0: U 十五、U 十八四大参赛组别，全面覆盖了电路创作、智能编程、机器人竞技、航天模拟等前沿科创领域，为全国青少年搭建专业化、高水平的科创交流竞技平台。赛事吸引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2600余名青少年选手。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沉着专注，操作规范，依次完成焊接、接线、编程、调试等全套实操流程。大家在沉浸式比拼中巩固理论知识，打磨实操技能，过硬的动手能力，成熟的智能控制思路与独特的创新设计理念尽数展现。作为国内顶尖的国家级青少年电子科创品牌赛事，本次大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动手实操、科创空间、思维碰撞的高层次竞技平台。
1: 这个比赛项目要求我们从一大段文字以及电路图中提取信息，用实物电子元器件来创造自己的电路，完成相应效果。从这个项目中，我认为提高了我的电路创新以及语文阅读的能力。
2: 今年虽然我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是今年的比赛也让我收获了很多，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和知识。
0: 我们再去看看精彩的街舞比拼。最近由国际奥林匹克学院支持，浙江省街舞运动协会、浙江衢州市体育局等单位举办的2026年浙江省街舞超级联赛总决赛暨第一届青少年奥林匹克街舞大赛浙江省选拔赛在衢州市落幕。联赛吸引了全省5000余名选手踊跃报名，历经多轮激烈的角逐，来自不同年龄段、涵盖不同舞种的120余支队伍、1000余名优秀青少年运动员脱颖而出，成功拿到了总决赛的入场券。本次总决赛共设置个人赛、团体赛及城市赛等30个组别，赛场上街舞少年们向着浙江最强舞者的最高荣誉发起冲击，以卓越的技术水平诠释了勇于挑战、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街舞精神。经过4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杭州市与温州市代表队分别斩获了霹雳舞和自由风格城市赛5v5组冠军，多支优秀青少年团队及个人选手也纷纷摘得各项目桂冠。
3: 随着本次浙江省街舞超级联赛总决赛落户衢江并成功举办，为街舞运动在浙江省的普及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奥林匹克文化的发展促进贡献了浙江力量。
0: 暑假是川西高原农牧民农忙和外出务工的时节，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带娃难的困扰。今年暑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襄城县就全面启动了公益托管服务，把官方带娃办到了农牧民的心坎上。在甘孜州襄城县2026爱心暑托暑期公益托管班的课堂，教室里时不时传来同学们的欢笑声，英语课上的单词游戏和老师的鼓励，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慢慢敢说、愿说、爱说。创意手工课堂培养了同学们的创造与审美能力。托管班里现有150余名少年儿童，为了让高原乡村的孩子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四川省泸州市与襄城县开展了结对帮扶专项工作，邀请了30余名高校志愿者及优秀返乡大学生，组建起专业化的志愿师资队伍。为了进一步强化乡村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安全过暑假，襄城县消防大队也来助力。此外，泸州市相关部门还组织襄城县孩子们走出大山，开展以红色印记、科技探索、非遗保护为主题的研学实践，让结对帮扶教育支持惠及每一位乡村孩子。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暑期未成年人危险驾驶乱象频发，多地交警出手整治。未成年人为何参与飙车炸街？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进入暑期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上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最近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前段时间，宁夏银川警方接到居民反映，在一些城区路段夜间频繁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的现象。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是未成年人，他们有的骑车时采取猛踩油门，使轮胎摩擦地面冒烟的方式烧胎起步，还有不少人在骑行过程中将车头高高翘起，紧靠后轮行驶，翘头炫技。
1: 这些飙车炸街车辆多为非法改装车辆，部分车主为追求更高功率与行驶速度，擅自更改电池组，加装大功率控制器，改装驱动电机，大幅提升车辆车速。
0: 掌握情况后，宁夏银川多警种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现场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在辽宁鞍山，警方得到线索，在胜利广场附近，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有青少年频繁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这里翘车头、轰油门，甚至竞速。他们拆除车辆原厂消音器，改装加粗排气管，私自调高电机速度，给公共安全带来巨大隐患。警方掌握情况后，立刻实施整治行动，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查扣涉案车辆61台，关闭网络直播间42个。近日，在山东菏泽，一段飙车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多名年轻人驾驶改装车辆在主干道竞速漂移、炫技飙车。警方立刻开展夜间路面整治行动。交警表示，非法改装后的车辆，动力系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等往往超出原车设计安全阈值。例如，过度提升动力可能导致发动机过热，甚至爆缸；过度降低车身导致车辆通过性变差。对油路电路的改动，则降低了车辆整体安全性，增加了自燃的风险。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一些未成年人参与飙车炸街，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据了解，辽宁鞍山警方这次查处的飙车炸街群体平均年龄约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
2: 他们通过微信群、抖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联络聚集，目的是通过飙车炸街等方式寻求刺激、吸引关注、逞强好胜。
3: 看完直播感觉这边挺热闹，完了就是骑电动车过来了，完事我就是跟他们

0: 那个大队伍后面，我就是玩了两圈，告诉我爸爸是去送外卖去了，骗我爸爸，就是感觉他们在那炸街，在那扰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感觉他们挺帅的，完就是想跟他们学学。
1: 据警方介绍，未成年人极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飙车炸街相关视频信息，加重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好奇模仿心理。
2: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的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还有一些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1: 道路交通安全专家认为，针对未成年人飙车炸街行为需要多方合力治理，一方面要强化非法改装车辆的倒查治理，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和移交相关线索。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又系又又。
1: 行政娃娃一起做游戏了，
2: 拼图啦拼图啦，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1: 叫鹅不是鹅，海岛上生活，冰天雪地里玩得真快乐
2: 啊！托托托托，小嘟嘟知道你说的是企鹅。
1: 哦，对了对了，小嘟嘟，就是企鹅。
2: 企鹅圆滚滚的，小嘟嘟好喜欢。
3: 企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鹏鹏也很喜欢企鹅哦。我们一起来拼企鹅吧，你们看。企鹅都有哪些形状组成呢？
4: 有椭圆形、圆形和三角形。
3: 没错，现在我们来拼企鹅吧。我们先拼企鹅的身体。企鹅的身体是

0: 是一个大的椭圆形和小的椭圆形。
1: 哦，小嘟嘟知道，企鹅的身体应该是这个大椭圆形。咦，小嘟嘟知道了，这个小椭圆形应该放在企鹅的肚子的位置。
2: 哇，小嘟嘟好棒啊！现在我们来拼企鹅的嘴巴吧。
3: 企鹅的嘴巴是什么形状的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0: 是椭圆形的。
3: 对对对，就是椭圆形。那这个圆形就应该放在企鹅眼睛的位置上啦。
2: 对了，没错，我们现在开始拼企鹅的翅膀了。企鹅也有一双翅膀，这对翅膀却不能让企鹅飞哦，它们是帮企鹅游泳的。当企鹅跳进水里的时候，短小的翅膀就成了一双强有力的桨，让企鹅快速地在水里游动。
0: 哇，企鹅的翅膀好厉害呀，让小嘟嘟来拼企鹅的翅膀吧。
1: 让小嘟嘟来看看，企鹅的翅膀是什么形状的呢？是这个圆形吗？
0: 不是这个圆形。
1: 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三角形。
2: 没错，企鹅的翅膀就是这个三角形。小嘟嘟，你知道企鹅的脚是什么形状吗？
1: 小嘟嘟知道，企鹅的脚也是三角形的。
4: 哇，拼好了，拼好了，企鹅拼好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话。
1: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2: 嘿，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3: 你好啊，托托。
2: 哦，哈哈。小朋友们，托托要去当当的肚子里玩了，你们愿意和托托一起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站起来，像托托这样。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找的朋友，他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圆圆的，亮亮的，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哦，哈哈，我们还是先请当当来帮忙吧，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1: 是小汽车，
2: 托托。
1: 小汽车的灯就像一对大眼睛，亮亮的。
0: 滴滴滴，小汽车开过来喽！哈哈，小汽车有四个圆圆的轮子，夜晚的时候，它就开启它的灯，照亮前面的路啦。可是，我们要找的不是小汽车，我们要找的是一位动物朋友。它除了有圆眼睛，还有脚掌，脚掌上有脚蹼。
1: 托托，我知道，你要找的一定是它。是鸭子，鸭子眼睛圆圆的，脚上还有蹼。
0: 哦，嘎嘎嘎，嘎嘎嘎，哈哈。小鸭子走路晃悠悠的，游泳的时候会用脚蹼像这样前后一摆一摆的。可是托托要找的不是小鸭子，它全身绿油油的，喜欢蹲在水边唱歌，它的声音可响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托托要找的好朋友是谁了吗？
1: 托托，这次我知道了，你要找的一定是它。是青蛙。
0: 哦，没错没错，这次对了，就是青蛙。小朋友们，让我们跟着当当再画一遍青蛙吧，要像托托这样使劲的敲哦。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公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彩虹鱼，颜色多，一列纸杯同一色，小朋友们动脑筋，看谁换得快又对。
1: 彩虹鱼对对碰。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纸杯、多种颜色的海洋球。我们开始游戏吧。

0: 朋友们，太棒了！彩虹鱼对对碰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逻辑能力和记忆力。游戏过程中需要将相同颜色的小球换到同一列，这个过程既需要小朋友认识颜色，也需要他们快速完成。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步骤完成游戏，对于宝宝来讲是一个考验哦。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海洋里面真热闹，大鱼小鱼去远方，小朋友们来帮忙，接力捞鱼真快乐。
1: 送小鱼回家。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纸杯、小球、积木、呼啦圈。
1: 这么多小鱼，我们送它回家吧。

0: 先把悲剧给他准备上，给他可以等他不咕噜的时候就给他关上。
1: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在运送不同大小重量形状玩具的过程中，他们既需要调整自己夹起玩具的方法，还需要在运送的过程中不掉落，同时他们也将学会团队配合的重要性。
2: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胖胖胖，小嘟嘟好喜欢去外面玩耶，外面有好多我们的动物伙伴。
1: 哈哈，是呀，小嘟嘟，我们的动物小伙伴长相各不相同，不仅有特点，而且还很漂亮呢。
0: 啊，漂亮的小动物有谁呀？小嘟嘟好想要认识一下。
1: 哈哈，小嘟嘟，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哎，这是谁呀？它看起来像鱼。

0: 怎么有翅膀呀？
1: 哈哈，小嘟嘟，这可不是它的翅膀，这是它的胸鳍。
0: 啊，它是谁呀？
1: 哈哈，它叫飞鱼，它的体型较小，具有流线型的鱼雷型身体，胸鳍特别长且宽，像翅膀一样。

0: 起来一样。
1: 哇，真是太神奇了！它的胸鳍大大的，跃出水面，看着好漂亮呀。
0: 是呀，小嘟嘟，而且它是世界上游得最快的鱼类之一。
1: 哇，飞鱼真是太厉害了！
0: 哈哈，小嘟嘟，接下来还有一位动物小伙伴，它生活在陆地，萌萌的。
1: 啊，它是谁呀？小嘟嘟想去看看。
0: 哈哈，小嘟嘟，我带你去看看吧。
1: 好呀好呀。哇，它长得好大一只呀，身上有许多斑点，好漂亮呀。
0: 哈哈，小嘟嘟，它是雪豹，是肉食目猫科豹属的一种，它比普通的豹子体型会小一点，它的毛发比较有特点，主要是灰白色的，还有一些斑点，毛发还非常蓬松，所以看起来萌萌哒。但是它的行动可是很敏捷的，擅长跳跃。
1: 哇，小嘟嘟知道了，小嘟嘟还是头一次见到雪豹呢。
0: 小嘟嘟，雪豹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它现在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非常珍贵。雪豹喜欢独居，夜间活动会比白天更多，所以我们不常看到哦。
1: 嗯，小嘟嘟知道了，我们要好好保护雪豹哦。
0: 嘿嘿，小嘟嘟，接下来还要带你认识一位动物朋友，它也非常有特点哦。
1: 嘿嘿，那小嘟嘟要去看看。
0: 哈哈，好呀，小嘟嘟，一起去看看吧。
1: 哎，这是谁呀？它的脑袋长得好像一只大公鸡呀。嗯，但是它的体型好大呀，尾巴也是又大又长的。
0: 哈哈，小嘟嘟，这是我们的好朋友白鹇，它是鸡形目雉科鹇属鸟类，属于大型鸡类。它的头虽然小小的，但是身体非常大哦。
1: 哇，它长得真漂亮呀，翅膀和尾巴有白色的羽毛，身体上有黑色的羽毛，面部和爪子还是鲜红色的，真是太有特点了。
0: 是呀，它可是被誉为林中仙子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哦。
1: 哇，真是太厉害了。
0: 但是别看它们体型庞大，胆子却是很小呢。它们通常成对或组成3到6只的小群活动，冬季数量会多一些，但是群体内部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呢。
1: 哎，小嘟嘟知道了，小嘟嘟喜欢白鹇。庞庞庞庞，原来自然界有那么多漂亮的动物呀。
0: 虽然它们的外表、习性、生活环境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我们最好的伙伴哦。
1: 嗯，小嘟嘟知道啦。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前腿也长出来了，
1: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0: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1: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0: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习这首好听的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0: 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1: 后腿长出来了。

0: 朋友们，你们猜到这些脚印是谁的了吗？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谷之谜。
1: 这地面还挺软的，
2: 纯天然沙发，能不软吗？
1: 抱歉抱歉，
0: 卷轴不见了。
2: 树也出不去，卷轴也找不着。
0: 我这没有，我这也没有。
2: 啊，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把卷轴交给我呢。啊，鸟类的骨头上怎么绑着东西呀？
0: 啊？像是鸽子骨头，旁边还有个箭头，看来是被人射下来的。
1: 哎，是不是飞鸽传书啊？看来没送出去啊。
2: 我先找到的，我来看。我不会开。

0: 还用蜡封存，这么保密啊？啊，这是大祭司的信件啊，他请求邻国支援，自己在这儿做他们的内应，其他的字看不清了。
1: 这个大祭司不仅是虫灾的罪魁祸首，还是个叛徒。
0: 大家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嗯。
3: 啊，海洛。
4: 啊。
0: 王妃，你没事吧？
1: 啊。
5: 嗯。包大人，你头上的月牙呢？
1: 啥？
0: 这是煤灰？
1: 这是个灶台？
3: 哇，这感觉是张床啊。
1: 难道？
0: 没错了，你们过来看。根据古月正字通的翻译，这里就是地图上提到的荒原谷。哎，大祭司在这住过。
1: 真不容易。
0: 我们找找解药的线索吧。
3: 坦露。
0: 你没事吧？
1: 这个地面怎么回事啊？
0: 啊，砖上有图案。
3: 这块也有图案。
0: 这些地砖都错位了。
1: 拼图嘛，我最擅长了。哎。

0: 哎，你右边。好了，星云，往左五格。星云，这才乖嘛。对，就是那儿。加油，小魔球。怎么样，鹏飞？少了一块
1: 啊，
0: 周围没有别的砖了。
1: 我是干不动了。
0: 算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1: 真是个狡猾的大祭司。
0: 是只凤凰啊，缺的那块是头部。
2: 瓷器活，给我吧。
0: 得有钥匙才能打开。
1: 又要找钥匙啊？
0: 钥匙能在哪儿呢？凤凰有涅槃重生的寓意，重生，卷柏遇水能重现生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卷柏。我之前在树上看到过一只不会飞的鸟，那只鸟口中叼着卷柏，而卷柏跟凤凰一样都有重生的寓意。
2: 你是说那只鸟可能就是盒子的钥匙？
0: 就是那棵树。
2: 找到了。
3: 怎么了，哥？
4: 没事，可能是看错了。
0: 怎么了？拔不出来吗？
2: 我再试试。
4: 只是个破传说而已。无人机，他抓的什么东西啊？快跟上去看看。
0: 哇，真厉害啊。
2: 一般一般。
0: 又一封卷轴，

0: 上面说被天穗虫咬后，身上会有蓝色斑纹出现，
1: 还有块铜牌，
2: 被咬有救，
3: 真的吗？
1: 快看看，要怎么救？
0: 没有血，有个图案好奇怪啊，和其他的天穗虫不一样。啊，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
1: 铜牌上的线跟洞洞，会不会就是解药的线索？
3: 我看看，
1: 我还没问完呢。给你，你也看不懂。
4: 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哼，就这么点线索？
0: 你认得古文字？
4: 哼，是精通。铜牌？
0: 哼，
4: 把铜牌叫出来。分头追。
3: 赵林，铜牌在鹏飞那，
0: 明白。星云，你去帮鹏飞争取时间，我找机会把卷轴拿回来。
2: 嗯，星云，快拿上线索走。站住！
0: 先把铜牌送上去，藏起来。
5: 来呀，来当姐姐的宠物。
4: 我的好妹妹，快快救救我啊。
3: 哥，我来了。哥，接着。
4: 漂亮，这丫头归你了。
5: 都怪你，怪我好事。
3: 搞定。
4: 继续跑啊！
3: 我得变成赵林，操控藤蔓战斗。
4: 你又来？怎么变成这个丑八怪了？
0: 星云变成没完了，有了。星云，你怎么变成这个家伙了？
4: 你认错人了。
0: 没完
4: 啊！
0: 我们手里的线索，你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呀。
4: 你们俩给我站住，叫出来。
5: 星云，你还会变身。我的小可爱。
4: 妹妹，你认错人了。
0: 哎，这是在古月村拿到的卷轴，刚才那幅还在美婉手上。
1: 赵林，刚才你是怎么认出他是星云的？
0: 无论怎么变，胎记都会一直在呀。
1: 哦，
0: 铜牌上好像是古文字404和有很多洞穴的山坡，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呢？
1: 我们问问看附近有没有谁知道吧。
0: 星云真的偷东西了，大黑熊貌似不打算放过我们，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永远的朋友》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上集我们在地缝中解开谜题，找到重要线索，没完没了要来抢夺，但他们并未得逞。永远的朋友上。线索断了，都不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啊，这好像是人为涂上去的某种矿石粉，我看看。哎，
2: 我来看。这种棕褐色的矿石，我在这附近见到过。
1: 那太好了，我们去那儿看看有没有线索。
3: 这鱼可是我捉的，这是我的地盘，河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哼，谁捉到就是谁的。

0: 捉鱼。
1: 你给我等着！
2: 星云，还有多远啊？
3: 也许大概可能没多远啦。
2: 你能靠谱点吗？啊，你们看，那有个山洞。喂，你干嘛？我说包怎么越来越重？原来我是在替你负重前行啊！星云，你这都什么时候藏的？
4: 都馊了。
3: 我再去找别的吃。
4: 早点回来。
2: 怎么还有别的怪味儿？是河里散发出来的，它被污染了。
0: 卷卷，快出来！肚子饿了吧？趁还新鲜，快点吃吧。
4: 真好吃。
5: 妈妈，你受伤了？
0: 没事，皮外伤。小来到我们这抓鱼，我没给他。
5: 小来阿姨又来了？
0: 对呀，估计是找不到吃的，就打起我们这的主意了。放心吧，妈妈不会让他得逞的。怎么不吃了？
5: 妈妈，我吃饱了。
0: 那剩下的明天吃。

0: 满洞穴的山坡还挺不好找。
1: 赵林鹏飞，我回来了。
0: 啊，就那个臭水河还有鱼？
1: 哼，我是在大榕树那边的河里抓的，那里的水比较干净。来，赵林。
2: 谢了，
1: 鹏飞。你去把鱼处理一下。
0: 我赵林，没信号你拍什么？又发不了朋友圈。
1: 我乐意。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

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好香啊，青鱼，谢谢你的鱼。嘿
1: 嘿，好吃吗？
2: 好吃。
3: 你是谁呀？
4: 星云，就是你拿了我的鱼吧？
3: 不是，你认识我？
1: 星云，蓝色尾巴的怪物，能变化形态。这片山区的小动物们老是被你捉弄。谁不认识你？现在居然敢把算盘打到我阿亚的头上！这小毛球在动物圈还真是声名狼藉啊！
3: 你别乱说，鱼是我从河里捉的，
1: 还狡辩，我都看到你的脚印了。别装了。
3: 赵林，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鱼，真的。
0: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 我顺着食物的香味找来，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脚印。
0: 星云去河边捉鱼，难免会留下脚印，但这也不能证明是他拿了你的鱼啊。
5: 我还是赶紧逃吧。
6: 你要干嘛？
3: 放开我！
6: 该不会是要逃走吧？
1: 想逃？
0: 别冲动啊，让开！
1: 哦，你们是一伙的。
0: 熊的嗅觉十分灵敏，咱们可以想办法干扰它。
6: 用我的背包，
0: 走这边。
3: 好臭，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0: 这里是下风口，我们的气味会被风带到别处，而且有河水的臭气掩盖，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3: 都是你害的，我说了我没拿他的鱼。
6: 你哪里跑什么，还连累了我们。
3: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0: 我一跑，他就会来追我，你们不就安全了吗？
1: 这么说，你是舍身当诱饵，我们还得谢谢你喽。
2: 哼！
1: 好臭，都怪你，
2: 怪你！别吵了，先稳住这只熊。
1: 我去拿无人机，你们撑住。

0: 1800，紫色1600。小心，小心，熊在右边，离你2米远。你，说了右边，你打左边干嘛？
1: 喂，你的右边不就是我的左边吗？不就是要反着来吗？
0: 不是，你的右边，
2: 小心！
0: 多亏了这臭水。嗯，
1: 小心，熊在。
0: 这儿，那就是熊在我左边。
1: 嗨，你怎么还自投罗网呢？
0: 你不是说熊在左边吗？
1: 我明明跟你说的是右边，
0: 你不是说反着来吗？
1: 你不是不反着来吗？
3: 闭嘴，在这儿练绕口令呢。
1: 嗯，一人做事一人当，鱼是我拿的，与他们无关。啊，你放了他们吧，
0: 星云。
3: 哼，早点承认不就好了？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3: 赔我一条鱼身，我就放你们离开这里。
1: 好吧。
4: 什么叫一条鱼身？
3: 我孩子吃了个鱼头，还剩下个鱼身，我也不占你们便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4: 可星云带回来的是一条完整的鱼。哼。啊，你的鱼或许是别人拿的，
3: 还能是谁呢？
4: 永远的朋友下。
3: 哼，谁捉到就是谁的。难道是小来？
4: 小来是谁啊？
3: 是我仇家，鱼肯定是他拿的。
4: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嗯，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
3: 啊，你们愿意帮我？
4: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嗯，我叫赵林，他叫鹏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3: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4: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3: 这种矿石我在小来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4: 啊，那太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1: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0: 干嘛？
4: 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嗯，完了，这次是真生气了。嗯。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彭。
2: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1: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2: 我？
1: 哎呀，别慌！
2: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1: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哎呀！
3: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1: 啊！嘿，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啊！嘿嘿，
4: 哎，老伙计！啊！
0: 星云，
4: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
1: 姐姐，啾啾，啾啾！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1: 那是方言。他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2: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1: 人狠话不多，懂吗？
0: 哎，星云，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4: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2: 快过来！啊！有爪印，
0: 阿亚，能认出是谁吗？
3: 这跟小莱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2: 这里有爪印。啊！啊！
3: 这是卷卷的爪印。
4: 卷卷是谁呀？
3: 是我的孩子。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坏了！卷卷，卷卷，卷卷！
0: 啊！怎么了呀？
3: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卷卷。
2: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3: 不会的，我叮嘱过卷卷，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2: 那就是，
3: 肯定是小莱。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兰掳走了。
0: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
5: 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啊！
3: 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2: 啊，说什么呢你？
3: 别装了！
0: 哎，你有话好好说呀！
2: 就是啊！
0: 小心！
6: 跑到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
0: 哎喂，给我个面子，别打了，行不行？
6: 不给！
0: 都冷静一点！
6: 让开！
0: 这是，
7: 别打了！
0: 消消气嘛！
3: 圆圆，圆圆，
4: 啊，你的脸，右边鼻孔，不错嘛，能分清左右了。
2: 你也不错，能说清左右了。
5: 这是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3: 你们上来吧。啊，卷卷在这儿。啊，
8: 卷卷，你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0: 找圆圆。
1: 妈妈，鱼是我给圆圆的。从我记事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2: 有一天，圆圆来了。
1: 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数星星，
2: 我终于又有朋友了。
1: 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莱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2: 妈妈，
1: 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3: 对不起，是我错怪了小莱和星云。
4: 没事，
3: 我也有错，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谢谢你们，要不然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4: 不客气，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3: 太好了！
5: 对了，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4: 这有什么用啊？
5: 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赤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一个图案，
6: 图案变了，
5: 这是古越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6: 还好拍下来了，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
5: 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7: 很热的河，我知道。
3: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5: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6: 破解谜题过河，路却被怪猴子拦住了。赵琳的背包怎么在对岸？请期待下集《飞越云河》。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改食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食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6: 终于到海里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7: 卷圈和圆圆的出现让一切真相大白，我们也找到了下一步线索，启程出发，
8: 飞越云河。
9: 雾蒙蒙的，那条很热的河在哪儿啊？
10: 能用无人机看看吗？
9: 这应该是个大温泉，这些雾是温泉产生的蒸汽，像一条云河。你们看，附近有座火山，地下岩浆对地下水起到了加热作用，就产生了像云河这样的温泉。哎，啊，很像铜牌之前显示的线索。
11: 哥，我们通过铜牌发现了线索，我们一定要拿到铜牌。
12: 哦，你不热吗？
11: 热呀，但我喜欢排汗。
9: 暖水流不尽，进入涂方显，暖水流不尽，会不会说的是温泉水啊？进入涂方显，可能是要把铜牌浸入温泉水中。没有，有线索，不见了。又有了，看来只有放在温泉水里才能看到。这地方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不如找附近的动物问问。

0: 你好，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这是星云。我们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吗？
1: 我叫养生猴，你想找星光天路啊？

0: 别急，急火攻心。
1: 年纪轻轻，你咬什么声？
2: 对不起，他乱说的，我们去那边等。
3: 星光天路，
2: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4: 不如咱们做个木筏划过去呗。
1: 你想多了，枸杞都能蒸熟，你还想划过去？
4: 又热又困，我顶不住了。
2: 我也是，那就睡会儿吧。

手指正好了，你们可以通过树藤了。

0: 赵林怎么把包挂树上了？
1: 哥，你还要我背你啊？

0: 都怪你，
1: 我也是被对面的人扔过来的。
2: 鸿飞，你在干嘛？
3: 就他俩能把你扔过来？
1: 我说我是梦游，你信吗？
0: 离开我的厨房。
4: 气大伤身，戒骄戒躁。
2: 你还好吧？我的包怎么掉对岸了？
5: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还好意思笑？
1: 要不我们争些枸杞给他。
6: 这石头是天然的蒸架，还挺合适的。
1: 你们看那根树枝应该能挂住锅。
2: 可以是可以，就是
1: 交给我吧。我厉害吧？
5: 别装高手了，快回来吧。
1: 好烫啊，接下来等枸杞蒸熟就好了。
7: 我们得赶紧到对岸拿到背包，只是这水温……
2: 那只猴子也太凶了。
1: 放心吧哥，有我呢。
7: 我热呀。
3: 叽叽喳喳叫唤啥呢？
1: 我猜是在给咱们加油打气呢。
7: 不行了，赶紧回去。
1: 看来行不通啊。
7: 原来他之前是阻止我们，要是能听懂动物说话该多好啊。
1: 老板，我们需要能和动物交流的装备。
8: 就为这打断了我的美容觉？
1: 我现在没心情。
7: 对不起老板，我们下回注意。
2: 哥，现在怎么办？
9: 看来只能面对那只猴子了。
1: 大功告成。
4: 走开，别打扰我养生。
3: 解决他。
9: 这猴还有两下子吗？
3: 有呢。
1: 哥，这围巾不是我送你的清明节礼物吗？
9: 是啊，这么长，给长颈鹿用都够了。
3: 上。

0: 没事吧？
1: 你们竟然来救我，真是太感谢了。他们入侵我的厨房，
2: 还阻挠我养生，
3: 休想得逞。
0: 哥，快！
4: 都怪你们赵林的背包扔这么远。
3: 好吧，我还以为是我梦游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0: 来点刺激的！
2: 赵林，
5: 这太远了，我够不到。
2: 让我来。
4: 终于解决了。
2: 最近吃了不少红薯，
0: 谢谢你，养生好。
2: 不客气。
0: 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哥醒了，饶不了你们。什么情况？
2: 运气真好，这间歇性喷泉每天就喷一次，还让他们赶上了。
6: 养生好，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蒸枸杞。哦，
2: 味道真好。树藤修好了，你们过来吧。
7: 来啦，我们一起过河喽。哦，
6: 我们来到野猪岭，来不及反应就被袭击了。哼，我就知道是那家伙。请期待下集《独孤猪霸》。哇哇，
8: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

0: 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4: 上集我们破解了线索，结识了养生猴，他还帮我们夺回了背包，赶走了没完没了。
5: 独孤猪霸，
6: 这儿好眼熟啊！啊，
7: 不好，这里是野猪岭啊，咱们得快点走，这个地方不安全
4: 啊！你看到什么了？
7: 看到就迟了，咱们得。
4: 啊，好可爱呀！嗨！
8: 啊！杀树！
9: 秀云！
4: 鸿飞，野猪是直线冲撞，你躲开就好了。
8: 好。
4: 海雾漂移，
9: 快点，快点，
7: 快醒醒！
4: 奇怪，他怎么一直追星云啊？
7: 既然逃不了，那我就变成你，来个强强对决。

0: 来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吧。怎么变成蟑螂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愧是你。
2: 哎呀，救我啊！

0: 先给我跳段舞。
1: 你做梦！我就是一辈子困在这里，我都不会跳的。
0: 你确定？真无聊，换个玩法。好舒服呀，给你来点小伙伴。
2: 这么多跳蚤。
3: 可别把我看扁了。
0: 接下来要玩什么呢？少管闲事，这是我独孤猪爸对星云的复仇计划。
4: 复仇计划？
0: 没错。
5: 你认识星云？
1: 快醒醒！
4: 难怪他只追星云。星云，你们到底有什么过节啊？
1: 我不认识他呀。
0: 你确定？
5: 星云。
1: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因为一些小事。
0: 你竟然说是小事，
1: 不是小事，不是小事。
0: 喂，你不会这么不抗揍吧？
4: 看来他也不是真的恨星云嘛。
0: 喂，
1: 投降了，是我不好。但之前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0: 你少来！曾经我们那么要好。一起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是那一天，
5: 吃了多少黄豆啊？
0: 星云。遇到威胁你就溜走，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
5: 独孤猪爸，我非常理解你。星云也经常坑我们，你太不容易了。
4: 星云，快道歉。
3: 行行行，对不起。
0: 我不接受，你害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4: 我们帮你找回来。
0: 找不回来了，你得付出代价。
1: 你真是个小心眼。
0: 什么？看我不把你关上一星期。
1: 来呀，我怕你啊。
4: 有了。
5: 星云，你也太过分了。
2: 咒灵。咒灵。
5: 就让星云付出代价吧。
0: 不要啊。

0: 我没想伤害他，我只是太生气了，吓唬吓唬他而已。
1: 星云呢？
2: 摔下去了。
1: 星云，
0: 如果能重来，我一定原谅他，跟他和好。
3: 你说话算数吗？
0: 算数。
1: 星云，
0: 星云，
1: 星云，还好你没事。
2: 康草还把星云扔下去，现在却哭得这么伤心。
1: 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出独孤猪爸不是真的恨星云，所以想用激将法，没想到不小心手滑。星云，你逃出来不吭声是故意吓我们吗？
3: 不是啊，瓶子甩出去的时候我刚好从里面掉出来了，紧接着你们就去追瓶子了。我都看到了，你们野猪的前腿比后腿短，下坡跑得太快会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但你还是从下坡来救我。哼，对不起，我们是好朋友，当时我不该丢下你不管，你能原谅我吗？
0: 算了，我原谅你了。
3: 你现在能说你失去什么了吧？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0: 就是我头上的鬃毛被老鹰抓掉了。
3: 就这？可你的鬃毛不是长回来了吗？
0: 这是假的。
3: 你是该恨我。
1: 独孤猪爸，你知道星光天路在哪吗？
0: 不知道。哎，前面是蘑菇森林，你们可以去那儿问问看，有谁知道。走这边。
3: 等一下啊，他是骗咱们的，走这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1: 我们走吧，再见，独孤猪爸。
3: 走啦，小心眼。
0: 你说谁小心眼？恭喜你有了新朋友。
2: 铜牌被没完没了撑走了，他们还逃进菌类森林，必须抢回铜牌，请期待下集《石头医生》。
4: 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五十。

0: 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石头医生，
5: 这个大祭司怎么把解药线索搞这么复杂？
6: 就是，心眼太多了。
7: 哎，这有信号。辉哥哥，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6: 哇！啊，这好多蘑菇啊，
7: 这应该就是独孤猪爸说的蘑菇森林了。要不咱们找只动物问问他星光天路怎么走。哥，他们在找星光天路。
8: 跟上，把铜牌抢到手，我们就能占据先机了。
9: 嘿，咱们中午吃这个吧。
10: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7: 啊，这是白毒散，吃了会引起器官衰竭。
6: 这蘑菇的颜色也不鲜艳呀。
7: 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这是厚皮红菇，是可食用的。

0: 啊，至于这个，
1: 这是有毒的灰花纹鹅膏菌。
2: 小毛球，你还挺厉害的嘛。
3: 你们听到了吗？是啄木鸟。
0: 啄木鸟是森林的医生，肯定对这地方很了解。
4: 是不是自从附近长了奇怪的蘑菇后，这棵树就变得没那么结实了？
3: 对对对，晚上翻翻身都会晃两下，快救救他吧。
4: 交给我吧。
3: 那就麻烦您了。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一点小意思，您别嫌少。
4: 歪风邪气，我石头是那样的鸟吗？给树治病是我们啄木鸟应该做的。
3: 佩服佩服，是我格局小了。嗯，
0: 你好啄木鸟。
4: 你们是？
0: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和新云，我们想去星光天路，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吗？
4: 你们好，我叫石头。星光天路嘛，就在蘑菇森林深处，你们算是找对鸟了，我来带你们去。我先治好这棵树。
0: 谢谢石头医生。
5: 原来星光天路在蘑菇森林深处。
4: 对不起啊，我失手了。
3: 怎么会这样？我的房子没了，房贷我还没还完呢。
6: 快跑！

0: 这些看着像竹荪，但怎么这么黏？哼，有办法了。
1: 啊，怎么办？我们好像和石头医生走散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有人在求救，过去看看。
2: 救命啊！救命！
3: 是你们？
4: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你这是比蛇还阴险！
4: 谢谢。
0: 铜牌到手了，走，去星光天路。
3: 你好。
1: 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分头找。
5: 哼，他们跑得可真快。

快脱下来。快起来！

0: 么了？
1: 哇，你的眼睛也肿了。
2: 哇，还有这种地方。
3: 是这些宝子，快跑！
2: 什么情况？
0: 先退出去，这些宝子很危险。

0: 这儿的蘑菇这么古怪，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石头，你怎么来了？
1: 我们走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了。
0: 谢谢你，石头。
1: 哎，小事儿。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光天路啊？
0: 我们在找能解天穗虫毒的解药。你经常来这儿吗？
1: 是啊，为了调查这些奇怪的蘑菇，我来过很多次，可以说经验丰富了。你们在这儿最好找些东西遮挡那些孢子。
0: 有了，用蘑菇当伞怎么样？
1: 可以。
2: 这都不错。
3: 哎，那朵也不错。
2: 好纠结啊。
4: 差不多得了。
3: 那怎么行？我得找个符合我气质的蘑菇。哎，这朵够帅。好臭。
1: 这大蘑菇上有臭屁股，一碰就会喷臭气。
4: 挺符合你脚臭的气质。
3: 石头，你不用蘑菇挡一下吗？
1: 不用，因为我是高手。小意外，小意外。好，我们继续前进。千万别碰这些寒冰菇。
0: 小心前面。
5: 小心冰刺。是啊，但是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去嘛。
0: 感情都是失败经验啊。
6: 别说了，小心。抓紧我。
2: 好滑呀。
1: 你们在这儿啊？嘿嘿，真是太好了，我们跑出来了。啊！
0: 你们快来看！看着像没完没了的脚印，我们跟上去拿回铜牌。
1: 什么铜牌？没完没了又是谁啊？
0: 铜牌是我们寻找解药的重要线索，没完没了是两个坏人抢了我们的铜牌。峻灵真凶。

啊。

0: 快点！
1: 好臭啊！
2: 啊，这儿也有脚印。
3: 啊，是没完没了的脚印。跟上。
4: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
3: 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

0: 哎，那你们等吧，我自己搞定。哇，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
1: 安心，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
2: 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0: 飞得好快呀，
1: 像火箭一样。咱们得赶紧去救石头，它可是只鸟，在天上能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吃个饭再去找。
3: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
1: 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
2: 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1: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嗯，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
2: 啊，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
1: 啊，石头，这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2: 哎，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的森林，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我医治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阻止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
1: 赵林，你不会又要管闲事吧？
0: 就是，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1: 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4: 啊，谢谢，
2: 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3: 头好晕呐。我的伤都好了。
5: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你看，铜牌，还给我！
6: 先要你们乖乖给我。
0: 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秃它！
6: 注意素质，
7: 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动手？乔哥的，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
6: 这鸟耳背吗？
4: 你叫什么名字？
6: 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
7: 是是是，我叫没完。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没了。您叫什么名字？
6: 秋千。
7: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0: 你看我不打秃他！
6: 注意素质，乔哥的。
7: 鸟兄啊，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
6: 遇到我，你是赚着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7: 包你满意。哒哒。

0: 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等我加点细节。用这个交换铜牌，怎么样？
1: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铜牌交出来，否则别怪万一我不客气了。
2: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劝你们乖乖给我做事，这牌子自然会还给你们。
3: 好大的口气，可能人命不能忍。
1: 我也忍不了。
0: 力气比我口气还大。嗯，
2: 看你这下狂不狂了？
1: 好臭啊！
2: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
4: 你也配？
1: 没了，上！
3: 好嘞。
1: 那儿，
3: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
2: 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
1: 我也让你开开眼。
3: 哥，等等我。教官不对。
2: 放轻松，保持笑容。
4: 好痒啊！
5: 腹肌都笑出来了。
2: 现在还想打吐我吗？
5: 我不敢了，不敢了，
4: 再也不敢了。
6: 敢也没关系，
2: 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4: 饶命，饶命啊！
5: 萧仙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2: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4: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0: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7: 疑似实验室的蘑菇小屋，黑暗中传来的呜呜声，有人吗？请期待下集《蘑菇基地》。哇！哇！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落地关心，落地。
14: 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啦！
16: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水。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回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上集，我们进入菌类森林，见识到很多奇怪的蘑菇，而没完没了，貌似也遇上了麻烦。蘑菇基地。
1: 少林，你看，
2: 哇，好大的蘑菇
3: 啊，像是个蘑菇屋。
2: 谁会住在这儿啊？
1: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
0: 啊。哎，等一下，石头，
4: 这个
0: 我们得追上他。我探探路，
5: 小心点儿。
0: 我瞧挺安全的，可以过。
6: 嗯，走吧。
7: 你先走，我垫后。
0: 你们俩，
7: 我没事。
8: 星云，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0: 我瞧被腐蚀了，快跑！
9: 没事儿，
7: 鹏飞，你的手，
0: 疼不疼？有什么感觉？
9: 啊，既不疼也不痒，
0: 怎么冲不掉啊？
8: 嗯，好臭啊，和你袜子有一拼。
0: 你说什么？
8: 你离我远一点。
0: 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8: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9: 行，
0: 啊，哇，这么多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石头，啊，哎，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7: 嗯，石头，石头。
0: 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7: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2: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8: 鹏飞，你的手
9: 啊，
2: 怎么还变大了？好恶心啊，不会吧。
7: 石头，石头，这石头去哪儿了？
2: 什么情况？
0: 石头，是你吗？
7: 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9: 害怕就直说。 怪的真是时候。石头，
7: 好了，
1: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7: 幽灵？
3: 又有猎物锁上门了。
7: 赵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9: 不见了！
3: 刚才那个小房子被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9: 哼，装神弄鬼，

饿了。

0: 小可怜，累了吧？
1: 哼，也好着呢。
0: 原来你是肚子饿了，吃这个吗？

0: 这里就是我主人的墓地。
1: 基地。
2: 主人？你还真是个宠物啊。
0: 哼，宠物怎么了？我的主人叫秋千，他可厉害了，专门研究各种蘑菇。这森林里的那些奇异蘑菇都是他的成果。
3: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4: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0: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4: 说，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哎呀，被粘着真难受。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那儿，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5: 你可别想耍花招。
0: 放心吧。
1: 也又自由了，再见。
2: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1: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2: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啊，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0: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6: 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喽。
1: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2: 那这些呢？
1: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0: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5: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1: 是的。
7: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5: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
2: 再见了，小猫咪，
1: 欢迎下次再来。
5: 我们抵达星光天路，石头被秋千挟持了，没完没了在耍什么花招？请期待下集《勇破竹阵》。哇哇！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

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是赵林机智，成功搞定了云猫。原来秋千已经和没完没了前往星光天路了。
1: 永破竹阵，
2: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3: 就在那边。
0: 哎，
4: 哇，好美啊，像一条发着光的通天路。
2: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

0: 星光天路。
1: 别磨蹭了，快跟上。
2: 哎，
0: 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3: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1: 你们看。哎，
3: 好厉害呀。
1: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2: 这事儿也太微微不足道了。
4: 石门上刻着天穗虫。
2: 好嘞，小弟这就去。
0: 哎，走走走。好妹妹，
2: 里面很可能有天穗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1: 这是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2: 啊，我们去。
1: 少废话，除非你想。
2: 我们去，我们去。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应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有人来了。
5: 啊，没看到他们俩。
3: 是他们。
1: 你们认识？
2: 不不不，不熟不熟。
6: 这就是星光天路了。
5: 好壮观。
3: 你们看，石门上刻的应该是天穗虫，大祭司很可能在这儿藏了线索。
7: 门外这像竹杠的东西是什么呀？
5: 不清楚。
2: 咱们假装跟赵林鹏飞合作，利用他们对付秋千，咱们俩就坐收渔翁之利。
1: 嘀咕什么呢？
2: 秋千大哥，那两个小孩比我们擅长破解谜题，我们去帮你抓住他们。
5: 你们两个终于现身了。
2: 怎么想念我们的拳头了？
7: 动不了了。
8: 哎呀，服了服了服了。哎呀呀呀呀，
2: 那只鸟把我们折腾得好惨，你们的铜牌也被他抢了。
1: 我把他引出来，
2: 一起对付他怎么样？
5: 啊，
8: 秋千大哥，你快出来救救我们。

0: 你抓的，是我。
1: 都别乱动，不然我就用炸弹菇毁了这铜牌。
2: 看来他们仨也对付不了秋千。
3: 哎，秋千大哥，多谢秋千大哥出手相救。
0: 啊，秋千也是啄木鸟？
4: 这是你把森林弄成这样的吗？
1: 哼，是又怎么样？
4: 我们啄木鸟不是应该给树木治病的吗？
1: 你懂什么？我能把森林弄糟，就能再把它救回来。
5: 说吧，你到底想干嘛？
1: 想拿回铜牌，你们就给我把那边的

0: 我秋千大哥的话了吗？老实点。你们只需要穿过这里，然后按一下那块凸起的石头。
1: 那你们怎么不去？
0: 少废话。
1: 这是什么机关呀？
2: 有点像跳竹杠舞的竹阵。
3: 被夹的可是很疼的哦。你们上，我垫后。
0: 垫什么后？想留下偷袭我呀？全都给我下去。
4: 各位抓紧时间吧。

0: 小心啊！
1: 都看着你，别被厨房夹到了。
2: Don't!

0: 停了。都启动了。
1: 糟了，秋千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2: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
3: 加油啊，你们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4: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小声点，别让他们分心。
5: 加油啊，胜利属于英勇的庞贝赵林。
0: 赵林，这个逐阵运动好像有规律。
6: 有规律，分合分合分合分
0: 合分合分分合啊！我算出最佳路线了，跟着我。

0: 不然能过得来？
1: 机关防守这么严密，你说大祭司会在这儿留什么线索？
0: 会不会只接藏了解药？
2: 终于进来了！
3: 这里面有什么？
2: 哼，说了你也不懂。
3: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就凭你？
1: 石头！
2: 哎，
4: 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2: 进去。

0: 哎，谢谢啊，哎，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1: 什么？凭什么？
2: 秋千大哥，留神脚下。
3: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你们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
1: 哼！多当心点。嗯嗯。原来这才是秋千的真实意图。不好，是巨型麻麻菌，该怎么拯救大树？请期待下集《星光天路》。哇哇！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C。

0: 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赵琳，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2: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髓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3: 天髓虫，
4: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秋千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髓虫？
0: 你是想用天髓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2: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髓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妈妈菌吃掉，恢复生态。
0: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髓虫吃妈妈菌？
2: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麻麻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髓虫和天髓后可以吃麻麻菌的时候，就知道麻麻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天髓虫和天髓后都消失不见了，天行树上的麻麻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麻麻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髓虫，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4: 这就是缘分呢。
1: 刚才你说的天髓后是什么呀？
2: 一只天髓后统领着一群天髓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5: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2: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1: 天髓虫突然消失，会不会是大祭司干的？既然你要找天髓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髓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4: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5: 对，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4: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2: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1: 天髓虫可能就是大祭司留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赶在没完没了之前找到。

0: 妈妈君怎么变成了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努力又白费了吗？
1: 重楼是空的。
2: 哇、啊、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3: 这个紫色麻麻具不对劲呀、啊。
1: 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虚弱难过的情绪。
4: 大家快过来，把树洞堵上！
3: 这些星光孢子来自紫色巨型麻麻雀，它们会摧毁树的生命，不能让它们飘到森林里。
1: 原来是这样，这种虚弱难过的情绪是来自这棵大树。这棵树越来越痛苦了，我们得帮它。紫色麻麻菌越长越多了，
3: 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菌都除掉。
5: 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菌，他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菌的。我终于找到克制普通麻麻菌的办法了。
6: 够了，就算它能腐蚀普通的麻麻菌，但它对树的危害更大。
5: 紫色麻麻菌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我与麻麻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6: 你别执迷不悟了。
5: 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
6: 你不是为了救森林，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5: 我不是。
2: 好臭。
7: 李超，你可不是我的对手。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麻麻菌的。
3: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
2: 我们帮你。
6: 石头，你受伤了。
3: 我不会放弃的。
5: 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可现在却成了巨型麻麻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麻麻菌，跟我来。
3: 这还能根除吗？
8: 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6: 啊，树顶起火了，
7: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看来巨型麻麻菌已经被烧成灰了，是大自然阻止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
3: 嗯，
2: 谢谢。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
3: 嗯嗯。
0: 啊，缝隙，可能是机关。石碑显方位，应该就是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4: 啊，又得找。
5: 无人机受到干扰，好像是求救信号。森林里有一架飞机残骸，请期待下集神秘信号。

0: 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富源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菌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
10: 神秘信号，
9: 终于爬出来了。
11: 星云，你这带的什么破路啊？
12: 谁让你的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9: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啊，
12: 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13: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9: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3: 三短三长三短，
12: 什么意思啊？
13: 有人需要帮助
12: 啊。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13: 我们去看看。
12: 嗯，到底什么情况？
9: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12: 我还以为
14: 又有新线索了呢。
12: 哎，这棵大树上挂着个东西，
15: 像是飞机残骸，
13: 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15: 去看看。
9: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11: 你干嘛？别拉了。

0: 果然有人住在这儿。听狂揍的样子啊！那是，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1: 这样不太好吧？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0: 哎呀，没事的。
2: 什么声音？原来是
3: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4: 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5: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0: 你看这个，
6: 完了，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
1: 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4: 有
5: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0: 你想的

0: 盒子里了吧？给我。
1: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0: 拿来。
1: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2: 你才大块头呢，
3: 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1: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你先把少林放了吧。
0: 还想跟我玩小阴谋？
1: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0: 儿童？
4: 会不会该找妈妈逗逛逛啊？
3: 文文乖，一会儿吃糖糖好不好啊？糟的呀！
0: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
2: 啊！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0: 妹妹，搜！
5: 像块铁一样啊！
1: 仙云，
3: 不好意思啊。
1: 你是对我们有利，
3: 哼！
6: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2: 谁？
1: 啊，这个洞之前有吗？
2: 哥，
6: 你来俺家干啥呀？老乡，
2: 好丑的猴！
0: 哦，你个丑猴，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
6: 你说俺呀？
3: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6: 盒子？
0: 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
6: 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的？
0: 我就一件垃圾。

0: 功夫
1: 都快赶上我了。
2: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你。
3: 多谢你伸出手相助，俺叫哲哲。俺只记得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忽然咔嚓一道雷，铁鸟裂开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
4: 哇，很多事儿都想不起来了，
3: 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1: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3: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
4: 嘿，这里挺好的，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1: 降虫十八掌，喂，嘿，鹏飞。想不像个练武奇才？

0: 很显然你不是。
1: 哲哲，你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2: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试着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2: 哎，谢谢。
3: 赵林，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2: 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呢。
4: 我饿了。等等我。
1: 林中白玉，
4: 加油加油！一二一二一，
5: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1: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啊，前面有座小木屋。
5: 小木屋，
3: 终于有像样的地方休息了。
4: 等等我。
1: 爷爷，这就您一个人吗？
6: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我们是来这儿找
3: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对对。那个是
6: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1: 谢谢爷爷。
6: 在前面。

0: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大床睡呢。
1: 至少比露营条件好。
0: 好吧。
1: 快醒醒，地震停了。
2: 难道是
1: 爷爷怎么了？
3: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2: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2: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4: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0: 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2: 单纯。
1: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
3: 去
1: 爷爷，你还好吗？
2: 要不进去看看。

0: 不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你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2: 啊？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1: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1: 星云，走了。
2: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3: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1: 星云，可能真的是你多心了。
2: 可是
1: 走吧。

0: 你怎么来啦？
1: 怕你遇到危险呀。走吧，进去看看。

0: 我就知道。赵林，快过来！啊，一只受伤的小白象，
1: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0: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1: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0: 可是
1: 别怕，我们是来救
0: 星云。
2: 我们是，别抓我，坏人。
0: 雪云说对了，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1: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3: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2: 我
3: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祝你好运。

0: 大象保护组织啊，石碑，老爷爷，您，
1: 白玉是我从捕象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0: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1: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0: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1: 看吧。
0: 谢谢。
2: 啊，和铜牌上的图案一样。
0: 哎，有文字。往东15里，洞穴山。
3: 白玉，你没事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4: 我都听白玉讲了，
5: 孩子都怪你，疑心那么重。
1: 白玉。

0: 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声东击西，左右开弓。
1: 嗯，什么意思？
0: 去那边探探路。
1: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0: 啊，
1: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啊。
2: 铜牌到手了。
0: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1: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0: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1: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0: 啊，不用。
1: 很舒服的。是不是力度不够啊？
2: 那我再加点力。
3: 这谁顶得住啊？停，我想起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1: 那我们快出发吧。哥，
0: 嗯，
1: 这边我们走过了。
0: 我想找个近路。
1: 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赵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2: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他。
0: 赵林
1: 在哪儿？
0: 赵林在前面草丛里，我掩护你。妹妹你快走。
4: 赵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1: 哥，快点。
4: 嗯，
5: 应该安全了。王妃星云，你们没事吧？
6: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5: 我没事，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6: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4: 哎呀，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5: 怎么这么恶心呢？没事的，星云，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4: 好，
7: 好才怪呢。
5: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0: 绝对不行。我们抓紧时间吧。不好意思。
5: 星云，你故意的吧？好了，现在没完和没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8: 嗯，好吧。

0: 我们误会了老爷爷，原来他一直在保护大象，我们要找的线索也在他那。
1: 真假没完。

0: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1: 那我们分头找。
2: 溜了溜了
0: 啊，这是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3: 鹏飞，星云有危险！
1: 啊！我得拖住梅了。
4: 哼，梅了，我有新发现。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3: 哥，这有你的。
4: 换个方向走。这边。
3: 没路了。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4: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3: 哥，你可从没在文武解读上出过岔子。
4: 最近有点累，舒服了。
3: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星云？
5: 哥，铜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4: 啊，我还要研究呢。
3: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4: 不用。铜牌呢？
5: 我帮你找。
4: 不用。一直可爱的小兔子
5: 在哪？
3: 没有啊。
5: 竟然骗我，不可原谅。
2: 糟糕，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1: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4: 你来得太及时了，
2: 居然倒打一耙。没了，你听我说，其实
3: 我不听，把头盔拿来。走你。
2: 不愧是我。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你又骗我。
2: 这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往哪儿逃。
5: 你们总算来了，
0: 还算及时。
3: 哥，我们走。
0: 别想跑。
3: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棍法。
2: 没了你慢点儿。
3: 放马过来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
6: 无人机修好了吗？
0: 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嘿嘿嘿，攻其不备我擅长。 没完了，
3: 这
0: 哪个是啊？是这个，走。我们进入神秘洞穴，遍布的谜题机关要怎么一一破解呢？请期待下集《神秘洞穴》。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妈妈，
8: 哎，
7: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

0: 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 好，
2: 麦蒂，
3: 发生色彩危机了，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4: 红色、
5: 黄色、
6: 绿色、蓝色、紫色。
0: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7: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8: 爸爸，
9: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
8: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耍。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捉弄。
0: 还给我。
2: 布鲁伊，别再捉弄你妹妹了。
1: 是她先捉弄我的。
0: 可是你也捉弄了我。
3: 谁也不准再捉弄谁，不管谁先谁后。
1: 但爸爸总是捉弄我们呀。
2: 什么？我吗？什么时候？
1: 比如密码那次。
2: 密码？
1: 让我进去。
2: 实在抱歉，这里面保管着最高机密，没有密码谁也不能进入。
1: 是椰子吗？炸鱼条。爸爸。
2: 说密码不能算是捉弄。
1: 就是在捉弄我。
0: 那改名字那次呢？
2: 改名字有什么不对吗？我有点厌倦你们的名字了，我要给你们改名字。
1: 什么？
2: 从现在开始你就叫莎拉兰达。
0: 莎拉兰达。
2: 而你叫丹尼斯。
1: 丹尼斯。
0: 爸爸。
2: 怎么了莎拉兰达？
0: 我不叫莎拉兰达。
2: 没错，你就叫莎拉兰达。
1: 可我不想被叫丹尼斯。
2: 你现在就叫丹尼斯了。莎拉兰达，改名字不算是捉弄，算是吗？
1: 就是。
3: 好吧，那你假扮成我那一次算是吧。
2: 什么？我才没有假扮你呢。
1: 没错，你做过。
0: 总是那样。妈妈，妈妈。
2: 什么事冰果？
0: 我没叫爸爸，我叫妈妈。
2: 哦，好吧，我帮你叫他。
4: 什么事啊小甜心？什么事啊我的小可爱？
0: 我说了我要找妈妈。
4: 我就是妈妈呀，难道你听不出我可爱的声音吗？
0: 爸爸。
4: 爸爸不在这里，真可惜，他可是个大帅哥呢，还有超级发达的肌肉。
2: 那就是妈妈。
3: 才不是呢。
2: 那不是在捉弄你。
1: 就是的。
0: 那你说要把我们卖给猴子屋的那次呢？
2: 我可没那样说过。
1: 爸爸，我们要去哪里？
2: 去动物园，我要把你们卖给猴子屋。
0: 什么？你在开玩笑吗？
2: 你们俩大概一共能卖5块钱吧。
0: 爸爸，
2: 你们以后要习惯一直吃香蕉了。我都忘记那回了。
1: 瞧，没说错吧？
2: 但是你们喜欢吃香蕉啊。
0: 还有调音量的那次呢？
2: 那真的不是在捉弄你，不算吧？怎么了伙计？
0: 我需要你帮我擦屁股。
2: 哦，我当然非常乐意帮你擦。
0: 爸爸，调大你的音量。
2: 我的音量旋钮坏掉了。
3: 好吧，但有一次你绝对是在捉弄我们。
2: 是吗？说来听听。哦，布鲁伊，你怎么可以这样？
1: 才不是我呢，是你。
2: 我坚决捍卫自己的清白。
0: 那我让你帮我开冰棒袋的那次呢？
2: 我十分确定，我帮你打开后就立刻给你了。
0: 爸爸，你能帮我打开它吗？
2: 好的。谢谢你冰果。你的冰棒呢？
3: 哦，你这个爸爸。
2: 好吧，也许那次就算是吧。对不起冰果。
1: 看到了吧，
3: 看来你们是对的。爸爸的确是个大坏蛋。
1: 没错。
2: 等一等等一等，跟往常一样，你们两个小捣蛋总是把故事讲一半。
1: 是双击龙吗？够了。
5: 没有密码不准进入，非法入侵，非法入侵。等等。哦，
2: 这太不公平了。你是要果酱还是花生酱呢莎拉兰？

0: 请给我抹蜂蜜。大鼻涕。
1: 大鼻涕？谁是大鼻涕？
2: 就是你啊。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我们改了你的名字。
1: 你不可以改我的名字。
2: 我们可以，大鼻涕。
0: 请多抹点蜂蜜，大鼻涕。
1: 我的名字不叫大鼻涕。
3: 但我最喜欢你们爸爸的一点是，他拥有无比健硕的小腿肌。哦，
0: 嗨，妈妈。
3: 哦，你好，冰果。
2: 跟我们来，妈妈。
0: 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
3: 可我还要去上班呢。
2: 应该再涂点口红。哦，
0: 这个手包真的很适合你，妈妈。
3: 它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2: 瞧，这是我们另一个妈妈。
3: 哦，天哪，你知道怎么卸妆吗？
4: 好了，你们真是太吵了。
1: 好了，孩子们，安静一点。
2: 不要，我们不是小孩，我们是猴子，这是你说的。
0: 爸爸，找到音量旋钮了，来把我的音量调大。我现在的音量超。
1: 哦，你太大声了！
0: 我需要你帮我擦屁股。
2: 我们总能打败你。
1: 是啊，你们两个比我聪明多了。
5: 当然是遗传了我的基因。
1: 你们知道我学到了什么吗？
2: 什么？
1: 玩耍和捉弄的区别就是。抱歉，孩子。我不该这么做。
0: 没关系，大鼻涕。
6: 嘿。爸爸，我还要这个。
1: 布鲁伊，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坐直了别驼背，这都是坏习惯。
0: 那这是坏习惯吗？
1: 宾果。
2: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有好习惯？
1: 因为我们不是粗鲁动物。
5: 我只要求你能把蔬菜吃下去。
1: 喂喂喂，胳膊肘别上桌，谢谢了，妈妈。哦，那样真没礼貌，对吧？
5: 布鲁伊，给你这个，它是魔法芦笋。
2: 它能做什么？
5: 它能把我们变成任何动物。
2: 真的吗？
5: 真的。哦。
1: 不要玩耍食物，布鲁伊。
2: 变成驴。
0: 我想变成小猪，
2: 变小猪。
5: 看来冰果很满意，现在也轮到让我变成什么吧。
2: 变小鸡。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魔法芦笋。变大象。这个真好玩。来，小鸡，啾啾啾，呱呱呱呱。变山羊。咩咩。好了，动物朋友们，自在地玩吧，这里没有任何规矩。啊，小猪宾果，你弄得一团糟，出来，你这淘气鬼。把我放下。啊，变猫鼬。你不能抓住别人随便摇晃。啊，我的玻璃狗狗。变老鼠。咬别人的玩具，那样很不好。变企鹅。咬累死我了。也许我应该把你们变得稍微安静点儿。变孔雀。啊，这样就好多了。喂，要有礼貌，爱炫耀的先生。嗯，好吧，这是你自找的。变狮子。哇哦，你不敢再炫耀了吧。哇哦，你们不要出去。他们去哪儿了？找到你了，变海象。那两头狮子去哪儿了？
7: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在布里斯班的河边散步，我偶遇了……哦，那是什么声音？是你吗，拉奇？

0: 哦，好吧，大概就是。
1: 哇，哦，是希拉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变鹦鹉，变兔子，
3: 我俩想吃饼干。
2: 你们两个快跟我回家。对不起，拉奇爸爸。
1: 没关系，布鲁伊，是我不应该放松警惕。
2: 快进来，大家伙。够了，你们这些粗鲁的动物要学些规矩了。海象爸爸不能那么做。第一条规矩是，
3: 我也想吃饼干。
2: 第一条，别人说话时你们要安静。第二条规矩是，嘿，变虫子，接受管教时不准跑掉。第三条规矩是，不准袭击邻居，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嘿，海象爸爸去哪儿了？不，第四条规矩是不准在地毯上大便。你可真重，简直无可救药。我还是把你们变回来吧。我的魔法芦笋呢？
3: 我也想吃饼干。
2: 不要啊！哦不，你们永远也变不回来了。
3: 我里还想吃芦笋。
2: 等等，我有主意了。听着，鹦鹉冰果，你吃掉了魔法芦笋，这一点无法挽回了。也许你说一声狗狗，大家就都能变回来了。你能说玻璃想要狗狗吗？拜托了。
3: 玻璃想吃饼干。
2: 是玻璃想要狗狗。手别乱动，爸爸海象，加油，鹦鹉苹果，玻璃想要狗狗。加油，鹦鹉苹果，让一只海象乖乖做好，真是太不容易了。
3: 玻璃想要我。
2: 太棒了，你成功了，鹦鹉苹果。
1: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们在吃晚餐，还记得吗？
1: 哦，对，在吃晚餐。好了，那么你必须……
2: 我已经吃掉蔬菜了，爸爸，我要先告辞了，我会去收拾厨房。明白。
1: 哇，真是个乖孩子。哇，苹果，我再说最后一次，要用刀和叉。
3: 变成鸡，狗狗。

0: 只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你们两个小坏蛋又想干什么？
1: 我们想要一个宠物。
0: 什么？宠物会让我们家天翻地覆的，而且家里有你们俩已经够操心了。
1: 我会训练它的，动物们都听我的。
2: 求你了，让我们养宠物吧。
0: 你们已经有宠物了，它叫肖恩。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肖恩。
2: 你好，肖恩，很高兴再见到你。
1: 爸爸，我们想要真正的宠物。
0: 肖恩不喜欢孩子们说他不是真的。
2: 你真是一只可爱的小儿苗，肖恩。肖恩喜欢我。
1: 他不喜欢我。
0: 你只需要学会如何控制他。瞧，肖恩，坐下。看起来并不容易。
2: 也许他只是饿了。
1: 没错，我们喂他吃东西吧。
2: 好，尝尝这个，肖恩。啊，肖恩。
1: 那你喜欢吃葵花籽吗？你喜欢？
0: 天哪，他可真挑食。
2: 也许冰箱里有他喜欢的食物。
1: 冰火不。
0: 他要吃掉所有的食物，阻止他布鲁伊。哦不，他钻进馅饼里了。
2: 肖恩，不能这样吃东西。肖恩，看你弄得多脏。
1: 怪肖恩，现在你需要洗个澡。肖恩，我们在帮你洗澡。肖恩，
0: 天哪，看起来儿苗讨厌洗澡。
1: 够了，
2: 给你布鲁伊。他眼睛溅洗发水了。
0: 他讨厌这样。
1: 不要，爸爸。
3: 我的沙发发生什么事了？是肖恩回来了。
1: 妈妈，他不听我的话。
3: 是吗？肖恩，坐下。
2: 哇哦，
3: 非常好，肖恩。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3: 保持镇静，然后再下指令。它是一只单纯的宠物。肖恩，
0: 你不该那么做的，肖恩。
3: 肖恩，你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0: 哇哦，这只儿苗真难驯服。
3: 你们知道它需要什么吗？
2: 什么？
0: 是什么？
3: 去散步。
2: 耶，去散步。
0: 好极了。
3: 记住，布鲁伊，镇静指令。
1: 镇静指令，记住了。
3: 天哪。

0: 停下、啊、
1: 真不可以，他弄得一团糟。
2: 看来你们控制不了他，我们还是转头回家吧。
1: 不，我能做到。肖恩、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明白吗？
3: 他听进去了。
1: 好孩子肖恩，这才像话吗？
4: 嗨班底特，你好吗？
1: 肖恩放开他。
2: 抱歉伙计，他不喜欢狗。
1: 放开
4: 他的爸爸。我懂了，
2: 装手上
4: 是肖恩回来了。
1: 哦不，他去追黑头鸡了。
5: 回来
1: 肖恩，回来肖恩。不，
5: 他要去监视草丛了，
3: 他会被扎到的，快让他停下。布鲁伊，
1: 好，镇静，指令。肖恩停下。
3: 他停下了。哇，
1: 过来，
3: 他过来了。
1: 坐下。
3: 他坐下了。
1: 好孩子肖恩。
3: 哇，你成功了布鲁伊。
1: 镇静，指令。现在散步去。坐下。走吧。上床，躺下，好孩子，好好睡觉吧。

0: 喵！
1: 哦，已经早晨了吗？
2: 是的。
1: 肖恩在哪儿？
2: 这个嘛，在你睡着后，肖恩出发去丛林度假，去找他的朋友们了。
1: 哦，好吧，不错呀。
2: 是的，但是
1: 什么？
2: 他留下两个小宝宝。
1: 哦不！
3: 爸爸的肌肉好大。
1: 抱歉，宾果，手滑了。
2: 明天早晨见，孩子们。
4: 我不想让你走。
2: 我知道，亲爱的，但妈妈今晚必须参加朋友的宝宝洗礼会。
4: 我睡着后你才能回来吗？
2: 是的，但我仍然会去你的房间给你晚安的亲亲。
4: 但我又感觉不到。
2: 你会梦到的。
3: 谁哄我们睡觉呢？
2: 爸爸呀，今晚爸爸陪你们。
3: 太棒了。
5: 别担心，布鲁伊，就交给我了。我好险。不准再这么玩。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爸爸陪我们。
3: 再见。
1: 好了，孩子们，我们来做些什么呢？
4: 给妈妈打电话，让她回来。
1: 我们不能这么做。
4: 但我很想她。
1: 好了，不要再想她了，来玩个游戏吧。
3: 来玩跟随领导。
6: 好耶。
5: 安静。我是你们伟大的领导，你们必须跟着我，明白吗？
7: 明白，领导。
5: 现在乖乖上床睡觉。跟随跟随跟随领导，团结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跟随跟随跟随领导。
1: 哦，嗨，我什么？你们应该跟着我走。
5: 继续跟着我走，不准懒洋洋的坐着，明白了没有？
1: 跟随跟随跟随领导。
5: 我最好回头看看，看看他俩到底跟上我没有。嘿，什么？

0: 他们又溜了。你们在哪里？哼！我命令你们立刻回到我的身后。
1: 笑声是从哪里传来的？
0: 嘘，那两个不听话的孩子在哪里？
1: 我又听到他们的笑声了。
2: 一、二、三。
0: 你们两个小叛徒。
2: 再来。
0: 哦，不了，伟大的领导需要休息一下。
2: 我想妈妈了。
0: 也许刚才的游戏还不够劲儿。
2: 哦，我知道了，我们玩过来走开。
3: 好耶。哦，
0: 好，孩子们过来。所以说什么？你们过来好吧。我刚才说什么？
2: 哟吼，
0: 我让你们过来。很好，所以什么？
4: 现在玩走开。
0: 好，你们走开。
5: 嗨，
0: 我让你们走开。
6: 我们又来啦。
0: 你们走开。你们还想妈妈吗？
2: 是的，玩游戏只能让我暂时忘掉她。你能打电话让她回来吗？
0: 好吧。
6: 谢谢爸爸。
0: 只是妈妈真的很想参加那个宝宝洗礼会，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想看一个臭臭的宝宝洗澡。
7: 爸爸，
2: 宝宝洗礼会不是那个意思。
0: 就是的，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去城里给一个脏脏的宝宝洗澡。
8: 不是的，
2: 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7: 你故意装不知道对吧？
0: 那是什么意思呢？
2: 是为快生宝宝的阿姨举办庆祝派对。
0: 真的吗？
7: 你肯定知道。
0: 会有礼物吗？
2: 是的，但都是送给宝宝的。
0: 哦，宝宝会想要什么礼物呢？
2: 不知道，可能是口水豆、拨浪鼓之类的。
7: 对，还有连体衣。
2: 哦，对，宝宝喜欢连体衣。
0: 那派对上有游戏吗？
2: 应该会有吧，比如猜宝宝的名字之类的。
7: 对，还有孕妇障碍游戏。
0: 好了，我接通了，正在响铃。
2: 等等，挂掉电话吧。
0: 哦，好的。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想到一个游戏。
0: 非常好，布鲁伊。
7: 爸爸。
0: 什么事？
7: 小宝宝是怎么钻进妈妈肚子里的？
0: 哦，转啊转啊。
2: 小雪花，妈妈现在要去参加宝宝洗礼会了。
7: 好的，妈妈。
2: 不对，你要有些难过。
7: 哦，对。不，妈妈，别走，我好难过。
2: 哦，别难过，亲爱的。
7: 妈妈，再见。
2: 抱歉，我迟到了。小雪花很不希望我离开。好了，谁先开始游戏呢？我猜。是个男孩。哦，又是一件连体衣。好了，
7: 吃
0: 完饭了，
2: 大家再见。我现在要回家了。

0: 服务员，对，这边。
1: 哦，该用棕色了。
0: 哦，这边，我们想买一下单。
2: 我们想买单。
3: 布鲁伊，小声点。
2: 我们想买单。
3: 宾果，还是这根薯条吗？
0: 不了，我觉得他吃饱了。
3: 我来吧。
1: 好了。嘿，我的薯条呢？
4: 爸爸吃了。
1: 什么？那是我特意留着的。
3: 好吧，我道过歉了，宝贝儿。
0: 这都怪我，我以为你不吃了。
1: 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0: 我们该怎么补偿你，宾果？
3: 对，都听你的。
4: 哦，我知道。
5: 不想玩那个。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跳舞模式。
6: 咦，我好开心啊！
1: 我也是。
3: 好吧，你只有三次机会，宾果，然后就结束。
4: 好的。
0: 绿灯，走了。
4: 哦，宾果，音乐，让妈妈启动跳舞模式吗？
1: 嗯，那好吧，
4: 让我来。跳舞模式。
3: 快点，我们快走，装作不认识他。
0: 班底特，
7: 哦，厉害了，奇力。
0: 上午好，温迪。
4: 哇，真是太好笑了。
3: 跳得不错，亲爱的。
0: 会轮到你的，
1: 布鲁伊。下次让我决定什么时候启动跳舞模式好吗？不是你。
4: 好的。你想在这儿用你的跳舞模式吗，宾果？
1: 不，我想找一个特别的地方，而且这没有音乐呀。
4: 哦，是的。
3: 哦，太可惜了。
8: 下一位，请问什么事？
3: 我想修改一下卡上的地址。
8: 好的，请您出示两种身份证件。
3: 两种？哦，好吧，我找一下。
0: 哦，音乐。宾果，我能让爸爸启动跳舞模式吗？
1: 我
0: 求你了。
1: 好吧，可以。
0: 哦，谢谢谢谢。
3: 哦，我带了一张健身卡，上面有我的照片。
8: 不行，健身卡不行，先生。
3: 哦不，
0: 跳舞模式。
8: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们继续。我的借书卡行吗？
8: 很抱歉，借书卡也不行。你能停下来说话吗？
3: 我也不想这样，好吗？
7: 哎，跳舞的，快点儿！
0: 真是太精彩了！
3: 哦，多谢夸奖。
4: 你什么时候用最后一次跳舞模式，宾果？
1: 最后一次，但实际上我连一次都没用过呢。
4: 这是什么声音？
3: 我们还是走这边吧。
4: 等一下，
3: 快点，快点，快点！没什么好看的。
4: 哦，快看！
9: 哦，跳起来！尾巴摇起来，
4: 他在用拖鞋演奏音乐。
1: 哇哦！
4: 你想在这儿用你的跳舞模式吗？
1: 好啊，
4: 来吧，宾果，
1: 跳舞。
3: 哦，等等。
0: 对，等等。
1: 嘿，
3: 你看，你好像已经没事了，宾果。最后一次跳舞模式，不如算了吧。
1: 啊？什么？
4: 这不公平。
3: 好吧，你看，只要不跳舞，我愿意给你钱，二十块。
0: 班底特，不，
4: 哇哦，会有20块钱，可以买一个语音钥匙扣了。
3: 是的，是的，语音钥匙扣那个更好玩。
4: 求你了，宾果。
3: 宝贝儿，求你了。
1: 好吧。
4: 耶，我们快走。
3: 哦，
0: 这样教孩子可不好。
4: 哦，在这儿呢，看，宾果，按一下这个。
10: 是的。
4: 要是按这个钮，
10: 不是。
4: 好玩吗？你想买吗？我们买下来好吗？
1: 好吧。
4: 耶。
10: 不是不是不是。
3: 跳舞模式都用完了吧？
1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哦，宾果，你怎么了？
0: 告诉我们出什么事了，宝贝。
4: 你喜欢语音钥匙扣吗？
10: 哦。
4: 但你说过你想买的。
3: 布鲁伊，小声点。
4: 但他说过他想买，那他为什么不开心？
0: 是因为别人总是不经你的同意拿走你的东西吗？
10: 是的。
0: 果然是这样。
3: 就像我吃了你的薯条。
10: 是的。
0: 我用了一次你的跳舞模式，
10: 是的。
4: 我也用了一次，但我问过了，我们都问了，他都同意了，不是吗，冰果？
10: 是的。
4: 你看，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11: 被你弄糊涂了，
0: 冰果。是不是有时候虽然你嘴上同意了，但你心里并不愿意，对吗？
4: 哦，没错，像这样。
10: 是不是？是不是？
4: 对不起，冰果。
0: 对不起。
11: 是的。

0: 对不起。
1: 你想让我们用某种方式补偿你吗？
2: 哦，等等。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

0: 心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以前在爱心村多开心啊，你们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我也很怀念那些时光，那些美味的披萨和晚上的派对。
2: 我怀念爱心村的一切。
3: 看来大家都有点想家了呢。
4: 是啊，但是任务完成之前，探云号就是我们可爱的家。
0: 你这话说的没错。
5: 没错。
4: 真是庆幸我们没住在这里。
0: 是啊，完全一片荒芜。

0: 像有个什么东西。
1: 哇哦，这玩意儿可真够奇怪的，
0: 恐怕连睡觉熊都不知道这树桩是什么东西。睡觉熊，
2: 哎呦呦，睡觉熊。
3: 欢乐熊啊，不好意思，研究的太入迷了。你们在一线光明镜还好吗？
2: 我们看到了一颗很奇怪的植物，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的天，这也太奇怪了吧，从没见过。
2: 如果你找到什么线索就赶紧告诉我们，谢谢。
3: 我一定会告诉你们的。
1: 大家快看，又没刮风，它怎么动了？哇哦！
4: 他们在躲我们，这怎么可能？他们不过是种子而已啊！
0: 我觉得它有点像孢子。
4: 嘿，不要弄坏外戚！
0: 看起来他们好像在迁徙。
4: 哎，他们在开我们的车，
0: 赶紧上车！
1: 我紧跟着你呢。已经面目全非了。
5: 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不喜欢这样。
0: 都失灵了，大家快看，这里有个包子。
4: 当心，这里好多包子。
1: 哇，这些小家伙好灵活。你看，朋友，我们是你的朋友哦。
6: 你好啊，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想干什么呀？
0: 我觉得他们想带走探云号，探云号现在根本不听使唤。
4: 难以置信，他们居然利用我的导航规划线路。
0: 至少我们知道他们想要去哪儿。
4: 他们想去的地方我们刚刚去过，一个新的漂白居住区平静谷。
0: 如果他们开着探云号闯进去，会把一切都毁掉的。
7: 可怜的飘飘。
8: 也许我可以阻止他们，至少可以拖住他们。对不起探云号，这样做我心里比你还难过。我重新接一根线，启动紧急刹车。在他们找到破解方法之前，这样可以拖延一点时间。
0: 大家快点，赶紧出去，趁现在还来得及。
8: 汽车逃跑，我绝对不能在这种关头放弃探云号。
0: 尼诺熊，我对探云号的爱不比你少，但我们别无选择。
4: 我们出不去了，门被锁住了。
0: 我们打开所有的装置，这样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8: 这样会导致负载过重。
0: 确实，如果包子都去关装置了，我们就能争取到时间出去了。
1: 嘘，大家商量计划的时候小点声。如果他们听得懂我们的话呢？如果他们懂读心术呢？我们喜欢包子，大家都喜欢包子。
0: 火力熊，别唱了，赶紧干活。就是这样，大家快快快！

0: 凶呀！
1: 啊，快点！我们得赶紧通知飘飘，行动！看云浩要闯进来了，我们要建一道墙拦住他，不然他会把这里都毁掉的。
2: 好，我们帮忙。
1: 你有什么弹性不错的东西吗？如果探云号撞上去就会弹开。
2: 有的有的。

0: 又有弹性又牢固，但够牢固吗？待会儿就知道了。
1: 大家退

0: 漆，我的车漆啊！哇，
1: 这道墙撑不了多久了。
2: 再牢固一点，快！
0: 再牢固一点，会把碳云号撞毁的，完全毁了。
3: 我们不会失去了脚家，也没办法回暗星村了。
1: 要么我们的家被毁，要么飘飘的家被毁。大家别这样，我们是爱心小熊啊，我们的职责就是关爱、支持和保护他人，不管需要我们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都要好好保护飘飘和他们的家园。对不起，一怒熊。
0: 你说的对。
1: 再牢固一点。
2: 好的，好的。
0: 这硬得跟石头一样了。
4: 欢乐熊，我发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线索。
1: 太好了，睡觉熊，快点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情况危急。
5: 我查到了关于那棵奇怪植物的相关资料，这种植物叫千禧松柏，非常神奇。
6: 那些孢子又怎么回事呢？
5: 啊，那些孢子啊，是这样的，这种植物到处都可以生长，但孢子长出来以后，它们就要回到最初生长的地方，也就是故土。他们会想尽办法回到故土，就算偷车也在所不惜。
1: 哦，原来这些孢子跟我们一样，只是想回家呀。啊，那棵植物。对了，那些孢子是那棵植物身上的，它们不会伤害其他植物，也不会毁掉花园，但它们有可能会撞毁碳云号，而且会伤到自己。我们得要碳云号开进去，快，赶紧拆！

0: 访，现在我们知道了，一定要保持他们回家的路畅通。嘿，一怒熊去哪儿了？
1: 乱七八糟，简直就是灾难。不过再也没有比回家更美好的事情了，大家赶紧拿上工具，不把所有的东西修好就不能睡觉哦。
0: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回家的感觉真好。
1: 你说的没错。
2: 对，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大家一起喊，我们回家了，
3: 我们回家了。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虽不错，不过他要把画挂在哪里？
1: 这还用说，一路熊，不管分享熊把画挂在哪里，都能让太平号美丽加倍。
0: 我那可是专业的高科技搜救车，不是什么美术馆。
2: 哦，等一下，迪宝，
3: 这个可不能摘哦。睡觉熊说过，这是银月花。
1: 它们只在夜晚盛开，只有在月光特别明亮的夜晚，也就是银月之夜。啊！睡觉熊说，这可不常见哦。不过今晚能看到，
0: 到时候你就能看到了，好吗？
4: 好呀，好呀，好呀！
1: 你好，加绒熊。
5: 欢乐熊，我们在吟唱松林里监测到一股不明能量。也许没什么问题，不过你最好还是过去看一下。
1: 我们马上去。
0: 除了树，我什么都没看到。
4: 啊，听呀，听呀，
6: 只是风声而已，地堡，是风吹过森林的声音，
7: 所以这里才叫吟唱松林啊。
4: 不是，不是，听呀，听呀。
1: 把外面的麦克风打开。
0: 迪宝说的没错，不是风吹过森林的声音。
4: 啊，看呀看呀，
3: 哇哦，你们觉得这是什么？
1: 我没见过这种东西，也许爱心总部有线索。
8: 哎，柔熊，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你们看到了吗？
9: 我是睡觉熊，它们看起来像是太阳飘飘宝宝。这种生物很小，会吸收阳光，滋养缺少养分的植物。
8: 那这个呢？老丹的这个，看起来它好像想加入进去。
10: 这个嘛，我不太确定，我去查一下，回头跟你们联系。
0: 嘿，迪宝去哪儿了？迪宝，你去哪儿了？迪宝，
4: 啊，你好，
0: 迪宝，
4: 看呀看呀，
1: 这是谁呀？
4: 迪宝的新朋友。
1: 你好啊，我们是爱心小熊，你是谁呀？
11: 汪汪汪汪，
3: 汪汪，好可爱的名字。
1: 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
11: 汪汪！
0: 啊！我们拿他怎么办呢？
1: 在找到他的家以前，就让他跟我们在一起吧。迪宝，你能帮忙照顾他吗？让他有家的感觉。
4: 好的，好的，汪汪陪我玩。哎，汪汪！
0: 来，这是给你的，你可以和弯弯一起玩。

0: 不好吗？那挂这里呢？
1: 我很喜欢你的画，但这跟我的蓝莓奶昔不搭呀。
0: 啊，我练熊熊，我练熊熊。
2: 小家伙怎么了？弯弯呢？你们不是在一起玩吗？你要我看什么呢？真可爱！你们在玩捉迷藏啊，玩得开心哦。
0: 弯弯，弯弯，
3: 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啊，只是收到了求助信息，那里的飘飘需要帮助啊，你们可以去看看吗？
0: 没问题，娇柔熊。
4: 那里离我们不远，我们可以骑摩托车过去。
0: 狐狸熊，我们不在的时候，麻烦你和迪宝照顾弯弯。
2: 放心吧，我们会让这个小家伙舒舒服服的。
0: 弯弯，别跑，弯弯，别跑！
1: 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0: 他们真是可爱。
2: 是啊，是弯弯。
0: 哦，
2: 怎么了，迪宝？有人陪你玩不好吗？
0: 啊，但是弯弯不一样了。
2: 哼，我觉得还是一样啊，可能是饿了。我去厨房给他弄点好吃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5: 弯弯，弯弯。
2: 很好，弯弯，在这里等我哦。弯弯，他又去哪儿了？迪宝，我们得找到弯弯。迪宝，你去哪儿啊？别去，快回来！别这样到处乱跑，好吗？嘿，那是弯弯留下的脚印吗？
0: 不是，不是，弯弯不一样了。
2: 弯弯，你快点下来呀！小家伙，你没事吧？我们很担心你呢。
5: 弯弯，弯弯。
2: 是啊，乌云密布，天上看起来黑漆漆的，真糟糕。今晚本来可以看到银月的。
0: 弯弯，
2: 嘿，弯弯，你要去哪儿啊？哇，弯弯，你知道他会这样吗？

0: 他们不在里面。
1: 我联系不到火力熊。
0: 快看，那些浆果本来是用来做明天早餐的华夫饼的。
1: 他们朝那边去了，肯定发生了什么事。火力熊，迪宝！啊，你们见过火力熊和迪宝吗？可能还带着一个小飘飘，名字叫弯弯。
2: 弯弯，
3: 弯弯，
2: 弯弯，
3: 弯弯。
4: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在等音乐出现吗？
0: 这乌云密布的，怎么可能？
1: 哦，大家快看，
0: 是从树荫沼泽里发出来的，对吧？
1: 没错，我们去看看。

0: 我在这里。
1: 哈哈，可算找到你了。
2: 原来你在这里呀。
0: 你们肯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快看弯弯。
3: 哦，欢乐熊，我是睡觉熊，我又查到一些信息了。这个小家伙根本不是太阳飘飘，而是罕见的月亮飘飘。
2: 弯弯吗？
1: 弯弯吗？
2: 真的吗？
4: 弯弯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生活的月亮湾是他的家，在高高的云端。
5: 弯弯，弯弯，
4: 他可以将月光洒满人间，我们得帮他回家和其他月亮飘飘团聚，只有他们团聚，音乐才会出现。
1: 可能因为那些乌云，他与家人失散了。
2: 或许爱心能量凝聚的力量可以驱散乌云。
6: 爱心能量凝聚。

0: 出现了。
1: 迪宝，你会再见到他的。每当银月出现，月光洒满人间，你就能见到他了。你能把这个画下来吗？
0: 哦，能啊，但是挂在哪里呢？
1: 你想挂哪里都行啊。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0: 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开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大家早上好，祝大家美丽心灵节快乐。
1: 加油熊也祝你美丽心灵节快乐。
0: 我特别喜欢这个节日，每到这个节日爱心村都特别美，你们看，希望熊在做好吃的。
1: 你好啊，
0: 乖乖熊在装扮爱心村。
2: 嘿，你好啊，乖乖熊。
0: 所有人都在为节日做贡献啊。好吧，应该说大部分人。爱多多熊今年也会给大家带来魔法礼物。
3: 哦，看来今年收不到他的礼物了。
4: 啊，好想他呀。
0: 哦，嘿，等一下，爱多多熊去哪儿了？给你们一个惊喜。
5: 给你们一个惊喜。
2: 什么惊喜？
0: 你们看外面。
6: 哇，美丽心灵节快乐，
2: 爱多多熊。哇
7: 是爱多多熊，你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6: 今天过节，我们都希望你们能感受到爱，所以我就来了。
3: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6: 我的摩托车安装了自导系统，可以直接带我到太云号这里来。
2: 完美。
3: 好想你啊。为了招待特殊的客人，我特别做了烙饼。
6: 哎呀，一怒熊，不用这么麻烦的。
7: 我们吃完他做的饭以后也经常这么说。
8: 哥斯，你闻到没有？我想到一条抢烙饼的妙计，我们就说我们迷路了，
0: 说我们很饿，
8: 迷路，
0: 很饿，
8: 迷路，
0: 很饿。
2: 你能来我们很高兴，爱多多熊，那你不就错过了爱心村的节日庆典了吗？
6: 我还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惊喜，因为你们无法参加爱心村的节日庆典，所以我来给你们和飘飘过节。只要有了心灵水晶，我就能给大家送礼物了。哇
1: 啊！太美了！
9: 啊，好呀！太呀，太呀，太呀，太呀！
8: 那是我的，
0: 是我先看到的，
8: 是我，
0: 是我。
8: 好吧，我们两个共享，行吗？去抱抱我们，抱抱我们。可怜可怜我们两个迷路的小地精吧。
0: 而且我们实在太饿了。
2: 哦，真可怜。我们会帮你们找到回家的路的，
10: 不过你们可以先吃点烙饼。嘿嘿，
3: 难以置信，居然还有人这么喜欢我做的饼。
6: 我的心灵水晶怎么不见了？
8: 肯定是那两个抢烙饼的地精抢走了。
6: 没有心灵水晶就不能给飘飘送节日礼物了。
2: 我们得把水晶找回来。迪宝、飘飘，麻烦你们把这里装扮得有节日气氛一点哦。拿到水晶我们就马上回来。快看，烙饼蟹，肯定是他们。你在外面守着，我去里面看看。
6: 好的，欢乐熊。

0: 这是我的。
1: 不，这是我的。
2: 嘿，那是我的。
3: 他们来过这里，但现在已经离开了。百多多熊，
0: 我要试试。
1: 我来试。
0: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它。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
2: 不好意思，你们抢我的心灵水晶干什么？不行，站住！你们俩给我回来！
1: 我来开，
0: 还没轮到你开，
1: 都轮到我俩回了。你这也叫开车？
0: 至少开得比你好。
1: 哇哦，太美了！
3: 百多多熊去哪儿了？
4: 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3: 他之前是跟我在一起，但后来他骑车去了别的地方，我还以为他回到这里了呢。啊，他的车上有自导系统，会把他带到探云号的。欢乐熊呼叫探云号，你在吗，爱多多熊？
0: 爱多多熊不在，
1: 请在哔一声之后留言。
5: 你们在我的探云号上干什么？
0: 现在是我的探云号了。
1: 是我的，
0: 是我的，是我们的。
4: 好吧，你们听我说，如果你们把探云号还给我们，尼诺熊会给你们做一大堆烙饼哦，你们觉得如何？
1: 是稀罕那些恶心的烙饼，
0: 难吃死了。
5: 他们简直太过分了，
3: 我们赶紧回去。
2: 住手！你们不能这样乱抢别人的东西。
0: 没门！我们好不容易让自己变得特别了一点。
1: 没错，我们很特别。
0: 当然了，我比你更特别。
1: 胡说！就算你比之前特别两倍，我也还是比你特别。
6: 他是技术高超。
4: 我们把那两个家伙赶出去。
2: 不，等一下，刚才他们说探云号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特别，我觉得他们只是缺乏归属感。
4: 你说的对，你能把我接到驾驶室监控吗？哇，你们看那是什么？
0: 哇，比探云号大多了，
1: 比心灵水晶闪多了，
0: 太美了！
7: 大家好，完工了！
3: 快，我们得比他们先到那里。
0: 这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3: 欢迎光临美丽心灵节庆典，
2: 我们诚邀两位参加。
7: 快来呀！
1: 教授，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居然邀请我们。
1: 这不可能，从来没有人欢迎我们啊。他们怎么还有心情庆祝节日？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心灵水晶，他们都收不到礼物啊。
0: 是啊，他们应该很难过才对，结果他们还是很开心。也许他们不是因为能收到礼物而开心，也许是因为他们之前怎么说来着。
2: 没错，因为他们心中有爱。美丽心灵节是开心的节日，正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爱，乐意分享爱，我们才这么开心。
0: 但是你们没有礼物啊，
1: 没有水晶，
0: 没有闪闪发光的东西。
2: 哦，那些只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
0: 这个还给你。
1: 抱歉，我们不该抢走它。
2: 你们用心灵水晶点出礼物了，不是为了你们自己，而是为了所有人。
7: 感谢光临，
3: 你能来真好。
2: 我把心灵水晶送给你们，但要记住，只有爱才能让它起作用。哇，
0: 太感谢了。拿着，格斯，这是你的。
1: 不是你的。
0: 好，谢谢，但是是你先发现的。
1: 你就拿着吧。
0: 我还是你拿着吧。
2: 你跟我分享这么有意义的时刻，我真的太开心了。我当然不能错过迪宝的第一次泡泡浴了。

0: 看到你们都在一起，我十分想念你们，我真想过去看看你们，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我们也是，希望谁的拥抱最温暖了。
2: 我们真的非常想念你，
3: 非常想，非常想。
4: 希望熊，你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
5: 是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在我们身边。
0: 哦，
6: 迪宝也要希望熊熊的拥抱。
0: 迪宝，我也想抱抱你，但我必须留在爱心总部，这是我的工作。
4: 真是可惜，因为工作原因，我们离得这么远。说到远，迪宝已经飘得很远了，我们得跟你说再见了，希望熊。
1: 回头见，希望熊。
0: 真是一刻都不消停啊！
7: 娇柔熊，
8: 怎么了，希望熊？
0: 一线光明镜内监测到一股悲伤的情绪，现在又消失了。
8: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这在一线光明镜很常见呢。
0: 你听到了吗？那个声音听起来特别悲伤。
8: 我什么都没听到啊。快看，是从一线光明镜飞来的。那是什么？他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0: 他们在向我们求助，我出去看看。
8: 但你怎么知道的呢？
0: 我可以感觉到。
8: 希望熊，希望熊，希望熊，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太奇妙了。
8: 希望熊，希望熊，爱心总部呼叫探员号，
9: 没人去过一线光明镜，你们得跟着希望熊，看看那些会飞的心把它带到哪里去了。
4: 我们马上去。
2: 哎呀，
4: 大家赶紧上车出发。

0: 希望熊呼叫爱心总部，我没事，我现在就在一线光明镜上空。娇柔熊，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希望熊，请回话。希望熊，
2: 爱心总部。
1: 我的天！
3: 哇，发现他了，他就在我们上空。
4: 稍等片刻。
0: 希望熊呼叫探云号，你们能听得到我说话吗？我就在你们上空。
4: 哎呀，太阳，我们看到你了，希望熊。
5: 坚持住，太刺激了！
0: 我正在朝那些山飞过去。
3: 坏了，熊，我们没法跟过去，那些山太陡了。
4: 我的，希望熊，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条隧道，可能会没信号。
6: 哇哦！
7: 哇哦！
8: 哇哦！
5: 我要一个拥抱。
4: 哇，你好，希望熊。
0: 哦，迪宝，
4: 好不容易才追上那些会飞的什么东西，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被那些会飞的星带到这里，感觉自己被爱包围着，好像是母爱，就像我对你们的爱一样。
4: 嘿，看来希望熊梦想成真了。你不是希望见到我们吗？你现在就见到了。
0: 见到你们我确实很高兴，但那些会飞的星为什么会来找我呢？还把我带到这里来。
4: 你抱抱我。
0: 当然要抱抱你了，而且我怀疑跟那个警报也有关系。爱心总部监测到一股悲伤的情绪，好像什么人还是什么事遇到麻烦了。
9: 哦，在一线光明镜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8: 哦，你们听到了吗？听起来特别特别
0: 悲伤。
4: 对，而且孤独。
0: 我觉得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关联的，就是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
4: 爱心总部，娇柔熊，我是欢乐熊。
9: 我已经把能量开到最大了，他还是听不到我们说话。
3: 那些山挡住了信号，我们联系不到外界。
4: 那可不一定，希望熊在这里呢。我们找找那个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啊！太美了，这么美的声铃为什么会发出这么悲伤的声音？
0: 它发出那些声音是在说话，我能听懂。
4: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我是母爱之灵。一直以来我把会飞的心放飞出去，保佑我的孩子们平安无恙。那些会飞的心就像我的拥抱，他们会让我的孩子们觉得我一直在他们身边，指引着孩子们回到我身边。但是现在那些星飞出去以后就再也没回来，我的孩子们也没回来，他特别悲伤。
4: 如果你多放飞一些星出去，我们可以跟着他们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他说他办不到，因为他太悲伤了，所以发不出魔法之光制造会飞的星了。
4: 我们得想办法帮助他，
0: 要不我们给他一个拥抱。我的拥抱还不够，
4: 那我们都给他一个拥抱。
7: 好啊。

0: 我们赶紧跟着那些会飞的心。你们是谁？
1: 我们是爱心小熊，我们到这里来是想知道这些心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他们都是我的，我的，我的。
2: 可他们并不是你的呀，有个可怜的妈妈在等这些心带她的孩子们回家呢。
0: 哦，不，都是我的，我的。
2: 等一下，看来拥抱也解决不了问题了。我们要用以前从未用过的办法，爱心小熊拥抱加爱心能量凝聚，就能形成爱心小熊超级拥抱。
3: 好，就这么办。

0: 我现在就孤零零一个人了。
1: 不一定哦。他说谢谢你们。
2: 真的不用谢。
1: 那现在能不能请你敞开心扉，也给他一个家？
0: 妈妈，妈妈，我有妈妈了。
2: 这一切真的太神奇了。会飞的心把小鸟带回他们的妈妈身边，也把你带到我们身边。
1: 那些心就像拥抱一样，就像我平时总是说，
2: 一个温暖的拥抱最抚慰人心。
3: 希望熊，别走，别走。
1: 我也不想走，迪宝，但是我留在这里，娇柔熊会担心的。
3: 希望熊怎么回去呢？
1: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就像我说的，一个温暖的拥抱最抚慰人心。
4: 保重。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6: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7: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6: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8: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6: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8: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9: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8: 你怎么了，亚加？
9: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6: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9: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10: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11: 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6: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儿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12: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5: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13: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14: 收到，队长。
13: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12: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15: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12: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5: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海底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12: 我们尽快赶来了，
6: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12: 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6: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10: 我也没有吃，
12: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10: 有毒性？
12: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10: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12: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6: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14: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6: 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16: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6: 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

0: 制作出解药。
1: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2: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

0: 们生病。
1: 让我看看。
2: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1: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2: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3: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4: 我也没去过。
2: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5: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3: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6: 我也是啊。
7: 哦，还有我。
4: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0: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5: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2: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0: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
8: 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2: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0: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9: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箭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箭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2: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9: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里，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0: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2: 希瓦呼叫皮医生，
10: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1: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2: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11: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9: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4: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9: 救命！
8: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4: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8: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2: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11: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4: 你在这儿吗？
12: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11: 快离开这儿！
9: 刚才真危险。
0: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2: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1: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0: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4: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5: 哼，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3: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6: 哦，对，哦，
13: 我也一样。
1: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14: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1: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13: 我尾巴受伤了，
15: 我觉得头疼。
0: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6: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0: 骑兵。
1: 耶，看这里，
2: 黄昏鼠。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进到一起。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13: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14: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15: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13: 哦，巴德，你回来了！
15: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14: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15: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13: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14: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13: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渠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14: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15: 又漏水了，
14: 水坝又漏了。
15: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13: 绿毛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14: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15: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哦，哎呀！
13: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14: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15: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13: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6: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3: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13: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6: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借助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14: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15: 吃不吃呗？
7: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5: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7: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5: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6: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15: 走吧。
8: 好的。谢谢。
15: 太好了，
6: 真美味。
15: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13: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15: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14: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15: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14: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15: 接住了。
14: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15: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13: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儿，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7: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13: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16: 打开打开。

0: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哦，你们好。
1: 等等，你不是星星？
2: 我的 star。
1: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3: 吃掉我们？
0: 你们说星星状的？嗯，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3: 星星
0: 在哪儿？漏水了。
1: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0: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1: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0: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1: 还喜欢海藻蛋糕。
0: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1: 我听见声音了。
0: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1: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4: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1: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4: 哦，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1: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5: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6: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1: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0: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2: 去吧去吧。
4: 哦，嘿，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0: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4: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1: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4: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1: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4: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7: 你们儿子啊，
1: 爸爸，你还好吗？
7: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1: 我来救你，爸爸。
7: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0: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1: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4: 这个我可以帮忙。
1: 太好了，米吉。
7: 嘿，这是什么？
4: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1: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
7: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4: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0: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4: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7: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4: 谢谢。
1: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7: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1: 太好了，爸爸。
5: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7: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0: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2: 吃吧吃吧。
8: 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4: 真美味。

0: 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1: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奇，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0: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海狸。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并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六集，特殊赞美。
1: 他们到底跑哪儿去了？
2: 伪装者最擅长的就是伪装，他或许带着跳跳村长躲起来了。
1: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3: 大家，我有发现，上面就是跳跳族村长的家，还记得吗？上次我们从外墙悄悄爬了上去，然后找到了跳跳族村长，再然后我们就被跳跳勇士们全部抓了起来。
4: 这么丢脸的事，你记得这么清楚干嘛？
2: 我想娜娜的意思是，村长的家里也许会有什么线索，譬如前往世界引擎的地图。
0: 有道理，顺便还能找一些能唤醒跳跳村长的东西。大家赶紧行动吧。哎呀，
3: 我们还可以用电梯的。

啊，我终于又等到一个好机会。村长战士，马上放出你最强的巨星能量。

0: 我找到红薯了。
1: 哎，猪猪侠，找到地图了吗？
2: 没找到啊。嗯、
0: 又是巨星能量。
3: 是没装着啊。
4: 现在整个塔楼全是变异的巨星能量，这样碰到你们就会变成雕像。
2: 哼，别忘了，我们只需要像上次一样聚集真气。
5: 要是我们能飞就好了。
0: 此刻我非常想念菲菲。
3: 你在干嘛？
1: 大家坐稳了。
4: 你们要完蛋了。
0: 娜娜，你的姿势实在是太帅了，我也好想成为这样帅气的雕像。
5: 或许变异村长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0: 谢谢，还是不了。
6: 猪猪侠，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尝试唤醒村长了。尊敬的跳跳族村长，我们真的需要您清醒过来。哎，大家小心！这是跳跳族的竞技场。
5: 竞技场？他这是什么意思？
2: 跳跳族是勇猛的战斗种族。他们有一个传统，
7: 要想让跳跳族人答应你的要求，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按照跳跳族的传统习俗打败我们最强大的勇士团。
2: 啊，我猜或许只要打败村长就能让他清醒过来。
6: 就让我先试试吧。尊敬的跳跳族村长，我遵循跳跳族的传统，特来向你挑战。
7: 打败你！
2: 就是这样，
5: 小呆呆，
2: 加油！小呆呆，小心呐！

0: 石化攻击。
1: 接住了，
2: 太棒了。
3: 糟糕，即使有真气护体，被打中的话还是会被石化。
1: 小呆呆，
4: 这次换我上，我可是队长，我会在彻底石化前打败跳跳村长的。我先热身一下。哇哟哈哈，打不到我，还是打不到我。哎呀，我的肩膀，我的猪耳朵，我的猪大腿呀、
5: 糟糕，猪猪侠也快变成雕像了。
6: 的确很糟糕，他现在的姿势可一点也不好看。
4: 拜托你们做点什么吧。哎呀，
5: 超人侠救猪猪侠，或者吸引村长的注意力，你选一个。
6: 当然是吸引注意力，这个我最拿手了。嘿，变异村长。你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一块美味的矿石？来呀，石头是我扔的，来抓我呀。你别激动，我下次打你一定换心一点的。
5: 我最引以为傲的猪手变成矿石了。
6: 波比，波比，拜托别变成矿石，千万不要啊！
5: 没想到超人强这么有义气。哎呀！
0: 输了，变矿石。
5: 朋友们，我想超新武林侠的时代就要终结了。
6: 不，你不能这样，我还没摆好帅气的姿势呢。你这个独角大头坏蛋。
4: 超强就是这个。
6: 什么？
4: 怎么还记得之前建筑师是怎么对跳跳族的吗？
7: 跳跳族人真是一群被蒙蔽的可怜虫，粗鲁又愚钝。
8: 贵客，感谢你的夸奖。
4: 跳跳族很喜欢建筑师骂他们的那些话。常人强，我觉得我们要骂他。
6: 骂他？我乐意之至。
4: 我很抱歉，村长，但你就是个独腿怪人。
8: 怪人。
6: 不仅如此，你还是个大眼暴力家伙。
8: 我暴力家伙，暴力。
4: 我无意冒犯，但你就是个被蒙蔽的可怜虫。
6: 粗鲁，粗鲁，
5: 愚钝，愚钝。
4: 呦呦，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呦呦，
9: 粗鲁，粗鲁，愚钝，愚钝，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5: 见效了，村长恢复了。
8: 猪猪侠，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的朋友们。等等，我刚刚好像听到你们在骂我。没事，虽然你们告诉了我这些词的真正含义，但我还是习惯把它们当成夸奖。不过

0: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1: 你错过的可多了。嗯。

0: 都搞定了，红超、巨星、雨秋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
1: 太好了，菲菲！
2: 我宣布，超星武林侠是跳跳族永远的朋友，
3: 永远的朋友，
4: 永远的朋友。
5: 超人侠，你也是我永远的好朋友，我真的很感激你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我。
6: 其实，害你受到石化攻击的。就是我。
5: 什么？超人强？
6: 你说过我们是好朋友的。
5: 我只是想好好感激你。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奶奶，
3: 那个世界快快就在这附近，
2: 我们这就去找那个世界快快，帮他做好回家的准备。
4: 哇，电吹风竟然没电，吹不出帅气的发型，让我怎么出门呢？
5: 别着急，我先帮你弄一下。你先忍一下，我保证等你回来又能吹出帅气的发型了。
4: 你保证？
5: 我保证。
4: 那好吧。
5: 充电充电，不就是拎着备用电源去充电吗？我一定可以。哎呀，我的猪腰啊。
3: 那个世界快快就在市中心的中心公园那里，也就是这条街过去。
6: 商业大楼电力系统出问题了，快跑啊！快跑！快跑！
2: 出什么事了？
7: 救命！
6: 快跑！快跑啊！
8: 商业大楼电力系统出事了，快跑啊！
9: 猪猪监塔商业大楼看起来只是电力系统出了故障，这些市民为什么这么惊慌？
6: 快跑！
2: 也许我们可以找人了解一下情况。
10: 电力系统出事了，快跑，快跑啊！
2: 你好，这位电工师傅。
10: 超星武林侠，我简直不敢相信，大家看，是超星武林侠，
11: 超星武林侠，是超星武林侠。
2: 别激动啊，
9: 这位师傅能跟我们说说？
10: 快给我们拍照。等电厂那些朋友们看到，他们肯定羡慕。
2: 这位师傅能跟我们说说这里的情况吗？
10: 哦，对，当然。
3: 这看起来只是猪猪尖塔商业大楼的电力系统出了故障而已，市民为什么这么惊慌呢？
10: 是的，我们起初也这么想，要不是有闪电的话。
2: 什么闪电？
10: 第一道没有击中我，而是打中了那个招牌，然后下一道闪电就击中了那辆维修车。
9: 有人受伤吗？
10: 万幸没有。但这么下去肯定会有人受伤的。
2: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击的呢？
10: 不知道，我们只是普通电工。
12: 救命啊，快跑！
3: 一般来说闪电都是从天空中往下打出的，这种闪电却像是从街道上凭空出现的。
2: 这的确值得调查，为了安全，大家武林飞甲变身。
10: 武林侠好帅哦。
11: 对，
2: 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吸取电力。
9: 电力故障是他造成的。

0: 肯定也是他制造出来的。
1: 他被迷你世界引擎变异了，就像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变异猪一样。
2: 闪电攻击！真的阻止不了这个老奶奶吗？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老奶奶，她是个变异老奶奶。哇，
1: 奶奶打败了超级武林侠，奶奶好棒耶！
2: 孩子，
4: 我们得拦住这位变异奶奶。菲菲，你保护小孩。
1: 明白。
4: 记住，我们不想伤害她，他只是迷你世界引擎的又一个无辜受害者。
3: 我们是不想伤害他，
5: 但他想伤害我们。
2: 惊雷炸！
4: 大家小心！
3: 我决定将他的功夫命名为电击功夫。
5: 我讨厌电击功夫。是我最爱的烤红薯。变异奶奶，我决定暂时原谅你。不，
4: 超人强，现在可不是默哀的时候，我们也要变成烤红薯了。
0: 给助打气。
1: 都是塑料的，塑料是绝缘体，能挡住电流。小朋友听话，快躲好。
4: 原来是这样，大家快去找垃圾桶盖。怎么只剩下垃圾桶了？
6: 你反应太慢了，队长。
4: 好了，大家，我们就用这些绝缘体当盾牌，一起制服它吧。
6: 明白。嗯。
2: 闪电拳，闪电击，
4: 红斗打，呀呀呀呀呀！还真的有效哎！
3: 队长，你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4: 是你们反应太慢啦！
7: 好了，玩笑就开到这里。老奶奶的电力正在减弱，这是制服她的好机会。
6: 明白。
7: 哦不，他又在吸取电力。
3: 这样可就没完没了了，得让他远离城市的电力系统才行。
4: 大家，我们将它塞进那辆卡车里关起来，怎么样？
6: 好办法，队长。
4: 超新武林侠们，是时候耍起功夫了。快！哟！
5: 嗨！
1: 才是英雄，
5: 你该为我们加油才对。

0: 小朋友。这正是我们寻找的世界快快。
1: 他怎么也浑身是电？
0: 数据显示，这个世界快快正在吸取猪猪大都市甚至整个猪猪星的电力，然后输送到某个地方。
2: 所以说它是个外星偷电站。
3: 加鸡蛋两个，糖两汤匙，还有些。
4: 大家继续行动，但仍然要注意，不要伤害这位无辜的奶奶。伙伴们，有没有再大点的桶啊？

0: 看起来便衣老奶奶正在守卫这个外星偷电站。
1: 这意味着我们要前往世界引擎，必须先过他这一关。
2: 为什么独孤博士会想将一座偷电站带来蜘蛛星呢？
3: 先不想这个，现在最重要的是关闭世界引擎。

0: 校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一千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9: 第8集，疯狂电击。

0: 看起来便衣老奶奶正在守卫这个外星偷电站，
1: 这意味着我们要前往世界引擎必须先过他这一关。
2: 为什么独孤博士会想将一座偷电站带来猪猪星呢？
3: 先不想这个，现在最重要的是关闭世界引擎。
4: 你刚刚不是一直站在老奶奶那边吗？现在知道害怕了？
3: 危险呐！小朋友别害怕，我们会打败这个怪兽奶奶，保护你的。
5: 不许打我奶奶！不许打我奶奶！
3: 你是说，这是你的亲奶奶？
4: 难怪他一直为老奶奶加油。
5: 都怪你们，都怪你们。
3: 别哭了。小朋友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奶奶变回来。小朋友，你奶奶最喜欢什么东西啊？
6: 快说，你奶奶喜欢什么？
3: 菲菲，娜娜，还是你们来问他吧。
0: 没问题，队长。
4: 小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你奶奶喜欢什么吗？
5: 她喜欢的东西很多很多。
0: 快告诉我，我马上去找。
5: 在这边。
3: 接下来按计划，你们负责用绝缘盾牌把巨猪奶奶驱赶到那边的集装箱下，然后我出击，让上面的重物掉落，压制住它。
2: 这样巨猪奶奶就只能等着被唤醒了。
1: 不过要驱赶这位巨猪奶奶，我想我们需要使用一些真气。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大家聚集真气。超星武灵侠们，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6: 蜻蜓点水。

0: 哎，哦，万象合一。
1: 糟糕，要想制服巨猪奶奶必须想别的办法才行了。
2: 那我建议你马上想，要快呀。
1: 我在旋转。
2: 我可怜的猪屁股啊。
3: 我没看错吧，我们的队长在玩旋转木马。在这个时候，
4: 谁不喜欢旋转木马呢？
2: 我不喜欢，超级不喜欢。
1: 你打不中我啊，打不中我啊。
4: 猪猪侠，猪猪侠，如果你不想变成烤五花肉，最好快点出来。
1: 我的猪鼻子！
3: 看着，
4: 猪猪侠，你没事吧？
1: 这是橡胶轮胎，橡胶啊，有办法了！波比，你吸引猪奶奶的注意。
3: 我正在做。
1: 好机会！成功了，干得漂亮！大家，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
4: 奶奶，
3: 别担心，我们不会伤害你奶奶的。
5: 唤醒猪猪大作战！
1: 娜娜，我们得快点唤醒老奶奶。
5: 没问题。
6: 当当，这是你每顿必不可少的最爱咸菜，是不是很喜欢？好臭！
7: 看我的！哎，你最爱的是这件花衬衫，对不对呀？
1: 我们也来试试，一副有力的假牙，
3: 几条美味的咸鱼，
2: 一个美丽的马桶，
6: 一盆有活力的鲜花，
1: 咬合力惊人的哈巴狗，
4: 一位善良的老人，
2: 和这个，
6: 怎么会？竟然没有一件东西能唤醒他。
8: 啊！

车修好了，修好了！哈哈。啊！奶奶，

0: 好了好了，乖孩子，我就在这儿。
1: 原来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把他最爱的人给带过来，而不是藏起来。哎呀。

0: 经来到冲刺阶段了，到底冠军是谁的？
1: 啊，哈哈，终于充满电啦！
2: 伙伴们，我们任务完成了。可惜我们没能搞清楚独孤遗址这个世界块块是干什么用的。
3: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庆祝外星发电厂正式投入使用，从此以后我们可以运行更多的世界引擎，
4: 更多世界引擎，更多世界引擎。
3: 这意味着我们重生啦。算了，当我没说。哇，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亲眼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5: 第九集，重力混乱。还是没找到世界引擎吗？
6: 我们该不会搞错地方了吧？
7: 可是世界引擎的能量反应和这座护士乐园坐标一致，没错呀。嗯，
8: 你们看，
9: 没有人不喜欢陪伴我们长大的传说故事，更没有人会破坏故事乐园，
10: 除了向它融合的世界快快。
5: 没错，我相信世界引擎就在这里，只是还没有被发现。
11: 我发现了，在那儿，嫦娥奔月的话剧舞台。

0: 嫦娥吃了仙丹上了月球，从此和玉兔相伴。
1: 可惜我们来晚了，看不到了。
2: 超人强，谁让你发现这个的？我们是要发现世界引擎。别告诉我你又有发现，我再也不会相信。哇
3: 扫描显示上面有世界引擎的能量反应，难道这是一座天空之城？
4: 天空之城？哦，我们会不会遇到阿莱斯他们了？
0: 好极了，上面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2: 贪吃猪，拜托你看清楚点。
0: 只是个普通的悬浮小岛。
4: 好了，我们这就去帮这个外星悬浮岛做好回家的准备吧。

0: 下去韦教授家的那条重力街呀。
1: 对呀、啊，那意味着什么？我现在知道了。
0: 又来了！哎呀！哎呀！啊！啊！哎呀！
2: 哥哥，终于停下来了。
0: 哎呀，我的猪屁股啊，都摔成四瓣了。
3: 猪猪侠，那是我的猪屁股。
1: 谁压着我？放开我，让我起来。哎，
4: 超人强，没人压着你，不过身体的确变得好沉重，这是怎么回事儿？
5: 分析结果出来了，原来悬浮岛有着特殊的重力场，就是它让我们一会儿失重飘在空中，一会儿又超重导致下坠。
0: 超重？不可能，我可是连棒棒糖都戒了。
5: 哎，简单来说，这个外星悬浮岛的特殊重力场能让周围的东西仿佛失去重量般漂浮起来，又或者变得超级重，这就是失重或超重。
1: 啊！嘿，超人强战胜了超强的重力束缚。
5: 超人强，悬浮岛飘远了，这里的重力场暂时恢复正常了。
1: 好吧。
6: 救命啊！
3: 没想到这里还有受困的猪猪居民啊！
7: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命啊！
6: 救命啊！哪位英雄来救救我呀？
0: 大家救人要紧，武林飞甲变身。刚才呼叫声就在这个方向啊，大家仔细找找。
8: 明白。
9: 小猪猪，这次遇上阴险狡诈，不对，是智慧超群的我，你们的末日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武林侠来了！好消息，好消息，武林侠来了！啊！哎哎哎！嘿，这里有人需要最帅气的英雄！
1: 哎，我们是超星武林侠，我们来救你们了！你好，这里有人需要帮助吗？
0: 有人吗？这里有人吗？奇怪，求救声就在这个方向啊。 怎么找不到人呢？大家，你们有什么发现吗？嗯？哦，菲菲，小呆呆他们呢？
1: 啊，刚才还在这儿呢。嗯。

0: 菲菲，你觉得他们？小心！
1: 刚刚悲夜故事里的雨兔，
0: 还有暗夜毒羊。
2: 好吧，被你们发现了。
1: 猪猪侠，这位玉兔应该是乐园里的话剧演员，他已经被迷你世界引擎给变异了。
0: 该不会小呆呆他们是被你们给抓走了吧？
2: 答对了，知道谁是下一个吗？是你，还是你呢？
0: 你休想！
2: 哼，那就走着瞧。玉兔，开始你的表演。
3: 小猪猪，去月球陪我好不好啊？
0: 菲菲，我们先找机会制服他，然后救出小呆呆他们。
1: 明白。
4: 超星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超重拳！哎呀！嘿呀！嘿呀！嘿！十重拳！啊！小心！玉兔和玄辅导一样，能让东西失重或者超重。他打出的是重力功夫，双倍失重拳，
1: 快闪开！好机会，大力金刚腿！
0: 超重拳！
2: 玉兔呢？
0: 给我趴下吧！
1: 哎呀，哎呀，
0: 这个感觉……
2: 糟糕，我们变成超重状态了！哎呀，哎呀，
0: 嘿嘿，猪猪侠，快逃！十重拳，起飞吧！这次让我们变成失重状态了！

0: 球球，还是早点认输吧。
1: 不，我们绝不认输。
2: 没错，我们还要救出我们的伙伴，还要帮助悬浮岛回到他的家乡呢。
0: 哎，你们知不知道，这样会害我被独孤博士惩罚的。想一通，这两个猪猪竟然不听话，那就消灭他们。
1: 消灭小猪猪！
2: 菲菲，也许玉兔它已经飞回月球了。
0: 猪猪们，给我变成猪肉酱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5: 第十集，猪猪奔月。
6: 猪猪们，给我变成猪肉酱吧！
7: 啊！
6: 小猪猪，这下你们在意？小猪猪呢？
8: 猪猪侠，幸好我们用蒸汽闪开了这一击。
9: 嘘，我们先悄悄溜走再说。
5: 远，快打！

0: 月亮上真的太孤单了。
1: 去前面看看。
2: 他不会真把自己当玉兔了吧？
3: 别管这些了，我们最好先找到小呆呆他们。
4: 身体好沉重啊，我仿佛是一块被压得紧紧的猪肉饼。就连头发都被压得紧紧的，什么发型都没了。
0: 兔灵锁也被破坏了，
5: 大家别担心，我和波比再试试用蒸汽看能不能破开这个笼子。灵犀指
6: 小合一，
4: 拜托你们千万别再试了，否则猪肉饼就会变成猪肉酱了。
7: 怎么会这样？
3: 很简单，因为悬浮状态下你们缺少着力点，只会被攻击的反作用力给弹回来。
8: 菲菲，猪侠，
2: 聚集蒸汽，就由我们来拆这个笼子。
3: 没问题。
1: 小猪猪，找到你们了，不如就和他们一起去笼子里团聚吧。小玉兔，又到你表演的时候了。
9: 嘿嘿嘿，小猪猪，这次我不会再让你们逃走了。超重拳！
5: 猪猪侠和菲菲好像也处在超重状态，
4: 真佩服他们，
3: 竟然还能动。
5: 猪猪侠，这样战斗太危险了，你们还是先唤醒玉兔吧。
6: 没错，找到让他非常热爱的事物，让他清醒过来。
2: 让他清醒的事物啊！
5: 哇哦，
2: 是嫦娥。菲菲，你说过他应该是这里的话剧演员，也许话剧舞台那里有东西可以唤醒他。
3: 好办法，队长。
2: 假发髻，仙女裙，
3: 破披风，坏掉的弓箭，这里全是一些舞台道具。

0: 觉得，也许他最爱的是整个舞台，是演出。或许我们只要陪他演一场他最热爱的话剧，就能唤醒他。
1: 菲菲，你真聪明。
0: 周志霞，你演嫦娥，我演后羿，我们这就陪他演一出嫦娥奔月的故事。
1: 没问题。慢着，我演嫦娥。

0: 的嫦娥姐姐。我吃了仙丹，来到了月亮上，今后我们就一起在月亮上做饭吧。
1: 嫦娥姐姐，你的头发掉了。
2: 什么？
1: 而且你怎么变得这么胖啊？
2: 才没有，我只是午饭吃多了点儿。
1: 你根本不是嫦娥姐姐。哎呀！
3: 小玉兔，我是后羿，嫦娥姐姐吃的仙丹就是我送给她的哦。
1: 后羿哥哥，
3: 正是在下。
1: 等等，你的胡子怎么不见了？
3: 胡子看，胡子不是在这儿吗？
1: 你还变得好矮呀。
3: 刚才是跪着，现在我站起来了。
1: 后羿哥哥，我们一起去玩吧。
0: 菲菲小心呢。
1: 小猪猪，原来你们在这儿呀。
0: 糟糕，
1: 太棒了。抓住你们了，小猪猪。
4: 恭喜小玉兔，你成功抓住了所有小猪猪。
1: 这都多亏了暗夜毒牙大人的帮忙。暗夜毒牙大人，再见啦！我要带猪猪们回月球喽。
4: 再见，快带他们走吧，越远越好。
1: 小猪猪，你们马上就要去月球陪我了，开不开心呀？
2: 去月球？
0: 你指的是去舞台上的那个，对不对？
1: 哦，不不不不，当然是天上挂的那个。双倍施政权。
5: 嘿，我喜欢这样。
0: 哎，这样轻松多了。
1: 你们喜欢就好。那么小猪猪们，是时候准备猪猪奔月了。
0: 朋友们，看来我们即将要开始月球之旅了，
6: 而且还不用买机票。
3: 除了我们没有宇航服，离开了猪猪星的大气层很快就会变成一群冷冻猪猪外，一切都很完美。
7: 那怎么行？队长得想想办法呀。
0: 等等，这么说玉兔也会跟我们一样变成冷冻猪猪？小玉兔，快回去，回到猪猪星，否则你会有危险的。
1: 我可是月球中的兔子，怎么可能会有危险？
3: 氧气开始越来越稀薄了。
0: 听着，你不是玉兔，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小猪猪，拜托你快醒醒，快醒醒。
1: 我的兔头，我的兔头没了，我回不了月球了，我完蛋了。
0: 不不不，那只是个头套，你没事的。
7: 风好大，我的发型都被吹乱了。
0: 快看，你的猪头还在。你根本不是兔子，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小猪猪啊。
1: 我不是兔子，和你们一样是小猪猪。
8: 你的猪头如假包换。
4: 任务非常完美，独孤博士一定会夸奖我的。小鱼兔，你怎么回来了？你头套呢？
1: 我是猪猪，不是兔子。要去月球，你自己去吧。
9: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好像忘了什么，算了，不管了。
7: 哇，我们也惨了。

0: 止了，故事乐园终于恢复正常的中立场了。
1: 学辅导也停止运转了，
2: 太好了，任务完成了。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1: 好了，船长。
0: 我听不见。
1: 好了，船长。
0: 哦，驶出在深海的大风。

0: 小朋友，我是海盗阿西，今天天气真好，我现在要去把这个超级特别的礼物送给海绵宝宝，帮他过生日，所以我才拼命想发动这艘破船，快发动啊！
1: 说不定是你又忘了加油，所以才会。
0: 波蒂，少来火上加油，离我远一点。
1: 我看到问题了。
0: 反正就走路比开船舒服多了，我一直想让双脚运动一下。现在来测测风暴。

0: 起床！
1: 猫猫猫猫猫猫！
2: 什么？今天我的生日？小欧，你明知道我对这种事都很低调的。小窝，这是你亲自为我特制的水母网吗？
1: 毛。
2: 史上最棒礼物。
3: 好，拜托派大星，我们都已经熬夜讲了100万遍了。你要负责带海绵宝宝离开他家，去参加观光巴士游，这样我们才能进到他家去布置他的大惊喜宴会，好吗？跟着我念一遍。
4: 懂了。我要负责去搜集好多美丽好棒的蛋，再跟着我一起念。现在这么晚了。我要带海绵宝宝去参加观光巴士游，让你们可以去布置他家。
5: 看样子就算大头呆也会有讲对的一次。
4: 现在要做什么呀？
5: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要从你的短裤跳进海绵宝宝口袋里偷他的钥匙，你记得吗？
4: 哦，好吧，不要弄乱我里面的东西。带海绵宝宝上巴士，带海绵宝宝上巴士，带海绵宝宝上巴士。
2: 你好，兄弟。

0: 记得我的生日。哦，你送观光巴士游当生日礼物啊。
1: 我还有个秘密，不应该跟你说的，就是没事，我什么都被烧光了。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在哪儿？
0: 兄弟，我有好办法，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参加观光巴士游呢？哇
1: 哦，谢谢你，陌生人。
0: 先锁门。
2: 我拿到了大家的钥匙了。哎，这应该就是蟹堡王的钥匙了。
3: 祖传秘方是我的。
4: 皮老板做得好，想都别想。等一下，老伯伯，我们需要你守在这里把风。啊，
5: 放风？
4: 只要看到海绵宝宝回来就吼一声，你会吼吗？还不赖，你再继续好好练习，阿虎。
5: 哎，虎，这里有大老虎。
6: 快点，要早点把宴会会场布置好。哎，
2: 我这里需要帮一个小忙。
4: 哎，抱歉，我的蟹钳没空。
7: 这些垃圾要丢去哪儿？
6: 跟我来，走一小段就好。
8: 啊，我流了好多汗。海绵宝宝的破烂家具怎么会全堆在我家里呢？
6: 我们要帮海绵宝宝庆生，要布置他家，我感觉这方面你比我

0: 样厉害，你是个室内布置的高手。嗯，
1: 那还用说，我得到那么多的奖可不是白得的。
0: 嘿哈，海绵宝宝家看起来会比新娘子还美丽漂亮。
2: 真的好兴奋，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3: 我们要去陆上乐园。哦。

0: 们开去神奇的路上乐园之前，我必须把巴士游规定念给你们听。请你们要直挺挺的坐好，绝对不可以爆粗口，不准胡闹，不准发动，不准跳舞，不晒日光浴，不煮饭，不围围栏，不溺水，不准脱皮，不准跑，不准穿越，不准偷窥，不准玩气球。
1: 生日气球都不能玩啊。
2: 我的天哪，今天是你的生日。
1: 对呀。
0: 我很乐意请大家为你献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2: 好耶。
1: 真的。真的是太
0: 现在还不能唱，行程太紧凑。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好了，各位乘客，我们来到了飞上天大道，准备发射升空。
1: 升空？
2: 太神奇了！
1: 我们到了没？
0: 快到了，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推升一下。
3: 推升一下，到了路上后。
1: 那是山迪的朋友庞白哥，你好，小虚。
0: 小小寿星，你再叫他一次，小虚。
4: 你们两个不要再虚了好吗？憋不住了。
0: 大家跟庞白哥说再见吧。
5: 再见，庞白哥。
3: 再见，朋友们。
6: 真是讨厌。
7: 你们听我说，
8: 你们不要来
9: 我说要我
7: 应该由我来负责，我懂海绵宝宝，懂到我超级讨厌他，应该由我来布置。
10: 你们有谁叫过他开船吗？
11: 你们有试过消灭他吗？
12: 大家不要吵了，大家对于怎么布置都有独特看法，都是为了海绵宝宝。
13: 大惊喜
12: 还没到呢，
14: 因为海绵宝宝是我的员工，他最喜欢蟹堡王主题。
0: 他是你的员工，是他喜欢受虐，所以酷刑主题才是王道。哎呦，嗷
10: 嗷！驾校培训主题才是海绵宝宝的最爱。
7: 不好吃。
15: 你们太弱了，主题应该是海超人，没别的了。
7: 我显然是他的偶像，章鱼哥主题才是他最爱。
12: 大家都闭上嘴，朱宇宙好。既然我们都知道海绵宝宝最爱什么，不如我们就各自负责布置他家的一小块，怎么样？抱歉，章鱼哥。
7: 抱歉，章鱼哥。
15: 看我的超级狐臭功！
7: 不要，不要，不要！
10: 我说泡泡鱼，请你把你的章鱼哥肉泥留在你的那一边好吗？
14: 哎，说得好，天心。好痛啊。
0: 太棒了，看样子派对大战刚刚开始。

0: 明明是故意的。
1: 去跟你大姑婆告状。
2: 我需要上个洗手间。
3: 哦，找到了，我需要的就是你。
2: 等一下，小姐。
3: 现在我的路口行人优先主题十全十美。
2: 这里是洗手间吗？
4: 你为什么可以用老伯伯呢？我先看到他的。你会是最棒的海涛人。
2: 我现在真的快憋不住了。
5: 怎么样，那些绿叶是不是很神奇呀？
6: 哦，我朋友山体也有那个东西，他们叫做大树。
5: 我都不知道啊。我们的小寿星大脑好灵光，
7: 谁都不可以未经许可看我朋友的大脑。
8: 谁是白狗狗？快去捡，去捡，快！哎呀，哦，你真乖。
6: 我好棒的生日，海滩长颈鹿、派派龙跟豆豆，哦，不知还有什么精彩好戏。
9: 我天哪，那是飞飞派。
7: 派派龙冲过来了。
5: 各位，刚才真的好险呐，太神奇了！
8: 来，去捡。
6: 他又来了。
9: 我们不是派，他为什么追我们？为什么？为什么？
6: 派大星，放开这个派！坏派大星，坏坏！
7: 哦，人家想要飞飞派，
6: 拿这个代替吧。
5: 我们留在大马路上比较没那么危险，现在这个时候最适合来献唱生日快乐歌了。祝我们的小方块朋友，
10: 祝你生日，
9: 大家小心。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样
10: 吧。这样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
1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8: 爱哇哇，
19: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23: 哇哇！
24: 海绵宝宝大惊喜生日宴会下。

0: 哎，朋友，这是去参加海绵宝宝宴会的队伍吗？
1: 哦，是的。

0: 我带了生日蛋糕。
1: 我没看到。
0: 哦，错，他还在这里。
1: 帮我个忙，怪人，我们进去之后，请离我远一点。
2: 我们宝贝儿子有很多有趣的朋友。
3: 老公，这是什么宴会点心？
4: 水族箱小鱼饼干。
3: 这才像真的宴会。
5: 快来先把往主题演回去，大玩特玩，大吃特吃。
6: 我要怎么做才能进去呢？
5: 让我搜个身就好，老伯伯。
6: 好吧，好的。
5: 好了，请进。
7: 跟我比也太没水准了。你玩这种魔法小把戏是不是有点太老了？
8: 我要对你念消失不见失踪咒，退散。
7: 水
8: 能哦，我有超能力。
9: 蛋糕，
10: 拜托各位朋友不要偷吃宴会点心。我们要等海绵宝宝回来，这应该是个大惊喜的。
11: 大惊喜
10: 还没到。
12: 抱歉，
10: 拜托请小心一点。
0: 我只是玩玩，我送了蛋糕。
10: 我才刚做过尾巴美容，让我看起来比魔鬼辣椒还有火爆性感。
0: 大惊喜
10: 还没到。
13: 这样的，
5: 嗨，这衣服要多少钱？
7: 不行，这是送海绵宝宝的礼物，10块钱。
5: 大家就来玩个够吧！我爱你的作品，你还有更重的作品吗？
14: 哦天哪，这是什么呀？
7: 这是主题宴会，配合演出。快招弗瑞德！
4: 不招，
7: 快招！
4: 我的腿！
15: 宴会游戏开始！
10: 哎，不要闹了！希望有人带一面墙来当礼物。两面墙！好主意，泡芙，很正面的能量。嗨，各位朋友，大家跳舞吧！男孩们，快来，一起动动脚。
16: 在路上乐园，不管去到哪里都充满了大惊喜呀。
17: 是的，我们还没被撞毁，我很惊喜。
16: 哇
0: 哦，你们都看到了，路上乐园充满了无法解释的奇迹。

0: 飞行侦丛林。
1: 他们到处都是。
2: 拜托，快点给我印出来！
3: 我还没吃这么多。
4: 对，
2: 做菜是最简单，还有
5: 继续行程。
1: 海绵宝宝，这里的这个好大一包。
5: 我们来看饥饿的海滩长颈鹿要怎么困难的沟通。
1: 不，等等，我想要点哦。
6: 先生，拜托你快点好不好？后面还有很多客人在等着，人生苦短。
1: 不要催我，我快决定了。他可真呆。
7: 我的午餐跑到哪里去了？这里的出餐速度简直比三只脚的乌龟还要慢。
8: 亲爱的客人，好了好了好了，你在拖什么？章鱼先生，
6: 我怎么知道？去问问你雇的慢吞吞厨师，感谢他跟这个客人，我们一定活不过用餐高峰时间。
8: 那就等着瞧。你就点三号餐，多点起司。
1: 哦，我本来就快想到了。请给我三号餐，多点起司。
6: 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待吗？
1: 下午才有。
8: 我说吉宝，外面有满满一屋子的客人在苦等着，他们的蟹堡呢？
0: 蟹老板，你知道我只能送出最十全十美的美味蟹堡。美味蟹堡完美刚刚好，美味蟹堡真真好，美味真美好，美味蟹堡完美刚刚好。
9: 我好喜欢它啊！
8: 不要玩了，
0: 抱歉谢老板，
8: 快把美味蟹堡送出去，不然你就去对面的湖吃吧，追求你的完美。
0: 遵命谢老板，我以后不敢了，谢老板，抱歉谢老板。好了各位，准备全力出击了。
1: 巨大肉饼，
0: 拜拜。哇，我一定要在很近的距离欣赏那美丽的煎叉。忘了放起司。不，白大星，白大星，救命啊！
1: 兄弟，我来了。
0: 绝对不要离开巴士，派大星，绝对不要离开巴士。
1: 有好吃的，
10: 太神奇了，
5: 各位吃午餐了。
7: 我的肉饼在哪儿？真讨厌。
0: 哦，那真是太好吃了，我喜欢路上美食。
1: 有一点漏餐了。
6: 谢谢。
5: 好了，各位乘客，下个景点只要短短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抵达，请你们放松欣赏。
11: 警察，老伯，那个是什么？
12: Well， 那就是他们所谓的鱼监狱。有一点是确定的，你不会想沦落到被关进去的。嗯。
2: 谁把这个水族箱丢在外面？你好，幸会。
13: 我感觉全身软弱又无力，一点力气都没了。
2: 好了，这样好多了。
5: 好了，大家先不要紧张，只是小小的耽搁。快呀，快，快走！

0: 什么样的怪物会想把鱼儿关在这种监狱里呢？它们那么美丽。
1: 对呀、啊，哦。
2: 快呀、啊，快呀、
1: 啊！有麻烦吗？
2: 有啊，太神奇了！我没办法让这东西动一下。
1: 哎，我有个妙计，我去去就来。
2: 在我们等妙计的时候，来为小小寿星唱生日快乐歌，怎么样啊？祝你生日
1: 快乐！真的？我就知道空水族箱会接住你们。
2: 我可真是个妙计，派大星。这真是我所做过的最神奇的事了。
3: 开往海滩，
4: 开往海滩。
2: 好了，各位乘客，我们要展开维比奇堡的最后一段下海旅程，所以这是我们下海之前最后的拍照机会。
0: 再见，可爱的陆上乐园，我不会忘了你的。
2: 各位，快乐旅行到此结束，希望你们都玩得很开心。
5: 那我就开心了。
0: 你是对的，陆伯，那真是太神奇了。
5: 我只是很遗憾没时间给你唱生日快乐歌，海绵宝宝。
0: 那现在唱。
2: 没问题，小小寿星，一起唱生日快乐歌了，各位朋友。耶，二，
4: 祝你生日。
0: 不错，明年再来唱。
6: 哦，糟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回来了。
0: 哦，对呀，我回来了。助步器用的好棒，你走得真远。
1: 我应该也要用一下这种助步东西，一生能跑多远？
0: 我们让老伯伯回家休息，派大星。
6: 家，不行。
1: 哎，我帮你。
6: 海绵宝宝回来了。
0: 希望我老了也这么有活力。
7: 你，对，
0: 我一定忘记带钥匙了。
1: 门没关。
8: 大惊喜！
0: 大惊喜宴会吗？给我的。
1: 哦，对，我本来要跟你说，大惊喜。
0: 谢谢你们大家。这是我一生中最棒的生日了，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喜乐，因为我知道我拥有宠物小窝的爱，猫，家人的爱，还有所有好朋友的爱，而且我还住在全世界最棒最美的地方——比奇堡。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陕西，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14: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3: 区奇遇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拜托，谁快接一下电话好吗？我在忙。
4: 啊，要找一个我来接。
3: 蟹堡王你好，很抱歉，我们不外卖那个社区。
5: 为什么不外卖那个社区？
3: 我们从不外卖乱乱区的。
5: 为什么？
3: 因为我听说那个社区很混乱，任何外卖员都是有去无回的。
5: 章鱼哥，就因为那里是个好混乱的社区，自然法则在那里随时在改变，所有人都疯了。不表示我们蟹堡王不想赚他们的钱。20分钟送到。
3: 哦，行了，我还没有疯到愿意去乱乱去。
5: 看来有人疯到可以去。
4: 请问你们俩在讨论什么？长官，这项外卖餐点的任务一定会圆满成功。我要怎么去乱乱区哟？
5: 小子，这就是重点，没人知道怎么去，你就只能乱走，胡乱走。
4: 那好吧，反正我常常胡乱走。怎么样啊？
3: 那个小子一定会迷路的。
5: 说的一点也没错，您最好跟他去。
3: 我说的当然不会有错。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乱走。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章鱼哥，我觉得胡乱走好像没什么用啊。
3: 海绵宝宝。哦，糟糕了，海绵宝宝消失不见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7: 他不见了，我的天哪，他不见了，我好开心。
8: 怎么会这样？
4: 哔哔，
7: 想也知道。
4: 哔哔，哔哔，
7: 超车！
4: 章鱼哥，我们在一起好好玩哦。

0: 我们在哪儿啊？
1: 那里有出口，快来！

0: 那怎么了？哦，那些都是迷路的外卖员，我们快去。
1: 袋子是我的。
2: 反正送到了就没我的事儿了。
0: 这份外卖餐点属于蟹堡王的财产，一直到我们送到订购者的手上为止。不过小姐，你随时都可以订购。
3: 把地址给我，乱乱街86号。这纸片有个洞。
0: 哎，我是搜集狂。哎，
2: 我一点也不在乎。
4: 我们干嘛不到处敲门看看呢？
0: 章鱼哥，你开始胡思乱想喽。他到了，乱乱街，敲敲门。
3: 女士，请问你有订购美味蟹堡吗？
1: 我可以把棉花糖放进热可可里吗？
0: 哦，感恩啊。太坚硬了，软一点会更好。
3: 拿去刷你的牙。
2: 这整个社区乱七八糟，怎么可能会没有颠倒房子呢？
0: 你好，有人在吗？我是不是该颠倒过来说？哦，有了。你好，有人在吗？哦，颠倒的蛋糕。哦
5: 哦，孩子，看来你看中了这房子，你会很爱这房子的，它不会下跌。这朵梅不会下跌。
0: 我没有买房子，我是来送美味蟹堡的。
1: 袋子是我的。我的，我的。
0: 给我回来。
3: 真是讨厌。
0: 我命令你立刻归还属于蟹堡王的外卖餐点。
1: 你这什么态度？你妈没叫你要敲门吗？
3: 快敲门，快！
1: 就是我要的新袋子。
3: 回家去吧。
0: 可是蟹堡怎么办？
4: 啊！这地方简直就像是噩梦，没有人会去过，我们注定要永远困在这乱乱区了。
0: 哦，真棒！那表示我们可以一直外卖蟹堡。
4: 我们送到了，任务圆满完成。
0: 可是蟹老板……
4: 不要管蟹老板了，他一定也会这么做的。
0: 不是，章鱼哥，蟹老板在那里。
4: 啊，他可能是来找我们的。蟹老板。
0: 回到蟹堡王了。哎，蟹老板，谢谢你带我们离开那个乱乱区。
6: 抱歉，我不是螃蟹，我大名叫罗吉。我是一路从乱乱街86号走到这里，投诉的原因是我一直没收到外卖餐点。哦，
0: 你的餐点，大好人。任务圆满成功，迟到总比没到好。
7: 才不好，要是迟到就会免费。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

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诉苦。
1: 章鱼哥，我在听，快跟海绵宝宝诉苦。
0: 那我就诉苦了。我被困在烂工作里，每天搞得油滋滋的。章鱼脚好酸痛。我的邻居是全比奇堡第一吵、第一烦、第一讨厌的那个。
2: 哦，第一！
0: 我还有一个烦恼，就是我快疯了。他真是够了。
1: 先生，你的美味蟹堡。啊？
3: 手指甲。
0: 海绵宝宝，不要再咬指甲了，好吗？
1: 章鱼哥，我才没有咬指甲。
0: 那你现在在干嘛？狂咬手指甲是恶心的坏习惯，快戒掉！
1: 我发誓永远都不会再咬手指甲了。哎呦，狂咬手指甲好像变成我的坏习惯了。哦，戒掉狂咬手指甲坏习惯最简单。只要把指甲藏起来就好了，远离我的嘴。简单。要换个好方法。好了，指甲美到舍不得咬。你说什么？哦，真是好主意，小窝，出去走走能让我冷静下来。我只需要呼吸新鲜的海水就好了。应该没问题了。不能咬，不能咬，不能咬。

0: 哦，我咬了，我必须要狠心一点点。好了，自己看看你怎么逃脱吧。
1: 哦，海绵宝宝，你没事吧？
0: 弗瑞德，你的指甲真的好漂亮。
1: 哦，谢谢，我真的很自豪。我的指甲，
2: 我咬咬指甲，咬咬咬。
3: 阿朱，帮我做个美甲，我的指甲变得很丑了。哦，好舒服啊！阿朱，你知道我喜欢留长指甲的。海绵宝宝。
0: 那么，那下次要预约什么时间好呢？
4: 海绵宝宝，你在试用脸蛋的新造型？我喜欢。
0: 我拍大星，我停不了，狂咬我自己的手指甲。
4: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了。手套乐园可以让我忘掉烦恼的名字。
0: 真的，我已经忘掉我喜欢狂咬手指甲了。
5: 22号呼叫总部，小指头园区出现狂咬指甲狂魔。
0: 我想我需要协助。
6: 我是山迪，
0: 山迪。
6: 海绵宝宝，我们会戒掉你的坏习惯，速度还会宇宙无敌的快，看这样你就咬不到你的手指甲了。
0: 最好是，
6: 哈哈。跟我说他没在做我认为他在做的事。
4: 我想他很会。
6: 海绵宝宝，那是不对的。我们要看紧你，就像蟹老板看住他的银行账户一样。
7: 你好，山迪。
6: 我们必须帮你寻求专业协助啦。这位医生是我们比奇堡最厉害的催眠大师，他会帮你戒掉坏习惯的。
3: 海绵宝宝先生，医生可以帮你看诊了。
8: 海绵宝宝先生，请放松。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0: 医生，我停不下来，我停不了，我停不了狂咬手指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8: 我们来深入你的潜意识里，看看是什么造成你的问题。海绵宝宝先生，眼睛盯着怀表看。盯着怀表，海绵宝宝先生，盯着怀表，
9: 盯着怀表。
8: 什么在困扰你，海绵宝宝先生？
0: 我停不了狂咬手指甲。
8: 你为什么想咬手指甲？
0: 困在烂工作里，搞得油滋滋。
8: 继续。
0: 章鱼脚好酸痛，

0: 鱼饺真有意思。
1: 邻居海绵宝宝好烦。
0: 你不就是海绵宝宝吗？海绵宝宝先生。
1: 不，我是章鱼哥。哦，
0: 海绵宝宝先生，显然你潜意识地把章鱼哥的烦恼转化成为你的烦恼了。只要我一弹指，你就会顿悟，你并不是章鱼哥，你是海绵宝宝。你想狂言

0: 手。哦，大手很好咬，手指甲。
1: 海绵宝宝先生，
2: 大手医生，我照预约时间来复诊。我需要治疗这一次看诊的创伤。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喜之郎Sisi，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Sisi果粒爽。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

0: 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海绵宝宝看家记，
6: 小子，你要记住，我信任你会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帮我看好我家。帮我看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大责任。关好窗户，永远要开启安保系统，全都要靠你自己。No！但我没说好了，双脚不能踏进我的房间，
7: 因为里面有我的私密物品。
6: 珍珍今天要住在朋友家，你要靠自己看家了。
8: 放心吧，谢老板，你家在我手上会好好的。看见了吗？
6: 最近我们社区常常有小偷闯入，你绝对不能为任何人开我家门。我说过，绝不能为任何人开我家门。
7: 遵命。那小子应该懂了。

0: 到处都看过了，没有看到小偷。哦，谢老板的房间，我不记得他的房门是打开的。房间里面可能有小偷。
1: 双脚不能踏进我的房间。
0: 谢老板，你放心，我的双脚没有踏进你房间。看起来应该没有小偷。有谢老板的味道。哦，我好难惯了。最好也查看一下里面。可爱的泡芙阿姨，午夜迷香。
2: 真是个浪漫到不行的夜晚，泡芙阿姨。
0: 晚安，泡芙阿姨。哇哦，看看蟹老板的绳结典藏品。哦，那个怪怪的绳头不该在那里的。我双脚还是没踏进来耶。一定是我叫的披萨了。
3: 披萨来了。
0: 我不能为任何人开门，把披萨从头信口塞进来就好了。这是给你的。
3: 这是我今天晚上第三次塞头信口了，一定是因为满月。

0: 是来参加素食创业大师研讨会的。
1: 哦，你是说请先交一毛钱参加费、啊、
0: 你说一毛钱，你这是在抢钱，我要回家了。什么疯狂研讨会，居然跟素食创业大师要钱、哦、
2: 恭喜你，你是第100位参加者，这是1000块奖金、
0: 哦、什么

0: 惊吓电影院现在要播出今天晚上的惊悚恐怖片《敲敲门》，你完了！
1: 啊！我不敢看，啊啊！
2: 大壮，
3: 海绵宝宝，快开门！我忘了带钥匙。啊、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果然不出我所料，海绵宝宝是知识组成的。我还是融化光的知识哦。
1: 哪位？
3: 是我，谢老板。小子，开门。
1: 你不可能是谢老板，谢老板去参加研讨会了，他说了不准为任何人开门。
3: 开始。开门。
1: 哦，小偷，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像谢老板，可惜你长得不太像。
3: 我生气了，开门。我明明跟他说要关好窗户的，老板居然没有关窗户。
4: 嗨，大星，你快点来谢老板家，
1: 有小偷想要闯进来。我是海绵宝宝，你的好朋友海绵宝宝。错，你才是派大星。
4: 拜托，快来呀、
3: 派大星，那个粉红小子跑来干嘛？谁管他？海绵宝宝一定不会帮他开门的。哇，好厉害！他怎么做到的？
1: 兄弟，谢天谢地你没有骨头。
5: 对呀、啊，都是肥肉。
1: 有人一直想闯进谢老板的家，
5: 那我们最好快点赶过去看看。
1: 我们在他家了。
5: 你是说你害我白白赶过来了吗？
3: 快到了，爬到了。
1: 那个小偷他绝对不会放弃，赶快来设陷阱。派大星，你看，要是小偷他敢打开这一扇门，砰，这个枕头就会打到他的头。我叫他蓬松的正义。
5: 漂亮，你看我的，要是小偷想爬进这扇窗户，他的手就会泡进热水桶里，他就会冲进浴室。
1: 全家都安全，可以放轻松了。
4: 啊，有小偷，
1: 进入备战状态。
3: 一米香，闻起来很舒服哦，但是很疼。
5: 看着，
3: 非常时期就要采取非常手段。
1: 什么？你想都别想。
3: 宠物门，之前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知识，
1: 知识就是力量。
0: 咦，够了，该出动破坏球了。
1: 由我们帮蟹老板看家，任何蟹老板冒牌货都不要想闯进来，我们是硬汉。我现在想看动作片，
2: 越多动作就越好，兄弟。
1: 哦耶！
2: 蟹老板的电视音箱效果真的太好了。
0: 看我的厉害！

0: 我放弃，拿去看，这能证明我就是蟹老板本尊。哦，那你还是器官捐赠者，真棒！
1: 你要捐器官，还给我。
2: 不，谢老板。哦，没关系，我总不能生气，你们听我的话吧。
1: 小子，你不错，你也是小心。小偷来了！
3: 爸爸，开门！我是珍珍，我忘了带钥匙。
1: 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我女儿，小偷先生。可惜你长得真不像。
3: 那是我的秘密物品吗？爸爸。

0: 我知道玻璃鱼趣，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是蓝蓝的。

0: 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十六届东莞漫博会跳出工厂，科技让想象成真。2026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在重庆举行，浙江街舞超级联赛，潮流和活力的碰撞。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上，有许多结合了最新科技创新的潮玩产品。如果说 AI 技术实现了玩具可以陪伴互动的体验升级，让玩具拥有了生命力，那么最前沿的 3D 扫描与打印技术则让潮玩实现了高度可定制化与独一无二。
1: 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套专业的 3D 扫描设备，走进扫描舱保持不动，短短十秒钟，它就会连续拍摄300张照片，并计算合成一个高精度的 3D 立体文件。
2: 那这个转一圈就给我全部拍完了，然后他说等一下可以直接建模 3D 建模一个我的 3D 那个模型出来，我感觉特别神奇。
1: 从电脑中虚拟的设计文件到能拿在手上的玩具手办，传统上要经过开模、成型、打磨、上色、组装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而现在一台高精度的全彩一体 3D 打印设备就能够完成几乎全部工序。
3: 我们常用的家用打印机，小型的，它可能就打印单色，而我们的全彩打印机呢是打印出来就是成品，不用重复上色的，就是可以做到我们的产品，有软有硬，也有透明，可以同时通过我们的程序设置把它打印出来。
1: 上万种色彩，不同的质感。以往需要大型工厂批量制作的工艺流程，现在最短10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从想法到成品的转换。可以说 3D 数字科技赋予了人人都可以造玩具的创意自由。一边是亲手创造独一无二的专属手办，一边是拥有鲜活性格的 AI 萌宠玩伴。科技让想象力不再受限，让玩具不止好看，更有温度。
0: 我们再去重庆梁平看看，在那里举行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重庆市体育局、梁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国内青少年电子科创领域很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品牌赛事。锦标赛共设置了12项竞赛类目，按照年龄划分 U10、U12、U15、U18 四大参赛组别，全面覆盖了电路创作、智能编程、机器人竞技、航天模拟等前沿科创领域，为全国青少年搭建专业化高水平的科创交流竞技平台。赛事吸引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2600余名青少年选手。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沉着专注，操作规范，依次完成焊接、接线、编程、调试等全套实操流程。大家在沉浸式比拼中巩固理论知识，打磨实操技能，过硬的动手能力、成熟的智能控制思路与独特的创新设计理念尽数展现。作为国内顶尖的国家级青少年电子科创品牌赛事，本次大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动手实操、科创攻坚、思维碰撞的高层次竞技平台。
4: 这个比赛项目要求我们从一大段文字以及电路图中提取信息，用实物电子元器件来创造自己的电路，完成相应效果。从这个项目中，我认为提高了我的电路创新以及语文阅读的能力。
5: 今年虽然我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是今年的比赛也让我收获了很多，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和知识。
0: 我们再去看看精彩的街舞比拼。最近由国际奥林匹克学院支持、浙江省街舞运动协会、浙江衢州市体育局等单位举办的2026年浙江省街舞超级联赛总决赛暨第一届青少年奥林匹克街舞大赛浙江省选拔赛在衢州市落幕。联赛吸引了全省5000余名选手踊跃报名，历经多轮激烈的角逐，来自不同年龄段、涵盖不同舞种的120余支队伍、1000余名优秀青少年运动员脱颖而出，成功拿到了总决赛的入场券。本次总决赛共设置个人赛、团体赛及城市赛等30个组别，赛场上街舞少年们向着浙江最强舞者的最高荣誉发起冲击，以卓越的技术水平诠释了勇于挑战、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街舞精神。 经过四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杭州市与温州市代表队分别斩获了霹雳舞和自由风格城市赛5v5组冠军，多支优秀青少年团队及个人选手也纷纷摘得各项目桂冠。
6: 随着本次浙江省街舞超级联赛总决赛落户渠江并成功举办，为街舞运动在浙江省的普及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奥林匹克文化的发展促进贡献了浙江力量。
0: 暑假是川西高原农牧民农忙和外出务工的时节，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带娃难的困扰。今年暑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襄城县就全面启动了公益托管服务，把官方带娃办到了农牧民的心坎上。在甘孜州襄城县2026爱心暑托暑期公益托管班的课堂，教室里时不时传来同学们的欢笑声，英语课上的单词游戏和老师的鼓励，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慢慢敢说、愿说、爱说。创意手工课堂培养了同学们的创造与审美能力。托管班里现有150余名少年儿童，为了让高原乡村的孩子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四川省泸州市与襄城县开展了结对帮扶专项工作，邀请了30余名高校志愿者及优秀返乡大学生，组建起专业化的志愿师资队伍。为了进一步强化乡村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安全过暑假，襄城县消防大队也来助力。此外，泸州市相关部门还组织襄城县孩子们走出大山，开展以红色印记、科技探索、非遗保护为主题的研学实践，让结对帮扶教育支持惠及每一位乡村孩子。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暑期未成年人危险驾驶乱象频发，多地交警出手整治，未成年人为何参与飙车炸街？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回家，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进入暑期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上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最近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前段时间，宁夏银川警方接到居民反映，在一些城区路段夜间频繁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的现象。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是未成年人，他们有的骑车时采取猛踩油门，使轮胎摩擦地面冒烟的方式烧胎起步，还有不少人在骑行过程中将车头高高翘起，紧靠后轮行驶，翘头炫技。
1: 这些飙车炸街车辆多为非法改装车辆，部分车主为追求更高功率与行驶速度，擅自更改电池组，加装大功率控制器，改装驱动电机，大幅提升车辆车速。
0: 掌握情况后，宁夏银川多警种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现场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在辽宁鞍山，警方得到线索，在胜利广场附近，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有青少年频繁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这里翘车头、轰油门，甚至竞速。他们拆除车辆原厂消音器，改装加粗排气管，私自调高电机速度，给公共安全带来巨大隐患。警方掌握情况后，立刻实施整治行动，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查扣涉案车辆61台，关闭网络直播间42个。近日，在山东菏泽，一段飙车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多名年轻人驾驶改装车辆在主干道竞速漂移，炫技飙车。警方立刻开展夜间路面整治行动。交警表示，非法改装后的车辆，动力系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等往往超出原车设计安全阈值。例如，过度提升动力可能导致发动机过热，甚至爆缸；过度降低车身导致车辆通过性变差。对油路电路的改动，则降低了车辆整体安全性，增加了自燃的风险。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一些未成年人参与飙车炸街，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据了解，辽宁鞍山警方这次查处的飙车炸街群体平均年龄约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
2: 他们通过微信群、抖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联络聚集，目的是通过飙车炸街等方式寻求刺激、吸引关注、逞强好胜。
3: 看完直播感觉这边挺热闹，完了就是骑电动车过来了，但是我就是跟他们那个大队伍后面，我就是玩了2圈，告诉我爸爸是去送外卖去了，骗我爸爸就是感觉他们在那炸街，在那扰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感觉他们挺帅的，完了就是想跟他们学学。
0: 据警方介绍，未成年人极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飙车炸街相关视频信息，加重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好奇模仿心理。
4: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的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还有一些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0: 道路交通安全专家认为，针对未成年人飙车炸街行为需要多方合力治理，一方面要强化非法改装车辆的倒查治理，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和移交相关线索。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尝吧，
1: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常州品茶。
0: 谢谢同学们，哎呀好可爱呀、啊、你们，我特别喜欢那三只树爷爷。哎，我要到你们身边来。哦，不全是爷爷，有奶奶。
1: 是这样，郑杜月姐姐，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三棵树还是有来历的。他们这三棵树是代表着不同的年份的树，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介绍一下。
0: 哦，谁来讲一下？啊，你来讲。您是树爷爷是吧？
2: 是。哦，第一棵小树呢，它是只有三年的，还只能有一小点。第二棵呢是已经长了十年的树，可以分产了，就是分批的产量。而我呢是二十年的，是产不出了。
0: 哦，二十年的树，三棵小树太可爱了啊！而且同学们呢给我们演的这个茶的过程也特别有意思。
1: 对，
0: 那你们演的这个是什么茶呀？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谁来讲？
3: 溧阳白茶。
0: 哦，溧阳白茶，这茶什么味儿啊？好喝吗？
3: 这个味道非常的香，但是喝起来会有一点点苦。
1: 我觉得是这样，既然我们小朋友都已经说了我们这个味道有一点点苦，那推荐官们想不想亲自尝一下我们这个溧阳白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4: 想。
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来。
4: 好，
1: 朋友们来给我们，
0: 来来来，有请我们的同学们给我们的推荐官上溧阳白茶。
5: 谢谢。还有一杯吗？
0: 喝一喝，尝一尝。
5: 谢谢谢谢。
4: 这个大美家乡的系列我希望能一直办下去。
1: 在这有吃有喝，
0: 好喝吗？
4: 我就想问问刚才萝卜干还有没有，就是这茶挺合适的。好喝。哦，
0: 哎，我还有呢，谢谢。
1: 我喝一口啊。
6: 真好喝。
0: 哎，我觉得很好喝。
6: 很好喝。
0: 你们带了多少啊？张楚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因为是你带来的推荐作品。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之所以来推荐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节目给大家其实展示出来这种可观可赏可闻可尝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关于我们茶文化的一个体验，也看到我们小朋友们在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给大家展示得非常的清楚。还有其实我觉得采茶包括制茶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磨练心性的过程，那我们小朋友们在这么早就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过程，其实是可以耐得住寂寞的。我觉得也是这个常州的茶叶带给我们孩子们一种韧性的培养，不管这些孩子们长到多大，他之后要去哪里求学，走得很远，其实这种韧性是一直会伴随着我们孩子成长的，他们也会根据这样的品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0: 我怎么觉得您推荐的这个创意作品还有人生哲理含在里面？
1: 对，因为茶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耐品、值得品、值得去回味的这样的一种物质。
0: 但是金豆哥哥好像不太赞同您。
6: 我赞同，我非常赞同。
0: 那您觉得他这个作品更胜一筹吗？
1: 这个
6: 说实话嘛，
4: 听过。
6: 对，刚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三个作品了，但是我觉得我的作品可能会更胜一筹。
0: 我想问问黄伟哥哥，还是从创意点考虑，您觉得如果再给孩子点什么建议，他们能更精进更提升一下？
4: 如果你们有办法想象一下，我们换个视角，比如鸟在天空中俯瞰茶园，你们要是能通过后面大屏幕也好，制作也好，我们换一个视角能看一个全景远景，那可能感觉上更丰富一点。但是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节目，因为为了推荐你们节目我穿了绿颜色的。看我七
7: 十二变，学习做不完的作业，天天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出去玩。
8: 我怎么变成了这样？
9: 兄台，时候不早了，咱们得快点找个地方歇歇脚了。
8: 哦，不着急不着急，咱们要去干什么呢？
9: 我心急如焚呐，跋山涉水不辞辛苦，终于从渤海郡走到了大长安。长安长安，梦想之都啊。
8: 原来是长安啊，难怪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9: 好诗，头悬梁锥刺股，不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衣锦还乡吗？我研究了历年的真题，考不上就不停地考，我坚信一定会成功的。
8: 古代也有真题，那就好办。好，我陪你一起参加科举考试。
9: 二十解书见，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我们必将高中。
8: 妈呀，原来你是赫赫有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9: 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是46岁种地，受封丘尉。
10: 里边请。
8: 太白兄，来来来，坐我这里。太白兄，朝臣都说你疯了，居然辞官
9: 不当官，裸得潇洒自在。我有大把的时间去旅行，写写诗歌，看着美景，我心情愉悦。你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
8: 那倒也是，你这么有才不当官太可惜了，学了这么多年的习太浪费了吧。
9: 眼前的功名太近，诗与远方才是真谛。
8: 太深奥了，如何在这是真谛呢？
9: 学习没有套路，行走在山水之间，用脚步和双眼探索大自然，纯粹不掺杂任何利益，悟出真理，两个字，畅快。
8: 确实，在学习中获得精神快乐，此乃学习的最高境界，绝，实在太绝。
9: 王兄，送你一幅我刚得的字。
8: 多谢太白兄。
9: 混学习游大唐，十二时辰取真谛，惊梦愿你还是明媚少年郎。
3: 咦，这是什么？这不刚就是李白在梦里给我的卷轴吗？
7: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哦，原来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每一场考试，最重要的是在学习中获得精神快乐，这才是学习最重要的呀。
3: 不是应该碰杯吗？
8: 好不好？
3: 还有我的，
1: 还有花絮。
11: 这作品好有趣啊，精彩！我接下来要主持首映式了，我们把这部电影的主创请到舞台上来，好不好？来，我请王雷，
12: 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李同杰，是本部《梦回大唐》的主演王维。
11: 那您身边的这位是？
12: 这位是我的妈妈，也是整场剧的组织，还有剧本都是我妈妈写的。
11: 哦，妈妈是编剧是吧？那跟妈妈来，妈妈也打个招呼。
13: 大家好，我是本剧王维小主演的妈妈，也是咱们这个剧的一个编剧。这部剧是我们一个家庭剧，希望大家喜欢。
11: 觉得很有趣啊，尤其是真题这两个字一出现的时候，全场都是笑声，特别的有生活。那小李同学，哎呦，对不起，小王同学应该是。

0: 演的是王维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怎么就想到用微电影的形式来制作创意作品？
1: 因为我经常为了作业而感到苦恼。有一天，我因为去了大唐芙蓉园，里面有一个梦回大秦，所以我想到了这部片。我妈妈也很支持我，全程辅导着我，一块儿陪我完成了此片。
0: 哦，真是得给家长点赞。一般孩子有这什么想法，家长你就赶紧好好学习吧，是不是？妈妈为什么这么支持他搞创意作品？这可耽误学习吧。
2: 一方面我觉得学习和艺术是相通的，通过学习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来介绍我们美丽的家乡。
0: 我看后面还有很多工种，后期还有别的名字，后期制作是谁呀？
1: 后期制作是我的叔叔，然后制片是我爸爸和叔叔一块儿整的，道具是爸爸整的。
0: 石榴姐作为推荐官，还有什么要给我们重点推荐的？
3: 其实有一部电影叫《长安三万里》，那是一部很长的电影，但是当时在电影院我去看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小朋友两三个小时坐在里面看完，大家都共同领略了唐诗的魅力。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在我们的创意舞台上，唐诗，哎，我们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小朋友通过唐诗和唐朝的诗人为我们解答了一个可以说是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是一个灵魂拷问，那就是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这种说教的方式很高级，它不仅是一个创意作品为我们西安点赞，而且它最后点出了学习的真谛。我相信现场的同学们肯定也学到了，潜移默化会对他们有影响，
3: 一定会有启发，
0: 奋笔疾书好好学习。
1: 想必大家都想知道这个真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首先是知之，知道这个知识，再是好之，喜欢这个知识，再是乐之，就是乐在其中，已经熟能生巧，倒背如流了，能把这个知识好好的掌握下来。
4: 这个作品我看完我就特别喜欢李同杰，因为李同杰就非常像我的小学同学。
0: 哦，真的，
4: 我们西安的男生就这样，特别爱通过知识给人讲道理。你们看我是不是？
0: 不是，李同杰讲的道理我们很爱听啊，
4: 就他特别可爱嘛。看我七十二变

0: 友，真的好漂亮啊，真好看，这个叫灯，这是灯泡吗？好像也不是灯泡啊，
1: 这个就是装奶茶的瓶子。
0: 哦，装奶茶的瓶子，只不过外形很像灯泡是吧？往里面灌了不同的水，根据水的体积的不一样，所以敲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谁来告诉我？
2: 我们往杯子里装了不同颜色的水，就代表春夏秋冬四个节气。
0: 不同的颜色就会让大家联想到不同的四季的变化，是不是？真好。哎呀，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像中国

0: 哇，谢谢我们的小白人，来来来来来，咱们都往前一步来到舞台中间来好不好。你看咱们一开始就说了啊，我们的身份除了学生之外还是动物饲养员，知道为什么了吧？人家这回揭晓了，怎么学校里会有个动物园呢？谁来跟我们说说？
1: 就是老师为了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小动物，所以在我们的学校设立了一个动物养殖基地，我们就是他们的饲养员，所以学校里会有一个动物园。
0: 哦，你们那个动物园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啊？
1: 我们的动物园里有小狗、小兔子、小鸽子，然后还有大孔雀。
0: 哦，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们的所有的这个创意都是来自于你们学校的动物园啊？
1: 是的，这次来就是为了宣传我们的动物园。
2: 我问你，鸽子和孔雀怎么叫你知道吗？
1: 没注意。
2: 孔雀的叫法是 AO。
0: 是吗？
3: 孔雀
0: 哦，小鸽子呢？
4: 鸽子应该就在肚子里叫吧。
2: 它是
0: 对，鸽子好像咕咕咕。
2: 今天带着这，我可正好跟能学。鸽子长，呜
0: 呜呜。鸽子怎么跟要启动引擎了？要出发了。
2: 引擎是。鸽子是
0: 呜呜。一万只鸽子在一起。
5: 特别想问一下后排第二个女生，
0: 后排第二个，
5: 你觉得刚才你的表演怎么样的？
0: 哎呀，这是我们今天的首席质疑官，来向前一步，来来来。
5: 你觉得刚才你们的表现怎么样？
0: 怎么样？
1: 配合很好。
0: 然后呢？
1: 之后呢？而且我们的这两个眼睛，就是他们换帽子换得很快，之后而且我们还配上了眨眼睛的动作，
0: 符合他们最开始这个自信心特别满满的那个状态吗？可以吗？
4: 还可以，
0: 还可以。
4: 我觉得他跟第三个
5: 怎么还能叫还可以呢？
0: 哎呦呦呦，
5: 相当可以啊！
0: 完了完了，急了！
5: 好呀，这个作品
0: 急了急了急了！
4: 真的吗？
5: 对，
2: 他们做的肯定比刚才第三个节目做的好。
0: 嗯，
2: 他们用的是相同类似的方法，但是呢，他们肯定是做的，比如老鼠啊、鸽子呀，整体鸽子白颜色象征和平，还雕了一个，虽然不是橄榄枝啊，但我们能感觉出来，哎，红嘴的一个白毛鸽子象征和平。
1: 想跟环伟哥哥说，其实那个就是橄榄，上面还有橄榄呢，
2: 就是橄榄枝，
0: 是真的橄榄。
2: 我拿来看看。
0: 来来来来来，给我们拿来看看，这个哦，这个叶啊什么的枝子是假的，但是橄榄是，
4: 哎，就是仿照这个。
0: 哦，橄榄也是假的。所以他就是想告诉黄伟哥哥，这是橄榄，
2: 真厉害，不知道从哪儿还能找着。
0: 你看我们这个创意作品呢，其实就像孩子们说的那样，他们很完整，
4: 嗯，
0: 而且呢自己对自己有点好感也正常，是不是？可能咱们看觉得是99分，但孩子就觉得我们是120分的作品。

0: 香。
1: 快瞧，那一片片红彤彤颜色是什么？是安吉海的辣椒在晒场上慵懒地伸着腰，还是那熟透了的沙瓤番茄羞红了脸？是金河的枸杞丰收了吗？原来是火焰山被夕阳染上了潋滟红。我家旁边就是葡萄宫，现在带您去看看。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我们来到了小学语文课本里的葡萄沟。葡萄沟是火焰山山谷中最大的一个沟谷，你们看这里像不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我们新疆的葡萄沟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对了，阿凡提，我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两位新朋友呢，看他们来了。
2: 我们是马伊拉姐弟，今天我们一起画新疆。
3: 看这里，大坂城不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也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方。这里有我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弟弟，快带大家瞧一瞧咱们的天山牧场吧。
4: 好的，姐姐。天山平均海拔超过了4000米呢，植物都是垂直生长，牧民们每个季节都会转场放牧。天山上的牧草品质优良，养育了特别多可爱的小动物们，其中有出名的英里马、巴里坤马、燕吉马、新疆黄牛和新疆细毛羊等等可爱的小动物们。琪琪格姐妹，该你们上场啦！
2: 我们琪琪格姐妹来喽，今天我们一起画新疆。
0: 首先来到了我们的家乡新疆亳州怪石峪，其中有各种风趣的怪石，我们都给它们取了特别的名字，有天狗望月、大象取石、孔雀开屏等。妹妹妹妹，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呀。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这里是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亳州赛里木湖。这片近海养育了高白鲑、凹目白鲑等冷水鱼，欢迎大家来我们美丽的亳州做客。看，那里还有天鹅呢。姐姐，我们去看看古丽姐妹妹画的是什么呀。
2: 我们是新疆的古丽，今天我们一起画新疆。
5: 这一大片长绒棉是我们新疆万亩良田的象征，在新疆万物都能享受到18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所以新疆的长绒棉更希望把温暖带给更多的人。看，那边就是新疆的玫瑰花田。
6: 新疆不有棉花，还有于田的玫瑰花园呢。新疆的菊花就是玫瑰花，被称为沙漠玫瑰。我们的玫瑰花喝着昆仑山雪水，享受着丰盛的日照，所以新疆瓜果这样甜，新疆的花儿这样红。我们不仅有棉花田、玫瑰花田，还有薰衣草花田呢。
5: 看着一片紫色，就是我们新疆伊犁的万亩薰衣草花田，中国薰衣草之乡就是这里，是我国最大薰衣草种植基地。我们新疆的薰衣草已被列入世界8大正名品种之一呢。我们新疆不仅有美景，更有丰富的特产呢。我们新疆人民更是热情好客，你听，
2: 大美新疆欢迎你。
7: 谢谢，
8: 太棒了，真棒。
7: 谢谢同学们，我觉得啊，光看这一遍肯定不够，我再带领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7: 从这边开始，这个有一条围巾在上面，这个围巾叫什么呀？
0: 丝绸之路，
7: 真正的丝绸之路。然后呢，你看它这个一个一个这个小盘里都是各种各样的干果哈，这个小盘是什么呀？
0: 这个是商品。来摆摊的哦，
7: 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上是有商品的啊。再往上看，有各种各样的葡萄干，然后这个你们是不是以为它也是葡萄干？其实它不是。这是什么干？
9: 苹果干啊。
7: 它是苹果干。
8: 新疆最好吃的就是阿克苏
7: 的苹果啊。
10: 你看，
0: 对，
10: 那下面有个火焰山嘛。
7: 对，火焰山
8: 都是辣椒。
7: 火焰山刚才我们说用辣椒贴的。第二幅画这个

0: 展现的是什么场景啊？
1: 展现的是打板城的风车和天山牧场。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小牛是葡萄干和那个是什么呀？那个红红的，它的身体是什么贴的？
2: 杏干。
0: 哦，是杏干啊。然后呢，我看还有什么？哎，这个是小羊吗？白色的。
3: 那小羊为什么身体是白的，头是黑的呀？
4: 一般羊头都是黑的，然后它的头部细节黑的也很多。
0: 好像还有没有揭秘的？红色的这个是枸杞吗？
1: 是枸杞
0: 啊。然后还有开心果，这个是什么坚果？
5: 这个是和田的薄皮核桃。
0: 那个尾巴上是一个长的，长得有点像瓜子儿似的，那个是什么呀？
6: 那个是你们这儿特殊的一种瓜子儿，是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创意的。我建议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来给我们去展示这个作品。
0: 咱们现在把话筒给老师，老师给我们讲讲，就是我没见过这个天鹅尾巴上的那个坚果，那是什么？
7: 嗯，这是我们新疆的一种特产，叫马牙瓜。字面意思就是马的牙的瓜子，
6: 它就是特别细长，
7: 特别长，特别长，
3: 马牙瓜子，
7: 香，
3: 对，然后马奶子葡萄，
6: 对，
3: 都和马相关，因为我们这马也好，天山马是吧？
7: 是天山牧场的马。
0: 那最后一幅我看到那个主角是我们的棉花呀，还有玫瑰花，还有薰衣草哈。那老师，我想问问，怎么咱们就想到用这个美食的这种创意来做美景的这种感觉？
7: 因为我们学校的话，它是开设了20余种的这种社团课，然后主要是想提升孩子的探究与实践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基于此，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新疆，可能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所以我们用到的色彩也特别特别丰富，然后种类的话也比较丰富，我们可能用了可能近20余种吧，这样子的特产，然后去展示我们家乡。
0: 王新良作为推荐官，还有什么要给我们介绍的？
6: 我们这个作品呢，它非常的全面，就是它几乎囊括了我们可以想到的新疆所有的好吃的，而且也囊括了我们新疆的各地的美景。如果说看完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去新疆的一个旅游导图，
8: 对，
6: 就是看完以后你就知道，哦，我应该去哪儿玩啊，对吧？

0: 这是个大型情景剧啊。我们有请这叫什么故事的溯源地两位主角也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好不好？这个故事是由他们俩在课间做游戏然后衍生出来的，是不是？给大家看看这个是怎么做的。
1: 是拿那个马克笔的笔盖做的啊，
0: 等于说用笔摆的斑马线，完了呢这个笔帽做的红绿灯，
2: 挺好玩。哎，
0: 然后就变成一个大的情景剧的感觉了哈。那后边的那个红绿灯是就是红脸绿脸和黄脸，来来来来，三位来到前面来，是这么排的，是不是？可是我觉得那个后边不是带动的吗？就不用把脸涂成这样，你们不直接举着这个就行吗？为什么还要涂脸？
1: 因为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0: 为了追求完美啊，人家不惜把自己的脸涂成这样。那你们变的时候是怎么变的？再给我们变一下。现在比如说是红灯了，哦，红灯，然后变绿灯。对，你还没下来，它得闪闪，你再下来，是不是？闪三次，然后变成绿灯。很注意观察生活哈。你们为什么会想到把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些知识给它变成创意作品呢？
3: 因为我们经常学校会请密云的交通队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来给我们普及这些知识。哦，
0: 所以你们也想把这样的这个作品呢，让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都看到，是不是？看这个创意作品，我觉得把之前三个创意作品里面的优点全都给吸取了，成了一个大的情景剧。
4: 我觉得这个作品肯定挑战成功了。
0: 哦，真的？
4: 首先人数是最多的吧？啊，你看第一个作品才几个人，第二个作品几个人，人数最多，对吧？而且呢，把人用到了极致，比如说这个红绿灯，然后这个孩子们的奉献精神，对吧？就是为了要有，其实有那个牌子，你刚才已经说到了，就可以了。但是呢，小朋友要追求完美，所以把自己的脸弄成黄色的、红色的和这个绿色的，对吧？再一个呢，就是把人用到极致，用手来做最开始的引入，对吧？然后标识，包括情景剧的演出，扮演奶奶，扮演交警，我觉得这就赢了，没有别的说的了。
0: 哦，在你心里就赢了，挑战成功了，
4: 赢了。
5: 哦，20分到手了。
4: 对，
6: 刚才他们为什么要把小朋友要把脸涂成红、绿、黄三个颜色？是因为平时交通灯不亮的时候，它也是那个颜色，所以要把亮了才会把那个板子竖过来，就表示哪个灯亮的。说现在的很多灯是不亮就纯都黑了，但过去的那些灯就是不亮它也是红的。就有两种这样类型的交通灯嘛，所以我们就是他们这个节目的细节就是真的非常细了，
0: 非常到位，哎，
6: 非常细了，
0: 而且是三个节目优点的一个集合。所以你也觉得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6: 我不敢说不成功。
0: 那对于电视机前要给你们点赞的观众朋友要说点什么？
1: 请大家为我们点赞。
0: 请大家为我们点赞。小委屈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只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狼 Sis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0: 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Bibo Bibo， 大家好，我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的一所小学，哎，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四位小朋友们吧。
1: 大家好，我叫郭爱晨。
2: 大家好，我叫刘松涵。
3: 大家好，我叫王浩林。
4: 大家好，我叫郝景彤。
0: 哇，欢迎你们。好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四位小朋友已经分成了两队，就是我们的绿队和橙队。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来一个对抗性的游戏比拼，对不对？嗯。啊，想不想玩？
5: 好，
6: 想。
0: 好，你们看，我们的面前已经摆放了很多的气球，我现在来考一考你们，你们都知道哪些关于气球的玩法？
7: 我知道抛气。
0: 气球啊，很棒！你说，
8: 我知道拍气球，
0: 拍气球哦，说的也很棒啊。好，
2: 我知道可以玩踩气球，
0: 踩气球听起来就很有趣。你呢？
9: 我还知道可以有运气球，
0: 运气球啊也很好玩啊。这样吧，为了公平，我们两个队都选一个自己擅长的玩气球的方式，好不好？那就先从你们开始吧。
2: 我们擅长运气球。哦，
0: 运气球是怎么玩的呢？
10: 两个人背靠背，把气球放在中间，你比谁运得多。哦，
0: 好的，那我们的第一轮玩的就是运气球。好的，我们的气球已经准备好了，两队的队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
0: 好，加油啊！那我们的运气球比赛正式开始。好，加油！现在两队已经很积极地加好了气球。来，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方式不一样啊，掉了气球得重新把它夹回去，再重新开始。非常遗憾啊，绿队因为一个失误落后了橙队非常远的距离。好，看我们的橙队即将完成第一个气球。再完成第二个气球的话，他们就将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了。所以我们的绿队要加油啊，你们要加快速度迎头赶上。好的，我们的橙队第二个气球已经在路上运了一半了啊，而我们的绿队好像仿佛没有找到感觉啊，气球随时感觉要掉下来一样。可惜啊，你们要从头运送了啊！你们在最关键的时候失误了，哎呀，比赛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转折。没想到即将获胜的橙队在距离终点仅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生了失误啊！好，来，哎，他们又再次的失误了，哎呀，真是一波三折。我宣布本场比赛我们的胜利者是绿队，耶！好的啊，非常棒啊！我们的绿队获得了胜利，我们的橙队也很棒啊，好几次就要获得比赛胜利，一个失误错失了，非常的可惜。不过这也就是我们竞技比赛的魅力啊。
1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刚才是我们橙队选的，对吧？这次轮到了我们的绿队选。
2: 我们选择踩气球。
0: 踩气球哦，踩气球是怎么玩的呢？
2: 踩气球就是每个人腿上绑一个气球，踩爆另一个队全部气球的队就是获胜队。哇，
0: 一听就是一个精彩的对抗类游戏啊！好的，那我们的第二轮比赛就是踩气球。好的，我们的气球已经绑在脚上了。好的，两队的队员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那么听我的口令开始比赛啊！好，来，预备，开始。哇，这是一场激烈的对抗赛啊！好，我们的第一个小朋友已经出局了。好，你的气球炸了，你就不能再参与了，来到我的身边啊，我们继续观战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对抗性比赛的一个戏剧性啊，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好，我们看现在剩下两位绿队的队员啊，优势在你们，

0: 你的气球掉了，现在你也被淘汰了哈。小朋友们，你们要开始踩对方的气球啊！对，两位小朋友，
1: 别跑了，
0: 不用跑，直接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啊！对啊，对对对，踩到了，踩到了，踩踩踏了。我们的比赛进入了焦灼状态了啊！为了增加我们的比赛的精彩，你们两位队友加入进去啊！ 啊，直接踩，直接踩对方的气球啊！好，我都想去踩了。好，比赛结束啊！哈，好的，我们的比赛结束，我要公布获胜的队伍是我们的橙队，为自己鼓鼓掌吧！来，给他们鼓鼓掌。好，当然我们的绿队也很棒啊，也给他们鼓鼓掌啊！好，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2: 那么我们的红火国和小咕咚同时也在山东日照的一所学校里的操场上，和小朋友们玩有趣的游戏，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玩游戏了，是和渔具有关的啊！快看我手里拿的这个呢，叫缆绳。前面呢还有救生圈和渔网。一会儿呢，我们两队的小朋友呢同时出发，第一个小朋友呢要把这个缆绳抛出去，如果抛进这个游泳圈里就可以出发了。 然后一个一个从这个游泳圈跳过去，然后从前面的这个渔网通过啊，然后跑到小咕咚那儿和小咕咚击掌，以此类推，我们来看看最终哪个队所有的小朋友到达小咕咚那里就获胜了。最终获胜的队伍呢，可以体验捕鱼游戏哦。好，准备好，拿上你们的渔具，哎，听我的口令啊，第一位小朋友出发啊，预备，扔！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2: 鱼的时候，我刚进去，结果就被他们给吓得逮住。他们又抬起来的时候，我很顺利的通过了。等会儿啊，别着急啊，都咕咚击掌你才可以跑。好，快扔，快扔！哎呀，没扔中，快快快！加油！好，跳，对。
4: 我本来是以为觉得非常顺利的，结果快走到终点的时候就被罩住了。耶！好的，好，出发。
5: 来，击掌！
4: 快点！哇，这条小鱼太快了吧！捕鱼的时候一开始我是非常顺利的，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脚就突然被那个。
5: 绳子给卡住了，最后，我心里非常紧张，然后过了一会儿才过去的。我觉得跳游泳圈非常好玩，就像小兔子一样，就跳过去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抛了好几次都没有抛进去，就有点着急了。
1: 你再近一点，你再近一点，出发。
4: 捕小鱼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小鱼，我爬到中间被捕住了。
1: 快，对，好，出发。
6: 要速度要快，因为那种小鱼游来了，那个弄得很快，所以要是一慢的一不留神或一慢的话，就被抓到了。

0: 好，这边的小朋友获胜，那接下来呢，他们就有机会来体验捕鱼了。那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崔老师。
1: 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崔老师。
0: 好，接下来呢就请崔老师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如何捕鱼。欢迎。
1: 好，同学们，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撒网捕鱼。
0: 好嘞。
1: 哎，大家看，这是一个渔网。嗯。那么首先呢，要把渔网的一头戴套在的是手腕上，然后我们来收网。
0: 啊。
1: 把网收到。 哎，手中，哎，用左手提起来，哎，把下面的网坠，均匀的打在网盘的四周，哎，看到前面有好多的鱼，那么我们一定要用你的右手握住网盘，啊，由左向右把它旋转出来，
0: 啊，像扔飞盘一样，
1: 带动到网，
0: 身体和手的力量把这个网盘甩出去。
1: 好，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好不好？
0: 啊，
1: 好，大家来看，嗯，哇，哎，然后咱们，然后我们慢慢的
0: 收网，
1: 哎，看，哇，
2: 收到网里面的鱼是吧？就被收上来了，
0: 哦，还有意思，还有螃蟹，嗯，
1: 哦，好好玩啊！
0: 这对我们派个代表来体验一下，谁呀？举手，哦，硕硕，好，来，硕硕来吧。
2: 加油啊！
1: 我们可以请崔老师来指导一下啊。
0: 来，
1: 先掏在手腕上。
0: 好的。
1: 好，来收网啊。嗯。
0: 好，其他小朋友们仔细观察啊。
1: 哎，对，把它收起来。
2: 感觉捕到鱼的最后一刻就是哇，收获满满。
0: 对，可以为硕硕加油啊。嗯。硕硕加油！
1: 哪个手？这个手，对。对。
0: 先要瞄准一个地方。
1: 从哎，
0: 然后把渔网
1: 旋转出来。
2: 旋转，扔到那里的。哎，慢一点收。可以，只要有收获就行了啊。哎，
1: 对，收吗？
2: 收。好的。现在拿好网子，然后像甩飞盘一样，然后甩出去，就可以把鱼捞上来。我能捞到鱼，感觉非常神奇。
3: 太棒了！抛缆绳，还有跳救生圈，以及模仿渔网捕鱼啊！哎，都是海边这个渔民擅长的项目啊！这个障碍接力赛真是设计的太棒了啊！这个不同城市小朋友的这个风采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小朋友们，
4: 对的，
3: 啊，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都很棒。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气球游戏，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4: 也很好玩。
5: 好玩，而且很有比赛的这种戏剧性，对不对？很有这种竞技比赛的魅力。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哎，不过还是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起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小小运动，探险家。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咕咚。你们准备好和小咕咚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 准备好啦，先来和小咕咚一起活动活动身体吧，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长颈鹿，伸出一只胳膊，向一侧伸展，就像长颈鹿去吃高高的树叶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双手叉腰，扭扭腰，动作不要太快哟。最后，我们再来跳一跳。 跳一跳，现在身体热乎乎啦。嘘，你们瞧，小咕咚发现了什么？咕噜咕噜，大海好漂亮呀！快看，海滩上有好多螃蟹呀！螃蟹有大大的蟹钳，是它们保护自己的武器。我们来模仿一下。 螃蟹挥舞自己的大钳子吧，太厉害了！螃蟹有八条腿，我们也像螃蟹那样来活动一下腿吧，把腿从侧面抬起来，再换另一边，好好。 呀。

朋友，你们还记得我们今天模仿了螃蟹哪些有趣的动作吗？举起双手，交叉挥舞自己的大钳子，来试着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吧。把腿从侧面抬起来，要保持好平衡哦。今天的探险之旅结束啦，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吸气，呼气。哇，我看到了，你们做得很棒。运动之后记得适当喝一些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探险再见啦。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
13: 伴。嗨，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夏天到了，想要到小河里去乘风破浪，清凉一下，还想拉上好朋友一起快乐翻倍。哎，先等等，防溺水很重要，这些话要记牢。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要在没有爸爸妈妈陪同的情况下拉着小伙伴一起游泳。尤其注意，不熟悉的水域，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不要去。安全第一，畅享清爽好假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2: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急，我在真假没完的身份中反复横跳，把没了耍得团团转，最终拿回了铜牌。
1: 神秘洞穴，
2: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3: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2: 你看，像是月族文字。
3: 我查一下，103，
2: 铜牌上刻的是404，103404，
3: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2: 有道理，
3: 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404在哪儿吧。
4: 原来404是门牌号啊。
3: 啊，星云，怎么了？
0: 我感觉有人在跟着我们。
3: 是梅尔内尔，又是他们。
0: 我有个办法。哎呦，我肚子疼，那个你们等我一下啊。
5: 哥，他们怎么不走了？
4: 静观其变，
2: 再往上就是3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0: 好了，咱们走吧。

0: 就是404吧？
1: 虽然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2: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3: 哼，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大力破门！
2: 文明点儿。

0: 从钥匙孔的宽度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
1: 试一下。很多补充工具，
0: 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
1: 咱们分头找吧。
2: 嗯，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小佐，你连说20次了，要努力啊。
3: 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才全了，还没好吗？
4: 技术活快不了。
3: 啊？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4: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哎，中计了。
0: 这是什么呀？
1: 我没事儿，
2: 居然有虫龙！
0: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1: 你们快过来！
0: 这是什么？
2: 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1: 试试。
0: 是个暗门，走吧。
4: 居然敢耍我们，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别让他们进去了。

0: 控制住了，
1: 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2: 赵林，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月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看来我们得找到天穗后。
0: 这只天穗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3: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4: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2: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穗虫还会倒立？
0: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穗虫啊。
5: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6: 快快撞晕。
1: 你确定是这个？先试试。没反应啊。
0: 不应该啊。
2: 你到底行不行啊？
7: 什么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0: 他们下去了。

0: 给我顶住！奇怪，怎么这块手感不一样了？是蜡，这地方怎么会有蜡呢？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引入虚空，莫非是？嘿嘿，果然出现了暴力的天岁虫。八方虎，
1: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撤走。
2: 我是不会让你们妨碍我哥的。
1: 变成没了，放开赵丽，快走。
0: 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
3: 八方湖，
0: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3: 倒立的天岁虫？怎么会？
0: 天岁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湖，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岁虫来找天岁后了，天岁后是我的了。
3: 你休想！
0: 走喽！没了，接着。漂亮，
2: 没想到吧？
0: 什么？
1: 赵琳，快！
2: 我讨厌木桶，哥救我！
3: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4: 你们给我等着！
3: 我们误入一片怪林，植物不仅会跳舞，还会抓人。
5: 鹏飞心仪，小心！
3: 请期待下集《跳舞怪林》。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鹤，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鹤，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哇哇！
1: 上集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符。
2: 跳舞怪林。
3: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
4: 追！人呢？
5: 哎！旋风锤！大力神脚！摇！
6: 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哦，
7: 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4: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6: 好。

0: 还不是因为你催我，
1: 就赖你，
0: 赖你，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0: 啊，这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1: 是有点奇怪。
2: 刚把我们扇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0: 赵林，这是什么草？
2: 嘘，
0: 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2: 啊，这么神奇！我来试一下。
0: 啊！
3: 哇哇！
2: 活该！
0: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4: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
0: 找找看。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4: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0: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4: 哎呀，你试试看嘛。
0: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八方湖在那儿。
5: 不知道我路痴吗？又不等我，他们人呢？
2: 跟丢了。
5: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2: 没白练，看好了，
5: 这是。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昆曲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2: 你们都很强。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过年呐，就行这么大礼，
3: 真懂事。啊，礼多人不怪嘛。
4: 我要请一把。

0: 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壶交出来。原来八方壶在那儿呢。
1: 站住，有了，你过来呀。
2: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3: 简单，用无人机去拿八方壶就行了。
1: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练的。
3: 别踩花，危险。
0: 你可拉倒吧，想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1: Ah!

0: 花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得救了！
3: 可以啊，赵林，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拿来吧你！
3: 别人的东西还是少碰为妙。哼。
4: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5: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是老板？
6: 线索拿到了吧？
5: 老板，还没。
6: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4: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
6: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4: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6: 当面跟我解释。
1: 花海大作战。
7: Huh?

0: 这是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知道你脑子笨，
3: 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1: 我
2: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1: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2: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纸，你们快看。
1: 啊？
0: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1: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缺光照的原因啊？
0: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天色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
1: 嗯。
2: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0: 谁呀？啊？肯定是鹏飞那个家伙搞的。
1: 怎么了？

你们先停！啊！鹏飞喊我的。

0: 行动，没看见没完啊！
1: 一定就在附近，小心点。
2: 哪里跑？
3: 在前面。
2: 在这儿呢。
4: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走这边。
1: 嗯，幸运跟上。

0: 也逗，你还嫩了点儿。
1: 非比，
2: 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0: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壶。
1: 站住！
3: 也没了，
2: 也没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4: 变成这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2: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
3: 我的小
2: 黄花也超可爱的。
0: 是，挺凉快的。
5: 赢了！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小林加油！防飞快跑！

0: 还得是我们铃兰大老板出手即得手。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2: 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1: 天生的，随我爸。
3: 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1: 喂，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穗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4: 永葆青春的药，
3: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5: 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2: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0: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3: 你给我教训他们。怎么回事啊？
2: 好疼啊！
3: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瓜子啊。我们这样。
1: 作战成功，
3: 我们走。
1: 给我等着！
3: 我们遇到了怪事，食物会瞬间消失。
5: 啊，什么味道？
3: 请期待下集，喷气乌龟。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

0: 三天三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上集我们在向日葵花海遭遇没完和没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林兰，惊险保住线索。气乌龟，
2: 好饿呀！啊，芒果树，
3: 巨人，帮我摘个大的。
2: 一个都没有。
4: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1: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这有一颗芒果。星云一定超开心。
5: 什么味儿啊？
1: 芒果呢？哪来的草甸？鲍飞星云，你们这是干嘛？
5: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食物就没了。
1: 又是怪味，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5: 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6: 来了。
1: 香草。
4: 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0: 锁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0: 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1: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0: 好了，幸运，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0: 奇怪，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1: 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2: 天穗虫，他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0: 天穗虫？啊！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现在跑还来得及吗？还有个办法。
2: 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0: 跳舞？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不转。这也行，咱们也来。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我为跳舞而生。
2: 乌龟好累呀！应该是安全的。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喷气吧？因为天穗虫，啊不，是天穗后。
0: 天穗后？
2: 嗯，他是天穗虫的首领。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 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0: 和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呐！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只偷你们的食物嘛！<笑>
0: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 饱餐一顿。嗯。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3: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0: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0: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这里居然有信号。哥，
1: 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2: 我们现在
0: 恒宇哥哥，我爸怎么样？
1: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0: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1: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0: 爸爸，林兰他们来抢线索，幸亏两位怪侠相助。他们为什么绑星云？请期待下集《绿林怪侠》。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

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车长什么样，他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车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车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车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息，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碎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1: 绿林怪侠，
2: 朝这个方向走。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
1: 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萌啊，小猫咪的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2: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该怎么过去呢？
0: 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0: 幼稚，没救了。
1: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
3: 哎，有了。

0: 现在可以摸了吧？
1: 鸿飞，你怎么了？
2: 满分，
3: 老板真棒！
2: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1: 你休想！
4: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5: 八方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啊！
1: 鸿飞，你在干嘛？哎！看来这种花会导致人僵硬。

0: 变成这么弱的人，我也很意外。啊！
1: 哎，无人机可以帮上忙。

0: 你还能耗多久。哇！
1: 啊！换了南洋空气，这要怎么操作啊？
0: 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2: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1: 哼，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2: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3: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
4: 鹏飞，无人机！
0: 别乱动哦！
4: 轩辕，
5: 别想过去！
3: 快把防护给我！
4: 不给！轩辕！
5: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宰了我的尾巴。
6: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啊，
4: 好可爱呀！
7: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3: 别坏我的好事！
0: 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5: 哎，

0: 呢？你，
1: 艾米莉奥，给你们一秒钟，立刻来救我！
2: 多谢二位大侠相助，在下佩服。请收我为徒吧，我叫庞飞，您是？
0: 他是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抱倒是缺个打杂的。
2: 那就算了。
3: 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
0: 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4: 关你什么事啊？
2: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
0: 哇！还愣着干啥呢？
5: 走。
2: 嘿嘿，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
3: 追！
4: 救我！救我呀！
3: 醒醒！醒醒！
2: 发生什么了？
3: 快追！
0: 你小心一点。

0: 个队伍啊，没我得散。
1: 幸好有你，真是有惊无险。
0: 嘿嘿。

0: 开走。
1: 这竹楼里住着更多怪侠，星云在哪儿？
2: 放开我！
1: 外面好大动静，请期待下集《竹楼突击》。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
2: 竹楼突击，
3: 别闹，出力。
4: 蒙吉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3: 扛你走。
5: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湖。
6: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7: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
8: 给你三分钟解决问题，
5: 三秒就够了。哎
7: 呀！啊！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
8: 快走！
7: 啊，感觉是这儿啊，
8: 我们去前面看看。我刚才差点破相了，你知道吗？
6: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8: 追！
7: 大力塔的脚印，
8: 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
7: 啊！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8: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7: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哎呦！
2: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儿！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4: 演你呢？
5: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嘿嘿嘿。喂，你们是谁？
3: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快变！
1: 变什么呀？
2: 蛙大哥的儿子蛙仔。
1: 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猫。
3: 你变大力塔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
1: 任何要求？嗯。别让我变，放我走。
0: 快变！
1: 不要。
3: 那我就。萌到你答应。
0: 干脆点。
1: 不要。好。
0: 意外意外，抱歉啊。
3: 你故意的吧？
0: 不是。
3: 你又打我又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0: 我冤枉啊。好了。
3: 啊，追。
4: 老板，是星云。
1: 站住，就是霸王虎。

0: 你没事吧？
1: 七雄珠，大王化失控了，快叫金树枝！哦。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2: 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
3: 哦，怪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4: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穗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金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4: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4: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儿吧？
5: 不会。
4: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啊。
6: 父子相认。
4: 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7: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0: 这边，
4: 什么东西啊？
1: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8: 谁在外面？
7: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8: 蛙仔。
9: 直到回来。
7: 哎，蛙大哥，
9: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10: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星云，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
4: 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
2: 有办法了。
9: 我大哥冷静啊，
11: 别拦着我、
0: 有话好好说呀、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8: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4: 你也太健忘了吧。
9: 放开
1: 蛙大哥。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9: 你说什么？
1: 蛙仔他差点就捡不到我们了。
9: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4: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啊！
8: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
5: 我咋饿了？快开饭吧！
3: 就是呀。
11: 等等，他的纹路。
8: 哎，难道我眼花了？
11: 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5: 等等，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
8: 蛙仔，不能浪费食物。
4: 爸，你先吃吧。
8: 你先吃吧，爸不饿。
4: 爸，我也不饿。
8: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啊，
4: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2: 星云，
8: 谁？
2: 赵林。
8: 你们是谁？
3: 两个入侵者，阿丽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4: 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2: 啊？
8: 什么？
12: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13: 所以
14: 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12: 没了。
4: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8: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3: 来。
8: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3: 变声期嘛。
2: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8: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2: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8: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蛙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2: 吃吧。
8: 怎么哭了？
4: 好吃的想哭。
3: 蛙大哥，既然找到蛙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8: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蛙仔。完了。
2: 先把门窗关上，快。
14: 八方虎。
8: 你到底是谁？快说！
4: 我，
8: 你为什么骗我？
2: 我也是好心帮你。啊！

受不住了。

0: 围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塔，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毛毛豹，毛毛豹，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金树枝。
1: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3: 把金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但只是暂时的。
2: 金树枝，没事吧？小心！

0: 暂时堵住了。
1: 妈妈竟然是八大哥的二妹，这个树枝很重要，要是我再小心点，请期待下集紧急救援。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0: 带蛋回家。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4: 我假扮蛙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繁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文趁机抢走八方湖。
15: 紧急救援！
16: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
4: 还得每天浇才行。
5: 星云，
10: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15: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16: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5: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14: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10: 进来吧。
5: 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14: 要不还是溜吧。
4: 溜哪儿去啊？刚才
5: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16: 这么熟练？
4: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15: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4: 没吓到你吧，外甥？
5: 外甥？
4: 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14: 熊妹？
15: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5: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4: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
17: 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18: 是
17: 啊。是熊妹。熊妹的脚印，大王花母体。
4: 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书的数值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八大哥，
3: 八大哥，兄妹他们呢？
0: 先撤。
4: 八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6: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7: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8: 看我的
9: 萌萌之力，
8: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晶树枝。
0: 那我去采晶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10: 我们也去帮忙。
11: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5: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0: 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根鼠，我要吵醒他们。
1: 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
3: Yeah.

0: 珊瑚在背包里。
1: 你刚才太冲动了。到手了。
0: 什么？
1: 哼，恩将仇报。别耽误了正事儿，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湖就过来。
2: 嗯，
1: 我来帮忙。
3: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前面等你们。

0: 这是花，
1: 快跑！
2: 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净树枝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想起来了，危机时刻蛙大哥像妈妈一样保护我，我也要鼓起勇气。请期待下集《往日阴影》。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

0: 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1: 往日阴影，
2: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3: 星云，
2: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3: 啊，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2: 嗯。
4: 这。
2: 啊。
4: 啊。
2: 星云，你还好吗？
4: 哇，舅舅，这里是？
2: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4: 家。

0: 妈妈呀，再画我们俩呢。
1: 真好看啊！
2: 星云，回家吃饭了。
3: 啊，往哪去了？

0: 杏仁怪。
1: 妈妈，
0: 杏仁，别怕啊。

0: 林，快带上青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3: 花蕊，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2: 试看。
1: 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0: 徐云，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2: 花大哥，
0: 别过来！快走！
2: 花大哥，
0: 快逃！
2: 花舅舅，我跟你拼了！
4: 我怎么这么没用？
1: 星云，你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4: 内心的恐惧，
1: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2: 周林，太危险了，快走！
1: 一定要成功。
5: 别怕。

我来保护他。

0: 堂，萌萌豹，我们回来了。
1: 大力塔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
4: 哥哥，我爸还好吗？
5: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4: 嗯。
6: 久等了。哎，星云呢？
4: 他……可能大力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6: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7: 嗨，在找我吗？
4: 啊，星云，你怎么……
7: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6: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7: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姐要在催我了。
6: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4: 啊，在哪里见过呀？
6: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4: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7: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色后拯救大家。这两个树渠偷我的点心，还戏耍我，看招！哎，等等，这是什么植物？请期待下集《狭路相逢》。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嗨，哇，
1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把爱带回家。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3: 上集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杏云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
14: 狭路相逢，
15: 别磨蹭，快点！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0: 计算失误呢。唉，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你都说对对对。唉，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拉上，
1: 这次完事儿你一定要减肥。

0: 吗？
1: 嗯，哪儿去了？
2: 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千岁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3: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
2: 真的？你怎么知道？
4: 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又绕回来了。
2: 你故意动我是吧？
4: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3: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舅舅送我的亲情小点心。
4: 哎，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3: 哎，
2: 喏。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5: 你看清楚，我是树群。
3: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2: 有点嚣张啊。
4: 别弄伤。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2: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
3: 了解，呀，嘿，呀，嘿，
2: 真默契。
4: 啊，
3: 哪儿去了？
2: 啊，我衣服里，快点，
3: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在你头上！
0: 这边！
3: 你们给我站住！
4: 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3: 我居然被一只树群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4: 哎，先。
5: 我不行了。
0: 你这是要生了吗？
5: 你才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0: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5: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0: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5: 找到了，甜甜的汁液，便便的可香，圆圆的虫笼是熟悉的马桶。
0: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5: 就是这个味儿。请过来，不是我吹，就那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他十个。
3: 打十个是吧？
2: 小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4: 可算找到了。
2: 什么情况啊？糟了！
0: 猪笼草被吵醒了！
2: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金云，快走啊！
3: 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2: 喂，你不要命了？快帮忙！
3: 抓住我！
5: 不行呀！
1: 轻点儿，你真的是在救我吗？
3: 啊，有了！
2: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锯子。

0: 表演了。
1: 啊啊啊
2: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3: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2: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4: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2: 这个
3: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4: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6: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4: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7: 没问题。
4: 我们好像看到没完和没了了，一只粉红鼠突然出现，要抢八方湖，请期待下集《美味的天心果》。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3: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玉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5: 哇，
2: 偷吃了我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林鹏飞及时出现。
3: 美味的天心果，
12: 啊，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15: 哎，王老板。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16: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0: 粉红鼠？
1: 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白老鼠，你别过来！
2: 我的腿呀！
0: 怎么样？你还好吗？
2: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
1: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2: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3: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1: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2: 检验？
1: 没染色。我懂了，跟星云一样会变身是吧？给我现形！
0: 行了，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鹏飞，你来带他。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4: 我是小智。
0: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2: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0: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4: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与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5: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2: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5: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2: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星果现在也没了。
0: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3: 这身手可敏捷嘛。
0: 小智，你的腿。
3: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1: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2: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0: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哼，骗子。
2: 阿勇，来活了。
3: 好嘞，
0: 快走。
2: 上。
6: 挺厉害呀，
3: 都快赶上我了。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7: 多谢老板夸奖。
2: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3: 爸爸说的对，
2: 那咱们说好的天星果
3: 少不了你们的。
1: 这么多，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2: 你懂啥？这可是天星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8: 这也叫瘦？
3: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0: 鹏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八方壶。
3: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2: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星果后， 我们就再没见过天星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星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星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啊！
5: 好难吃啊！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2: 怎么样，儿子？
0: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儿。
2: 吃了天星果，儿子更懂事儿了。
5: 就这，搞定。
2: 哎，掉色了，这不是天星果，骗子！这天星果是假的。
3: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2: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啊！
5: 爸，我来啦！
2: 儿子，
6: 让你变薯片。
3: 不过如此。
6: 哪儿去了？
3: 小东西挺能躲啊！
9: 这又抓又咬的，怕伤毁容了，快护送我

0: 对不起。
1: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2: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0: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3: 原来是这样。
0: 儿子。
3: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0: 不对，阿勇应该是中毒了。阿勇，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勇，阿勇，
2: 让我来！
3: 怎么会这样？
0: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心果导致的。
3: 仙人，你没事吧？
0: 糟了！
4: 太阳的故乡。
0: 找到了！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集。这
4: 在这儿呢。
0: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4: 我来帮你吧。
0: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4: 白白果？
0: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1: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0: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3: 解毒？那天罪虫的毒能解吗？
0: 不能。
1: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罪后这条线索。
0: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1: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0: 绝对不会错。
4: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0: 谢谢你们。
4: 不客气。
0: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5: 老板，果子来了。
2: 老板，你慢点。
1: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6: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2: 星云呢？
7: 管他呢，跟上。准备。
3: 王妃，看什么呢？
1: 没事，走吧。
5: 老板，什么情况？
8: 好饿，还想吃东西。
1: 这儿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3: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
4: 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集上的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
1: 那我们去看看。
2: 哥，老板怎么比我还能吃啊？
5: 不知道啊。
2: 是鹏飞的无人机。
1: 没有星空草啊。我的无人机。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3: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5: 跟上。
8: 好饿啊。
5: 老板， 咱别没苦硬吃啊。
9: 老板，吃蛋白棒吧。
2: 老板都饿红眼了。
1: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9: 这有个山洞。
1: 这儿也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5: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湖交出来吧。
1: 哼，那好吧，这就给你们。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啊，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是星空草。鸿飞，你这是哪儿啊？鸿飞， 什么意思？给颗烂野果？
4: 啊，看来恢复正常了。你刚刚也中毒了？
1: 啊，
4: 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1: 原来如此，厉害呀，赵林！
4: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0: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4: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0: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4: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穗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啦，粉红鼠。
10: 再见。
0: 再见。
11: 我见到了妈妈，妈妈竟然说铃兰是好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期待下集《柳暗花明》。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10: 上集，为拿解药，我们寻找有3个太阳的地方，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11: 柳暗花明。
10: 没路了啊！这边，
12: 哎呀，
10: 对不起，这里是啊，指针指向对面。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12: 那我去找找从哪儿可以爬上去。
10: 当心点，星云。
12: 啊！这也太滑了吧！
10: 火车没有能爬的地方。
12: 星云，
2: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11: 你们没事吧？
12: 没事。
10: 这是什么？
12: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啊，
11: 王飞、星云，你们看上面。啊？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
10: 啊，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
11: 王飞，钻动齿轮试试。
12: 好。
11: 啊，鸟动了，
10: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
11: 那另一边呢？
12: 我去试试。
10: 也没反应。啊？
11: 我知道了，就像八方湖的把手一样，让两只鸟相对。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1: 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2: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2: 哼，胆儿挺肥呀。
1: 不会有下次了。
2: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2: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3: 啊，哇，好宽敞啊。
4: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3: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4: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啊。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3: 好吧。
4: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5: 嗯，

哼！跑，鸿飞！娘。

0: 你是
1: 是妈妈呀，孩子。
0: 不可能，我妈她闪电纹，你真的是

0: 妹妹，
1: 你竟然用灯晃我眼睛！
0: 是我呀，妹妹。
2: 真的是你们，妈妈！
3: 妈妈总算找到你了。
2: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3: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1: 铃兰？她是个坏蛋。
3: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嗯。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1: 那她也不该抢鹏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3: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啊！
1: 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3: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她的恩情啊。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啊。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嗯，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啊，哎，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林鹏飞我们见过面。
1: 进来，哎，那右边的洞应该是出口。赵林鹏飞，
0: 妹妹，关门！
1: 哼，
4: 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5: 七驴，
1: 我来啦！
4: 这不是刚刚星云掉的吗？
1: 啊！是谁把我的蛋白棒给星云了？
6: 哼！我们进入一个溶洞，里面别有洞天，小心，前面没有路了。请期待下集《巧斗白龙》。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5: 玛丽，
6: 发生色彩危机了，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7: 红色、黄色、绿色、
8: 蓝色、
9: 紫色，
0: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2: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10: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
11: 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游牧野怪。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咱们赛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还不够，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赏足坛巅峰对决，共度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八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6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17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也是这两支球队首次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这是法国队的第17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这也是法国足球在队史上最长的连续参赛记录。法国队此前2次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1998年的本土世界杯和2018年在俄罗斯进行了世界杯比赛。而法国队的强势在于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他的平均水平很高，在最近的7届世界杯，他有4次都杀进了决赛当中。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打到左边，左边传中有机会，法国队后点的后卫解围，塞内加尔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进攻就收获了威胁，传中的是25号迪乌夫。如果法国队的左后卫埃尔南德斯不顶的话，在他身后已经有一名塞内加尔的队员在等待了。看看这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再往里传，哎，这个时候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是倒在了门前，裁判判了进攻犯规。这应该还是刚才主裁判一直在关注的那个位置。麦尼昂呢是被踩到了脚，但是感觉上应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其实踩到他脚的是他的队友楚阿梅尼。裁判可能下意识的以为是塞内加尔的进攻队员踩到了麦尼昂的脚。本场比赛呢也是法国球员楚阿梅尼第8场世界杯的比赛，这8场比赛他都是首发，其中有7场呢都是上届世界杯，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在杀进决赛的路上，包括最后的决赛，楚阿梅尼奉献的个人数据。这两支球队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次碰面。两支球队之前有过一次碰面，那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对话，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揭幕战就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那届世界杯法国队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小组未能出线，源于第1场输给了塞内加尔，这是一个起始。那场比赛塞内加尔最终是1-0获胜。在中场对抗的时候，拉比奥犯规了，塞内加尔方面10号是他们的队史头号射手马内。刚才法国队的这个传球是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不错，姆巴佩也并不越位，但是呢球传得稍微有点追身，姆巴佩停的时候没有把球处理到身前更好的位置上。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啊，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今天的4个后卫呢，从左至右分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3个前卫分别是20号杜埃、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塞。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法国队是4-2-3-1的站位。塞内加尔队今天的4-3-3，门将位置上是16号门迪，4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迪乌夫、19号尼亚哈特、3号库里巴利、15号迪亚塔 中场有26号帕普盖耶，5号加纳盖耶，8号卡马拉，进攻线上11号杰克逊顶在中路，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在他的两侧。塞内加尔是一个4-3-3的站位。各支球队参加世界杯的首战，基本上这个比赛都是踢得不那么顺畅。到目前为止，传统强队当中似乎只有德国队，好像第一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得还比较理想。但是呢，要知道，以德国和库拉索的实力对比啊，库拉索还进了一个球，而其他的几支强队呢，亮相之后好像踢得都稍微有一些问题，就感觉这个车呀刚刚的发动，还需要磨合一下。法国队把球控制住，德奥埃尔南德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是塞内加尔第4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呢就是在揭幕战当中，他们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创造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比赛。最终的那届的赛事，他们杀进了8强，也在当时啊平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当然这个成绩已经在上届世界杯上被摩洛哥队刷新了，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杀进了4强。好球，塞内加尔队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往前趟进到禁区里边，第一下被拦住了，

这个球还在控制，但是被抢了下来。杜埃前场的围抢，球又断回来了，没有犯规。塞内加尔在最近的四届非洲杯的比赛当中三次杀入决赛啊！今年的非洲杯就是今年一月份的非洲杯啊，事实上在场上他们已经1-0，获得了胜利啊，击败了摩洛哥。但是因为呢中间他们是不满裁判的判罚，有退场的这个行为，所以在2个月之后被非洲足联给判负了，判决赛0-3负。所以摩洛哥是在法理上来讲是拿到了过去的这届非洲杯的冠军。但是要说实力啊，塞内加尔是目前这个时代应该说是整个非洲最强的球队了。在他们所参加的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10轮他们打进了22个进球，只丢了3个球，场均有64.8%的控球率，这所有的数据都是整个非洲区最强的。这球停得不错，最后打门这一下啊，应该是先越位。我们看确实是越位，很明显。上半场比赛开始了8分钟左右，就进攻向前的这种速度和威胁程度来看的话，似乎塞内加尔要稍处于上风。虽然法国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对冠军的这种竞争实力啊处在第一集团的强队，但是呢塞内加尔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在整个非洲区应该塞内加尔目前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了。再加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塞内加尔的运动员呢很多在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时候第一站选择的都是法国的联赛，所以呢他们对法国队这些队员应该也比较熟悉，对法国足球的特点也比较熟悉。哎呦，这个球楚阿梅尼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传递出现了失误，差点让对方找到了机会。奥利塞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他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助攻王。交给加纳盖耶，加纳盖耶呢是在英超的埃弗顿队踢球。塞内加尔的两中后卫啊，靠右的是3号库里巴利，靠左边的是19号尼亚哈特。这个回传有点危险啊，但是姆巴佩也没有拿到。杰克逊，麦尼昂的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法国队呢，在他们所参加的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选赛当中也是保持不败的啊，他们取得了5胜1平的成绩，这两支球队预选赛的表现都是满分的。球回给了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门迪也是在沙特联赛效力，他是效力于吉达国民队。吉达国民队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的沙特的联赛当中是获得了3名。利雅得的两支球队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其中呢，利雅得胜利，就是马内所在的这支球队是获得了冠军，86分的积分，而利雅得新月以2分之差获得了联赛的亚军。在塞内加尔队中，他们的10号马内是在利雅得胜利效力，库里巴利呢是在利雅得新月效力。而有趣的是，法国队队中的左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正是库里巴利在利雅得新月的队友。法国队整体阵型压了上来，好球，这球塞得不错，但是姆巴佩没有停好，这球其实队友传的已经

没话说了。姆巴佩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12个球了，他现在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数是和贝利持平的。在整个世界杯的决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是德国的前锋科洛泽，是进了16个。姆巴佩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还上演了个人的帽子戏法。本届世界杯啊，姆巴佩也是寄希望于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获得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个人现在还在调整状态。今天呢，队友给他传了2次纵向的传球了，他都没停好。特奥埃尔南德斯，哎，这是拉比奥啊，这是拉比奥，特奥在他的前面。啊，这个球传出界了。在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场的14号拉比奥和守门员麦尼昂都是在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效力。迪迪埃德尚今年57岁，他是在2012年的欧洲杯之后接替曾经的国家队队友布兰科，出任了法国队的主帅，到今年已经是14年了。而他已经确认在本届世界杯之后将会离任。这个球塞内加尔的库里巴利出现了失误，找姆巴佩，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法国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讲求快，一旦他们获得球权，他们前场这几个人的速度都非常的快。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姆巴佩啊，这几个人个体的向前的突击速度都非常的快。萨里巴，他是在英超的阿森纳队效力，上个赛季随阿森纳一起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于帕梅卡诺，这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的中卫。而右后卫昆代，他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好球啊，这个球其实停球转身这下做得非常的巧妙，已经骗过了加纳盖耶。马内，这是马内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他都踢满了，但是很可惜呢，在上一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之前，马内受伤因伤错过了那一届的世界杯，那也是当时国际足坛的大新闻之一。那个时候马内还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如今呢他已经来到了利雅得胜利。这个球大家没有想到一起，哎，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帕普加夫啊，今年45岁，这是一个80后，这是他首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作为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也是塞内加尔的国脚，打过02年的韩日世界杯。在那届比赛当中，塞内加尔是最终杀进了淘汰赛。在对瑞典的淘汰赛比赛当中，正是帕普加夫助攻自己的队友卡马拉打进了金球，淘汰瑞典队杀进8强，当时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的世界杯的最佳纪录。但是呢，这个80后可能也稍微的有一些稚嫩啊，他和德尚比起来肯定还是稚嫩了一些，虽然执教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在今年非洲杯的决赛当中，面对他认为不公的判罚，他主动鼓励自己的队员退场来表示抗议，虽然最后被劝回来了，但是呢最终被非洲足联判违规啊。决赛虽然场上1-0赢了，但最终判了一个0-3告负。萨里巴，于帕梅卡诺，昆代，楚阿梅尼，奥利塞。

对，打得还比较耐心啊。这场比赛开始之后的节奏并不是特别快，确实世界杯的比赛呢比较严肃啊，所以大家踢起来都比较小心，很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萨里巴传阿梅尼，转向另外一侧，奥雷塞有机会起脚了，这脚射门被后卫挡住，特奥，杜埃这个球没太挺好，所以丢掉了。帕普盖耶，加纳盖耶，塞内加尔中场有两个盖耶啊，一个帕普盖耶，26号，他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上个赛季随着黄色潜水艇一起拿到西甲第三。看看这个球传的不错呀，哎呦，传中这一下没传好，前面其实传跑都形成了默契。哎，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足球飞到了场内，所以这个球门球要重发。我们看这一次呢直接打到了边后卫跟中卫之间的内部空档，找的是18号萨尔。萨尔在英超的水晶宫队效力，上赛季随着水晶宫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啊，确实基本上都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第一站往往会选择法国的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给您介绍了塞内加尔历史上跟法国还是颇有渊源的，他到目前为止官方语言还是法语，所以今天双方队员在场上呢其实互相交流的时候没什么秘密可言。昆代阿梅尼，法国队中后场队员拿球的时候，前场队员经常会跑出内部的空档，但是呢目前向前纵向传球比较谨慎。哎，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一个不慎啊，球是出了底线，法国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变成了球门球，塞内加尔队的11号杰克逊啊，他是球队的中锋，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你看塞内加尔今天首发的三个前锋，11号杰克逊、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杰克逊呢是和拜仁一起拿到了德甲的冠军，马内是和利亚德胜利一起拿到了沙特的联赛冠军，而18号萨尔是随着水晶宫一起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就是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其实个个都是名将。法加尼啊，刚才是判的法国队的犯规。库里巴利，昆代，这个球啊，昆代也没有耐心把球再停下来了，干脆一个大脚找自己的前锋。往右侧传的时候被拦截了一下，但是球没断下来。拉比奥，姆巴佩向前加速，拉比奥最后追回来的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15号迪亚塔，塞内加尔队的迪亚塔正是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摩纳哥队效力，他和中场队友卡马拉是摩纳哥的队友。杜埃，塞内加尔持球有反击的机会，法国队阵型回退的还不够，于帕梅卡诺身体很强壮，这球

哎，一对一的防守做得很好，把局面稳住。迪乌夫啊，刚才这个球他的防守选位也是很好的，在他身后呢，法国队的登贝莱一直在那儿等着，一旦出失误就不得了。嚯，真是敢在禁区里头做动作啊，门迪。迪亚塔，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特奥埃尔南德斯，卓阿梅尼，姆巴佩，他移到了另外一侧，这个球往前趟的这一步又不是很舒服啊。姆巴佩今天这个脚感不是太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往外线走，打门打在了立柱上，又弹到了门将麦尼昂的后背上。这个球的麦尼昂都找不到球在哪儿了，但是球没有滚进他身后的球门。法国的运气不错呀，逃过一劫。这个球呢是姆巴佩这一脚趟大了，丢掉了，所以塞内加尔发起了一次反击。持球之后，在中卫的干扰之下走外线射门，啊，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的后背上，杰克逊的射门弹到了脚上，但是没有滚进球门啊！麦尼昂真是现在估计一身冷汗。看看角球，塞内加尔队的第二次角球，前点蹭到了身后，这应该是法国队的队员顶的。门迪，库里巴利，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他的运动员的个人的身体素质都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们从小都会，哎，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国际足联任职的温格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啊，他现在的主要的身份应该还是国际足联的这个技术发展的负责人。萨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但是从中间突过来了，直接选择了打门。萨尔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应该是法国队队员带了他一下，他现在受伤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奥利塞，这是一个漂亮的摆脱，再给昆代上来，向前推进，观察传，哎，这个球还是想找姆巴佩。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因为在法国队的禁区外边，塞内加尔的受伤的这队员还没有起来呢，刚才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最后把球用脚尖捅出来，但是之后啊应该是被踩到了，被踩了一下，对，十八号萨尔是被踩到脚了。这个球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够得上任意球的，法国队刚才防守队员那出脚慢了，
这下踩得很疼啊，但是应该是个硬伤，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萨尔对他下脚的是萨里巴啊，两个人都是在英超联赛当中踢球，平时在英超的对抗啊，这个强度应该是挺正常的。这个球呢也是在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但是比赛没有停，一边一个。杜埃哇，这先是寻求身体对抗，哎，裁判这个哨子给的慢了一点，最后是判了塞内加尔的犯规。是不是判的手球啊？判的是手球啊！之前这个身体对抗好像没有吹，但是之后判了是倒地的塞内加尔的队员手球了。这样的话，法国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把球罚进来，第一点是库里巴里顶到，没有形成威胁。姆巴佩往里切，过了两个人，但是第三个人上来保护了。拉比奥奥里塞，奥里塞现在经常是在中路活动，他也可以踢这个中前卫的位置，就是突前的中前卫。在拜仁慕尼黑队，孔帕尼把他经常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传中球，库里巴利，这个解围有点犹豫，到底是抡脚往外踢，还是说用身体先挡下来，甚至是停下来？库里巴利这一犹豫，这个球差点奔着自家球门去，倒把自己的守门员给吓了一跳。应该是最后球打在了膝盖上。法国队的角球，这个球直接踢给了守门员。至少德尚打造的本届世界杯的参赛的这个体系啊，在世界杯的首战当中，上半场运转的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和运动员在经过了激烈的欧洲赛季之后啊，马上又进入世界杯的这种舞台，队员个人的状态的调整没有到最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应该也是要随着比赛的演进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帕普盖耶，对，杜埃跟拉比奥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一块儿。杜埃这个球脚后跟传得很有想法，但是拉比奥没有想到他可能会这么传，没有做接球的打算。萨里巴，啊，特奥在找姆巴佩的时候，两个人这个球没有形成默契，而且两个人在球传出来传丢了之后互相有一个沟通。迪乌夫，双方都在尝试向对方的内部空当来输送球，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成功率都不高。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朱阿梅尼
登贝莱传到后点，传大了，球传得太大了。这是昆代，约帕梅卡诺，特奥，在扩军之后呢，世界杯是一个相对更为漫长的征程了。如果要打进最后的决赛，要踢八场球了，所以呢，对各个球队来讲，要把队员的能力逐渐的调配到越来越好，体能呢也要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这个小组赛上来之后，究竟怎么来分配，精力怎么来安置啊，这个都是学问。大部分的想要走到最后的教练员呢，都不希望自己的球队状态出得太早，但是呢，如果状态不出来的话，有可能都不能走到最后，这也是一个悖论。法国队在2002年的世界杯啊，还是世界杯上，就是作为卫冕冠军上来之后，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后面小组没能出现。哎呦，这个球是个机会，打门，哎呀，几乎是必进球啊，居然打高了。法国队刚才在边路的防守上出现了问题，让塞内加尔的持球队员呢转身移直，突到了底线，然后还形成了传中。萨尔这个球居然没能压在门框范围内，这个球打高了啊！法国队上半场应该是两次逃过了丢球的厄运，一次击中立柱，一次在后点的包抄。我看加夫这下牙都快吓掉了，下巴都快惊得掉了下来，这个球怎么能没踢进呢？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的两支球队暂时是打成了0-0，但是对法国队来讲，这个开局的半场踢得确实也不好，塞内加尔有两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对他们来讲这个要改善，两支球队中场休息应该都还有要布置的很多任务。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

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八小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上半场，塞内加尔有两次都可以得分的机会，一次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麦尼昂的腿上，弹出了底线。另外一次呢，是上半场的最后读秒阶段，萨尔在后点面对空门的一个推射，把球打高了，高过了横梁，没有进。而整个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却出现了非常滞涩的情况。法国队在上半场仅有一次射门啊，这是自66年世界杯有记录以来啊，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上半场射门次数最少的一次。这个上半场呢，说实话，法国队整体的磨合和队员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好。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德尚有什么样的调配？其实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也说了啊，这个如果一支球队想要走得更远的话，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状态是逐渐的在走上坡路的，也不能一上来状态就特别好，这样的话状态出早了，到时候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可能会有一些损耗，到最后最关键的咬牙的时候也许顶不上。但是呢，如果一直不出状态，这个状态出不来，你还有没有后面比赛的机会啊，这都不好说。所以如何调配整个球队的状态，让他始终处在一个逐渐爬坡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是教练员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考验教练员水平的。好球，杜埃这个球停得不错，左边也空了，自己选择了大门，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好歹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啊。杜埃这个球的尝试啊，对法国队来讲是本场比赛看看会不会是一个变化，一个转折的变化。因为中场休息有了一定的调整之后，下半场一上来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是调整有效果呢？迪亚哈特，塞内加尔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通过有意识的进攻来创造出机会，但是他们把握机会现在要提升啊，不能总是获得机会但是浪费它。哎，这个球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杰克逊的挤人，球是法国队队员于帕梅卡诺碰出了底线，但是裁判给的是一个后场的任意球而不是角球。库里巴利，这球还没出界，迪亚塔，杜埃，预判没卡诺，坤带，抓梅尼，好球，奥利塞，哎，这球越位了，也应该是坤带，刚才是坤带的接球，他处在越位的位置。达比奥这个球给奥雷塞，他球传的稍微的离开了地面啊，他传了一个半高球，所以奥雷塞呢也不太好停，当然他也没有停到。
尼亚哈特。哈普盖耶。这个转移球很准啊，迪亚塔叫回来，萨尔，裁判没有判犯规，法国队的机会，四打四的局面，姆巴佩往里切，没有过去，后卫的一对一防守看得非常准，再给，这是塞内加尔的机会。萨里巴率先下铲啊，这个球他铲的也非常的及时，看的也很准，铲的很干净。拉比奥，姆巴佩，队友传的这个球呢，本身他也不太舒服啊，停起来不太舒服，他首先得减速，然后得半转身，而且身后还跟着一个后卫，要干扰他。让我们上。迪亚哈特，帕普盖耶，马内。这球裁判也没吹，奥利赛有机会了，奥利赛往前趟，打门，守门员的这一扑太关键了，门迪，塞内加尔自己在中场传递的时候出现了控制球的失误，倒地之后呢，裁判不认为这是一个犯规，所以法国队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奥利赛这个球啊，完全把他的带球的这种能力发挥了出来，一个假动作，然后往外线一趟，获得了射门的角度。当然他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是让守门员门迪给挡了一下，法国队的机会也开始出现了啊！塞内加尔队呢应该上半场他们可能获得了两次好机会之后啊，稍微有些松懈，现在对法国队在脚下球的拼抢方面他们要小心一些，已经有两次他们认为法国队犯规，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法国队迅速的发起进攻，获得的有威胁的禁区内的这个传递，像这种情况啊，塞内加尔人不能让它再发生，要是再发生的话，可能距离丢球就不远了。这是刚才奥利赛的那个突破之后的射门，最后的打门呢，他想打远角，但是守门员出来封堵的角度非常好，

0: 加纳盖爷，好球，这个纵向的传递一下到了法国队的半场，看看怎么发展，给过来杰克逊，杰克逊这儿没有角度了，阿里塞故意的一让，但是和姆巴佩还是没有衔接上，姆巴佩也在往外线跑，想要等着奥雷塞拿球之后给自己传，他没有想去做那个传递当中的墙，撞墙配合当中的墙。迪乌夫，确实啊，这两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球，这个球给进来，没有形成射门啊，杰克逊他只有一个机会去打门，甚至是用铲射的方式打门，一旦这个机会错过的话，这个射门点错过的话，球就会被麦尼昂控制住了。那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啊，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国土呢就是非洲大陆最靠西端的那个角，大家还记得昨天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吗？那个角就叫佛得角，就是我们昨天给您讲的佛得角的故事啊，就是在这个1445年的时候，葡萄牙的殖民者迪尼斯菲尔南德斯发现的那个海角，长满了罗网子树，是绿色的，它就命名为佛得角，这是葡萄牙语当中绿色海角的意思。而那个半岛啊，就那个角佛得角，就坐落了一座城市，就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哎，看看法国队的机会，打门又没进，这个单刀球没进，姆巴佩本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还是被守门员门迪给挡住。法国队下半场也有两次机会了啊，下半场只要提速的话，机会就会出现。杜埃，姆巴佩两个人防守他，角球，姆巴佩这个球第一下停的还不错，调整的为自己接下来的射门呢打下了基础，当然呢是在后卫的干扰之下，他最后这脚射门右脚的内脚背去推，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的推起来，就是因为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干扰，这个15号迪亚塔对他有个干扰，他的射门动作做的不是很舒展，身体没有完全打开。法国队的角球，就是在这个非洲大陆西端的佛得角坐落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巴黎至达喀尔的汽车拉力赛嘛，就是那个达喀尔，终点就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而佛得角群岛呢，就是在这个佛得角半角再往大西洋里边延伸500多公里出现的一个群岛。姆巴佩往里切，倒地，裁判给了角球，没有给点球的打算，主裁判给的是角球，这个球姆巴佩终于是正面面向球门起速了，这个起速啊让塞内加尔的边后卫跟他的时候没有跟上，感觉这个铲球的时机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我们看这下往里切，然后过来防守铲球，是马内的铲球，两个十号的一次直接对话，慢动作显示马内应该没有踢到球，但是裁判认为这一下双方的身体接触会导致姆巴佩的摔倒，会是一个犯规吗？裁判当时的判断呢是给的角球，但是说实话这个球应该也不是马内碰到的，马内根本就没踢到球。不过姆巴佩一旦获得正面面向进攻方向的起速的机会的话就会有威胁啊！现在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有没有可能是点球，主裁判法加尼要亲自来看一看，如果让主裁判自己来看的话，就说明视频裁判呢是觉得这个球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最终的裁量权在主裁判的手里，他将把这些证据呈现给裁判员。这个球呢首先马内肯定是没有踢到皮球的啊，是不是直接碰到了姆巴佩的右脚踝，带到了他的右脚踝，导致他在高速运动的过程当中失去平衡，这点是关键。感觉上脚们 脚呢没有直接碰到，会不会是膝关节呢？是膝关节碰到姆巴佩呢？首先这个球应该肯定不是角球啊，因为最后趟往前趟到球的是姆巴佩，要么是点球，要么应该是球门球。我们看看主裁判法加尼他的判断。
1: The attacker initiated the contact.

确实，首先这个球是姆巴佩趟出去的，马内没碰到。然后呢，双方之后有个身体接触，裁判组可能认定是，我们看一下啊，之前动作下去的这一下，双方的这个身体还没接触上，可能认为姆巴佩在腿已经抬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身体已经开始往下倒了。这个时候，双方有了身体接触，裁判呢看了慢动作之后，觉得这个动作呢虽然有接触，但是不构成犯规。而球呢又是姆巴佩趟出的底线，所以给了塞内加尔球门球。刚才啊，法加尼把手往这个球门口一指，现场的法国球迷还以为他指的是点球点呢，一片欢呼。但后来发现他指的是这个罚球门球的这个手势。不过，这确实也给塞内加尔提出了警告啊！下半场法国队的变化挺明显的，有非常有威胁的射门，而且有这个疑似的禁区内犯规的出现。虽然最终没有判点球，但是呢，姆巴佩的这种持球向前面对进攻方向的起诉，就会是威胁出现的根源。塞内加尔队下半场已经给了法国队上半场他们很难获得的机会，而塞内加尔在下半场自己啊还没有获得过上半场自己获得的那些机会，这个比赛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加纳盖耶，帕普盖耶，迪乌夫，哎，这种失误不太应该，两个人离得这么近。这就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加尼。看一下刚才法加尼的位置啊，他这个位置呢是能看到双方队员的这种动作啊，他距离的也不远，不过呢还是视频裁判那边看慢动作看得清楚。经过了视频回放之后啊，现在的足球场上出现冤假错案的概率啊小了很多。哎，这球于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真是给麦尼昂出难题。昆代球没有出界，奥利塞漂亮的转身往前推进，左边有空当，给了一个直线，漂亮。哎呦，这个球姆巴佩没有拿到，但是这个一个假动作差点把守门门迪给晃了。但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威胁开始出现了，这奥利塞这真是向前加速的这个发动机啊，传了一个直传的渗透球。姆巴佩这个球如果外脚背能够领到的话，接下来的处理会比较轻松，但他就算没有领到，这个假动作呢应该也把守门员给晃了。但是门迪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塞内加尔来了球门球。特奥一直在寻求身体上的这种接触啊，所以让塞内加尔的拿球的这个队员一直站不稳。下半场，哎，双方在场上这个对球门的威胁开始增加，主要是法国队。塞内加尔的球门开始有危险了。昆代，楚阿梅尼，杜埃往里切，好球，给的不错，打门。这脚射门被两名后卫正面上来封堵。特奥的射门，杜埃，姆巴佩，好球，杜埃，杜埃这个球没有领到。经过了几次有威胁的射门之后，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奥利塞，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

完成了。奥利塞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最佳助攻选手啊，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啊，在拜仁慕尼黑队，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直在用他在前场组织进攻、策划进攻。奥利塞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把自己的这种拿球向前推进并且给队友送出威胁球的特点开始逐渐的发挥了出来。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我们看啊，奥利塞拿球，姆巴佩起速，奥利塞突然送了一个斜线的地滚球，姆巴佩呢也不停球，转身就打。这个球门迪是没有想到，门迪可能觉得姆巴佩是不是要停一下球再做处理，但是没有给门迪这个反应的时间。奥利塞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其实下半场啊，在经过了调整之后啊，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群开始活跃了起来，塞内加尔门前已经相继的出现了多次威胁，连着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可能失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和上半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法国队好像醒了过来，这个午觉睡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姆巴佩现在已经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13个进球了，他此前两届世界杯是进了12个球。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啊，应该是有越位。比赛在继续，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啊。这个球应该前面杰克逊的越位还挺明显，应该还挺明显的。助理裁判呢是让比赛延续的发展了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杰克逊的越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助理裁判呢在等待这次进攻结束，然后举旗。不过杰克逊这个球打得还是挺漂亮啊，就从守门麦尼昂的脸上方打了过去。迪亚拉，法国队取得进球，比分领先之后啊，整个队伍的心理应该安定了一些，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上。这个球，于帕梅卡诺领球的这一步的时候，球离身体远了一点，所以给了杰克逊上来身体对抗的机会，又丢球了。后腰位置的丢球啊，在下半场塞内加尔队丢的太多了。巴尔克拉，迪乌夫，普盖耶。法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加强了对塞内加尔队中场这双后腰两个盖耶的脚下球的抢断，而且每次断下来之后迅速的向前推进，他前场这个进攻的四个人速度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变化真是太明显，效果太明显。又来了，起速进到禁区里边调整打门，2-0。这个球还是塞内加尔自己在获得球权控制球的时候在中场被断下来，这样的情况在下半场反复的发生，你反复的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你球门只是失手就在时间问题，就是早晚问题，比分变成2-0了。法国队在下半场的多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包括这两个进球，基本上都是源起于同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塞内加尔自己控球的时候，在自己的中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两个后腰脚下拿球失误，或者是被抢下来，迅速的法国队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前发起进攻。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克拉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球，2-0了。

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是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就是这个原因。下半场啊，塞内加尔队在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大量的丢球都是从中场中路后腰的这位置上的两个人脚下丢的。当然呢，主教练加夫刚才是做了一个变化，他换上来了一个队员来打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就是21号迪亚拉，但是迪亚拉上场之后脚下也丢了两次球了。现在呢，塞内加尔的中场的这个两个队员啊，这后腰位置上两个队员应该是5号加纳盖耶和21号迪亚拉，迪亚拉上场呢是换下了8号卡马拉，也就是对位的调整，但是换了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出现丢球的这种场景却没有换。这样的反复的给法国队机会，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如果看下半场的塞内加尔队，可能想象不到上半场他们把法国队踢得有点狼狈，但是下半场法国队的攻击群已经彻底的活跃了起来，而且呢，针对性的针对塞内加尔队双后腰位置上这个队员拿球的失误，要么是主动失误，要么是被法国队针对他们俩进行围抢，抢下来之后从这儿发起进攻。塞内加尔刚才丢第二个球之后又做出了两个换人，换上了9号迪昂和13号恩迪亚耶。这个13号恩迪亚耶上场就是换下了26号帕普盖耶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大家拿球失误太多了。巴尔克拉弹过去，面前一片开阔地，倒三角传回来，奥利塞，姆巴佩啊，姆巴佩的这脚射门，这个球过来的有点追身啊，所以他摆腿不太好发力。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加夫的调整果然也是针对中场的这个后腰位置上，除了5号加纳盖耶还在场上以外，首发的三个中场当中有两个人被换下来了，尤其是丢第二个球之后迅速的把26号帕普盖耶也给换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半场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要么是主动的拿球传球失误，要么就是被法国队针对性的围抢，抢下来发起进攻，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出了大问题，一次两次三次的给法国队送上机会。法国队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啊，还有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落后两个球啊，塞内加尔队就不太好办了，比赛已经踢到了86分多钟，法国队也要换人了，切尔基准备要上。切尔基上个赛季在英超的曼城队啊，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赛季，虽然曼城最后没有拿到英超的冠军，但是切尔基自己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切尔基换下了首发的杜埃，奥利塞，切尔基，切尔基也是一个左脚队员。这个时候塞内加尔队回想起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的那个空门不进，是不是会有些感觉到后悔呢？这球最后这一步趟大了，球门球

但是现在塞内加尔队没有什么时间了啊，比赛踢到了88分钟了，法国队2-0领先。这个组当中呢，还有伊拉克队和挪威队，整个第八小组啊，应该说还是竞争力挺强的。萨里巴把球护出了底线，拉比奥啊，这是刚才拉比奥交给巴尔克拉的那个纵向的穿越球，巴尔克拉最后的射门也非常的轻巧，把球往起一搓，越过了门将门迪，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迪乌夫，马内应该制造了一个角球。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角球也由迪乌夫来踢，头球摆渡回来，比赛要补时8分钟，塞内加尔队已经把换人名额用完了。虽然现在是0-2落后，但是尽量还是争取希望能够有进球啊，因为小组赛毕竟是一个3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一场球。马内这球敲进去，迪乌夫，双方的身体接触非常的猛烈，奥利萨再交给后上的谢尔基，塞内加尔队防守比较空，现在但是法国队包抄点都在后点啊，谢尔基想要再给中路奥利萨的时候没有传过去，马内姆巴耶，马内现在游移到了中路，迪亚塔，哎，这个传球失误不应该啊，非受迫情况之下的失误，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奥利塞啊，这个球拉人了，感觉啊，在下半场连着在防守上送给对方机会，又丢了两个球之后，塞内加尔的队员多少有一些沮丧，反正士气不是太好，现在比较低沉。于帕梅卡诺，谢尔吉犯规，看到贝尔也来到现场观战，据说贝尔现在这个高尔夫球打的水平很高啊。姆巴耶，这是2-1啊，突过去的可能性不大，把球交回来。再尝试还是没有成功，干脆直接传中了。

0: 了一下。现在加尔队也没有明显的提速，被法国队防下来。谢尔基没有送过去啊，两个人的中间的这条缝隙啊，球没有送过去。昆代找奥利塞，库里巴里拉比奥马内，看看这是个好机会，向前推进。恩迪亚耶姆巴耶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打门漂亮，这个球漂亮，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分。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利用外脚背绕胯的这个踩单车的动作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然后将球打进了球门，扳回一分，2-1。这个球生生的把法国队的防守队员特奥给晃了个跟头。姆巴耶随后的射门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力，几乎是从守门员所防守的近角撞进去的。要说呢，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可能是预判对方要打远角，所以他的身体的重心是往自己的右方倒的，但这个球过来是在自己的左手边。这个左后卫的防守和守门员刚才最近角防守的这种疏忽啊，使得德尚有点不高兴。世界杯的比赛2-0领先的情况之下，对方士气本来都不是特别高了，怎么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呢？别看现在丢球之后法国队还是领先，但是对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来讲，任何一个失球都是要避免的，所以呢德尚不高兴。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塞内加尔队的姆巴耶刚才自己的庆祝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后防线队友又丢球了，3-1。德尚啊，应该刚才生气自己的防守有些松懈，德尚这个气儿啊应该也还没消，喜事儿就来了。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也是这个星球上很少有球队能够完成稳当的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虽然打得不是很刁，但是显然塞内加尔队的守门员门迪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球从他的手旁边飞进了球网。3-1，姆巴佩的破门迅速的对塞内加尔队刚才的进球还以颜色，法国队的领先又回到了2球。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是14个了，他刚刚的个人首球呢，在本届的首球呢是追平了他的前辈方丹。现在姆巴佩的在国家队的队史上的进球数应该也超过了吉鲁，他之前第一个进球呢是他国家队的第57球，追平了吉鲁，现在他已经超过吉鲁，独享法国队历史最佳射手的位置了。这个比赛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才突然的精彩起来，双方的教练员在中场休息都做了调整，其中德尚的调整是很明显的收到了很好的正向的效果。加夫的换人应该说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他换上来的队员呢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这个20号姆巴耶。哎，法国队的姆巴佩受伤了，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去看一下姆巴佩是不是鼻子被碰了一下还是嘴巴被碰了一下。哎，刚才这个球姆巴佩是提前已经观察到了守门员的位置，然后呢他的打门质量也很高，主要是他打门这个时机啊守门员没想到， 觉得姆巴佩拿球是不是要往前再趟两步，但是没有，果断的起脚。就在对方扳回一球，士气刚刚有所提升，就在这个时刻，姆巴佩告诉法国的球迷说，不要慌，有我呢。他在不断地刷新着自己在世界杯以及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的记录，参加两届世界杯已经进了14个球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但是法国队传球出现了失误，塞内加尔队又是姆巴耶横传到门口、哎哎、这球过没过门线啊！裁判员示意说自己戴着手表，上面有门线系统，这个门线系统没有提示，所以没有过门线。嘿嘿，法国队差点乌龙啊！楚阿梅尼这一碰，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碰越过了守门员，应该球的整体没有越过门线，因为现在呢都是有自动门线系统的，裁判员那儿应该有提示。这个球没有进，比赛呢应该也就此结束。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用了45分钟的沉闷换来了下半场的激情，德尚的球队应该是想把自己的状态逐渐的调整起来，最终呢是达到打8场比赛最后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样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漫长的征程也不能一直收着自己的状态不释放，如果不释放的话，接下来还有没有后面的比赛能够走多远呢，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呢确实还是应该在整个赛事的一开始就做最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的全情投入，虽然对法国队这样的强队来讲，世界杯是要尽量争取去夺冠，要往后走的，但是开局也很重要，因为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第8小组的首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是3-1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击败了塞内加尔，为本届的世界杯征程开了一个好头。这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回来，那刚刚呢我们是看到了一场法国队的完胜啊，赢下了非洲的塞内加尔。
2: 哎，杜叶姐姐，我来考考你啊、你知道刚刚出战的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这两支球队的外号分别是什么吗？
1: 法国队我知道是高卢雄鸡，塞内加尔的话，塞内加尔我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跟非洲大草原有点关系？
2: 哎，这个是有点难度的，塞内加尔的外号叫做特兰加雄狮。
1: 特兰加是什么意思
2: 啊？特兰加雄狮呢是塞内加尔的国师，听着很霸气，但是其实这个外号翻译过来是热情好客的狮子。
1: 哦，是一只非常有礼貌的狮子。我发现每个国家队都有自己常年形成的这种专属外号，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酷。
2: 嗯，试想一下啊，当你跟小伙伴聊球的时候，突然来上一句高卢雄鸡战胜了特兰加雄狮，草帽军团立刻巴法纳男孩，你说你的小伙伴会不会对你肃然起敬？
1: 那今天呢，我就要和贺伟老师给大家送上一本世界杯球队专属外号速成手册，让你呢既能够看懂热闹，也能够看懂门道，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吧。
2: 好，今天啊咱们先来一场特别的绿茵动物大闯关。在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参赛球队里啊，很多队伍都有着超酷的动物外号，包含了4头狮子、3只鹰、1只公鸡、1只狐狸、1只袋鼠、1头大象、1头鲨鱼。我先考考你们，
1: 好，
2: 4头狮子啊。既然呢塞内加尔咱们刚才说的是特兰加雄狮，那你知道其他的3头狮子是哪3个球队吗？
1: 其他的3头狮子，我觉得英格兰吧，因为他们叫3狮军团
2: 的。哎，没错，因为英格兰的队徽呢就是由3头威风凛凛的雄狮和10朵蔷薇花组成的，这是一个了。另外2头狮子呢？
1: 我想不出来，我觉得是不是也得是非洲的球队？
2: 其中一个还就是非洲球队，是摩洛哥队，他们的外号叫做阿特拉斯雄狮。阿特拉斯山脉啊，是摩洛哥的标志性的山脉，山里头曾经住着阿特拉斯雄狮，勇猛霸气，完美的契合了摩洛哥球员作风硬朗坚韧的特点。
1: 那另一头狮子呢？
2: 另一头狮子归属咱们亚洲，是两河之狮伊拉克， 源于他们的两核。

0: 和文明。
1: 哦，明白了。那王牌狮子战队之后，是不是接下来登场的就得是您刚才提到的三只雄鹰？我猜其中一只就是潘帕斯雄鹰阿根廷。
0: 哎，可以啊，
1: 就
0: 没少做功课。阿根廷境内呢有著名的潘帕斯草原，把辽阔的草原和雄鹰结合在一起，特别符合阿根廷啊华丽自由的球风。那另外两只鹰呢？哎，另外两只、啊。不怪你不知道，确实有点冷门、一个是突尼斯，叫做迦太基雄鹰、还有一个是咱们亚洲的沙特队，叫做西亚绿鹰。
1: 哦，确实冷门，再冷门、那也是猛禽啊，猛禽过后是不是该家禽登场了？那只鸡我知道了，肯定是今天比赛的主角，高卢雄鸡，法国队。
0: 没错，在罗马帝国时期，把法国的主体区域称作高卢，法语的发音啊跟公鸡相似，而法国队的队徽上也印着一只公鸡，象征着他们团结不服输的劲头。
1: 那其实我最好奇的就是那只狐狸，狐狸是哪支队？我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萌萌哒。
0: 哎，用狐狸做外号的也是非洲的球队，是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队，他们的外号叫做沙漠之狐。你别说啊，它还真是一只长着超大耳朵、外表可爱的小狐狸，叫做沙漠耳廓狐。
1: 哦，耳廓狐本身就很可爱，很萌。
0: 这种小狐狸呢是聪明敏捷，擅长在沙漠里寻找机会，跟战术灵活、善于快速反击的阿尔及利亚队不谋而合了。
1: 那跟小狐狸形象反差最大的是不是就是大象啊？
0: 哎，又是非洲球队，
1: 是
0: 非洲大象科特迪瓦。他们前场推进冲击力十足，球风强悍，是绿茵场上的巨型猛兽。
1: 那我猜那只袋鼠一定就是袋鼠军团澳大利亚。那还有一只鲨鱼，这鲨鱼会是谁呢？
0: 哎，这就是本届杯赛让人肃然起敬的佛得角队、
1: 原来是他们。这个佛得角队啊，这个夏天可以说是圈粉无数。但是佛得角是怎么跟鲨鱼能联系在一起？
0: 他们的外号叫做蓝鲨，因为他们是大西洋的岛国，境内的鲨鱼资源特别丰富，国旗的颜色呢又是亮眼的蓝色，自然呢就得名为蓝鲨了。
1: 那为什么球迷都特别喜欢用动物来给自己喜欢的这个球队起外号？
0: 因为每一个动物都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精神，也对应着球队的性格。比如雄狮代表勇敢，雄鹰代表迅捷，雄鸡代表斗志，狐狸代表机智。哎，杜月姐姐，又到了咱们趣观赛小课堂的提问时间了。
1: 好嘞，做好准备了。
0: 好，来，先从简单的开始。
1: 好，
0: 阿根廷队的专属外号是什么？
1: 潘帕斯雄鹰。
0: 塞内加尔是什么动物的战队？
1: 兰加雄狮。
0: 那高卢雄鸡是哪个国家的专属外号？
1: 法国队。
0: 沙漠之狐指的是非洲的哪支球队呢？
1: 阿尔及利亚。
0: 全都正确，100分100分，
1: 谢谢。这正是高卢雄鸡斗志扬，潘帕斯雄鹰韵翱翔，沙漠狐狸巧谋划，非洲雄狮志气昂，袋鼠蹦跳冲赛场，蓝鲨破浪向荣光。
0: 好，不管哪一种动物的外号啊，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热爱和坚持，这就是足球运动最迷人的地方。
1: 没错，那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分享你们在看球时发现的其他有趣瞬间，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文创礼物哦。下期节目咱们一起去观赛。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我们俩之间不用这么客套，一话你直说。
1: 邓子恢同志请求调泽坦同志去石城建立国家银行支行，我也觉得泽坦同志是个很合适的人选。
0: 这个不妥，毛泽潭他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批评了几次，到现在还不会改。该批评批评，该教育教育，该用还是得用嘛。你说呢，报告同志？没错，毕竟是自己的同志，石城那很重要，的确需要人去驻守。
1: 行吧，那就让他去吧。另外啊，前一段我去南村遇到了小平同志，那里是红白区，经常有敌人偷袭，很危险。正好，稼祥同志说，总政治部那边缺少人手，希望调小平同志去总政治部工作。我看，还是把他调回来吧。邓小平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犯了严重的错误，怎么能到总部机关工作呢？让小平同志在工作中改正错误，这不很好吗？另外，自己的同志如果因为我们的决策出了什么闪失，恐怕这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吧。没错，
0: 包括同志，我觉得恩来同志说的有些道理。
2: 小平同志呢？我听说以前在法国是什么游印博士，就让他到宣传部嘛，去搞报社，多合适啊！但是对他的批判绝对不能松懈。好，
3: 大哥，给我，我们先救一头牛呢。
4: 你给我们，快点！我求求你了，我求你了，好不好？快走，你不能留下！天哪！完蛋！我的天哪！我们还不要活不活了？哎呀，
5: 这怎么回事？去看看。
3: 走，快，快，
4: 不行！
3: 哎，
4: 我们家就这头牛了，你们还要牵走？
3: 让我活了！你当初不去我们的时候想过我们怎么活吗？
4: 不行，
6: 住手！
4: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抢我的牛！
3: 你别胡说！你们是谁啊？
6: 你怎么跟我们？
4: 我是谁不重要，你做人做事情要讲理。
3: 我怎么就不讲道理了？
4: 人家都说了，这牛是人家的，你凭什么抢人家牛啊？
6: 他家是富农，富农家的牛本来就是拿来分的。
4: 对，就是跟
6: 就是拿分的。
3: 我们家的地都分得差不多了，房子东西都没有了，就指望这头牛过日子了。你看看，他们分给我的地都是别人不要的。
7: 大哥，
3: 这位小同志，你都听到了吧？就算人家以前是富农，你们把人家的东西全拿走了，现在就是贫农，你们就不能拿人家一分一毫的东西？
8: 你别跟我说呀，有什么话跟政府说去，这政府分的东西。
4: 就是，走走走，
9: 顺子，
4: 顺子，
9: 顺子，
8: 娘，
9: 你怎么来了？
10: 给人东西啊！
4: 这干什么这是？
9: 你真是，
4: 主席，他就是顺子。
8: 毛主席，
4: 哦，你
11: 啊，不是主席，
12: 你怎么跟毛主席说话呢？
4: 阿婆，
8: 哎呀，
4: 毛主席，顺子他不懂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顺子，还不赶快赔礼道歉！
3: 毛主席，我不知道是您，当初我和阿彪的事情，是政府宽大处理，还给我娘治病。我顺子给您磕头，谢谢毛主席。
13: 起来，起来，起来，
3: 你就是顺子呀？嗯。我听过你，你呀是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该批评还是要批评你。你看看，这位老哥家里就剩一头牛了。 你们把这牛都抢走了，人家怎么生活呀？还有，你看看，你们给人家分的田这么瘦，还怎么种粮食啊？
1: 顺子，我说的这些话你都要记住。
0: 主席，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不会了。
2: 你这个孩子，对不起。
1: 来，这位老哥啊，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政府也是有责任的。现在把这牛啊还给你，而且这田的事情啊，我们政府也会帮助你解决的。
3: 谢谢，谢谢啊！哎，
1: 老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老哥，赶快牵好你的牛啊！嗯。

1933年，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批判为富农路线，并责令展开茶田运动。毛泽东坚持茶田是茶阶级，不是按亩茶田的原则，以及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的策略，同时对土地分配中出现的各种过激现象予以

0: 纠正，抵制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错误倾向。
1: 我们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间，这两者不能不影响到苏维埃经济的特点和它的发展，使苏维埃的经济问题不能不变为更其复杂。我们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这中间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在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优势。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必须尽量扩大苏维埃的生产，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应该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目前的战斗任务。
2: 报告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啊？
3: 老傅，你写的这篇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里面的观点，和我前不久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不符啊。
2: 如果大家的观点一样，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了嘛，对吧？
3: 洛夫同志，资本主义是我们的革命对象，是我们的敌人，应该系统性的加以限制才对吗？你怎么能够赞同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我们苏维埃的经济呢？还在文章中指出应该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
2: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写的这些文章啊，都是经过实地调查总结后的结论，
4: 并不是闭门造车。
3: 好好好，我是闭门造车。你难道忘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了吗？不但要反对封建参与，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些都是苏联成功的经验啊，我的老同学，你在苏联学的你都忘了？
2: 哎呀，你说的这些啊我都很清楚，但我清楚的更是什么呢？这苏区人民要吃饭，经济要发展，
4: 战争需要的是粮饷。如果理论不能正确的指导实际工作，那么这些理论不单是无益的，反而是有害的，对不对？
3: 好，那我们就接着再辩一辩。我会继续写文章批判你的观点，让所有的同志都看一看到底我们俩谁的观点才是真正符合苏区的实际的。
2: 随时欢迎。

0: 主席，啊，报纸来了，
1: 好，快放那边。
2: 哎，你看谁来了？
0: 忙吗？
2: 你说，哎呦，
0: 啊，大，哦，我不哭了啊，哎呀呀呀，
2: 不哭，
0: 来，给我。
2: 出去玩会儿吧，
0: 忙吗？
2: 太闹了，
0: 不哭了。哎，
2: 把衣服披上。嗯。
3: 哎，秀珍，你看，这《洪心报》改版以来，让人眼前一亮，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
2: 他这上面还写了很多新的红军的故事，还比之前有意思了。
3: 哎，你看啊，还增加了不少新的栏目，
4: 用漫画的形式说明了我们茶田运动的一些问题。
3: 哎呀，我们的战士啊，很多人都不识字，用漫画的形式呢，可以更加通俗易懂。嗯，哎，子珍同志，你也可以多看看。
2: 去，
5: 子珍。
2: 哟。
3: 哦，洛甫啊。
2: 洛甫同志来了。
5: 子珍同志。
2: 哎。
5: 子珍，你看看。
3: 什么呀？哎呀，茶田运动的

0: 初步总结。什么？你把它刊登在《斗争报》上了？
1: 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不登啊？
2: 诺夫同志，喝茶。
1: 谢谢。
2: 你们先聊着。
1: 哎，
0: 说实话，这里面大多数的观点我都非常的赞同。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你发现的这些问题啊，都是真实存在的。哎，之前啊，我和博古定的茶田运动的指导政策是有些过激的，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就比方说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岔，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是偏颇。但是你的这篇文章啊，写的已经很清楚了，地主也是人，也需要吃饭，而富农呢，过去是富农，不代表着永远是富农啊，所以啊，很符合这个实际情况。哎，你看我干什么？我说的不对啊。
3: 哎，我是没想到啊，你洛甫今天能对我说出这些话来。
0: 哎，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前段时间呢，刚来休学，所以很多情况不太了解。现在想想啊，有些地方比较幼稚。从你身上啊，我悟出来一个道理：空有一肚子的教条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的管理好苏区啊。
3: 哎，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4: 哦，小平同志，
5: 豆腐同志，
4: 好，来，
1: 小平同志，
5: 豆腐同志，
4: 小平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回来就忙着工作，这不刚能抽开身。不谢，是周书记替我说了话，中央局才把我调了回来。
1: 对，这一点啊，我可以作证。的确是恩来同志找伯伯同志反映的。
3: 看来啊，恩来同志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还是很细致入微的嘛。
5: 对，
3: 坐。
5: 好。
4: 小平啊，那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
0: 他在我那儿，主管红星报。
5: 对，我现在在红星报当主编。
3: 哎，刚才啊，我还跟子珍说，这红星报如今呢，简直让人耳目一新呢。没想到是我们的尤印博士回来重操旧业了。
5: 主席啊，我这次来除了征求意见，还想约您的稿子呢。
3: 好啊，这个红星报啊，是提升我们官兵士气，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哎，这个武器我们要好好利用。
5: 好，
0: 没错，我也天天柴加加火。
5: 有您和主席一起添柴加火，那就更好了。
3: 来，何虎啊，小平啊，刚才啊，我正在看你的情报，有几点建议，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一下？
5: 当然，当然。
3: 你看啊，这个漫画的形式加的很好。
6: 主席，这个叫《博生报》，是为了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伯生同志。这张叫攻略亭，是为了纪念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攻略同志。这两张分别是红军烈士纪念塔和纪念亭，是向在战斗中牺牲的所有红军战士致敬。
7: 好啊，赵飞同志，你想得很周到。
1: 认真啊。
3: 哦，罗甫啊。
1: 哎呀，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3: 这个是六大建筑的设计图，钱壮飞同志已经设计好了。哎，你过来帮着参谋参谋。
1: 可以啊，我看看。
3: 啊，说起钱壮飞同志可不简单啊，不仅保卫工作做得好，人家还拍过电影呢。
1: 是吗？
3: 现在啊，负责我们部队里的文艺演出，可谓是多才多艺。
6: 主席，您过奖了。
1: 我觉得啊，这设计美观，简单，你看设计得非常好啊。赵飞同志，
7: 好归好啊，但是我呢有两个要求。
6: 主席您讲。
7: 不是设计方面的，是施工方面的。首先啊，这花销不要太大，该节约的还是要节约，否则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了。第二呢，尤其是中央礼堂， 你们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哎，还有防空的问题。
8: 主席，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9: 而且我们要在这个礼堂后面打一个大的防空洞。
7: 想得周到。
10: 哎，润之，
3: 对对对，你提提意
11: 见。就这个，关于安全的设计这一块，我想听听具体的了解。
7: 你给洛伯同志讲一讲。
11: 对，在这个纪念塔的层。
12: 力从地起。
13: 周恒哥。
12: 秀秀。
14: 丁队长，找我的，怎么了？
13: 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4: 好消息？
13: 嗯。你过来。
14: 哼，还跟我卖关子。说吧，什么好消息？
13: 我被选上妇女代表了。
14: 真的？
13: 嗯。
14: 太好了。那看来以后我这个教你识文断字的老师恐怕还得向你学习了，徐秀秀老师。
13: 红哥，你就别打趣我了。
14: 怎么了？这就不好意思了？
13: 我是来告诉你这个喜讯的，你就知道拿人家寻开心。
14: 也是。那好，那我就向徐秀秀代表认错，对不起。
13: 红哥，还有一件事，在我走之前想去看看我哥。
14: 我陪你去。
15: 上次我去瑞金办事的时候去问了，阿彪这段时间在狱中表现很好，很有可能会获得减刑。
13: 真的？太好了。
12: 师兄，
13: 于大哥。
16: 哦，小红，你们俩这是去哪儿啊？
14: 我带着秀秀去看看阿彪，你呢？这是要去赣州啊？
16: 这不，中央为了迎接二苏大，决定建设六大建筑吗？总务厅呢，已经派人去赣州采买材料了，但组织上这次没让我去，我呀不放心，就想去江口迎一下采购的同志们。
14: 那你可要注意安全。
16: 放心吧。对了，秀秀，
13: 嗯，
16: 于大哥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俩的喜酒啊？
14: 师兄，你就别拿我们寻开心了，赶快忙去吧。
16: 那我先走了，等我办完事儿回来，咱们俩好好聚聚。
14: 好
16: 啊。
13: 至于大哥老往敌战区跑，真够危险
17: 的。回去收拾一下，去一趟赣州。
14: 赣州刚打完仗，国民党已经查得紧，千万小心。
16: 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18: 他不是经常去赣州吗？你没跟他一块去吗？
19: 没有没有，我都是自己去赣州。你问这个干嘛呀？
20: 啊，你说背后还有人？这么说的话，这案子还结不了。
18: 财政部的唐仁礼你熟悉吗？
19: 工作上有来往了，他不是会计科的会计吗？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3: 红哥，

0: 阿彪。
1: 哥。
0: 坐下。
2: 是。
3: 秀儿。
1: 哥。
3: 红哥。秀儿，奶奶和弟弟怎么样了？他们过得好吗？
1: 都好着呢。我听红哥说你最近在里面表现得很好。
3: 我已经减刑了，应该可以提前出去了。
1: 那你可千万不能放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矛盾？
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矛盾？
2: 改改你的臭脾气，别再让奶奶跟着操心，啊！放心，我这段时间想明白了，你说我之前这个歌做的一点也不好，总给你们添麻烦。秀儿，小姑娘，等我出去，我加倍努力照顾好奶奶和你们。
3: 看来这趟牢房。

0: 你拿着吧，
1: 小柔，你先出去等我一下，我还有点事情要跟阿彪单独说一下。之前你在瑞金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唐仁礼这个人？
2: 我跟他见过几次，但没有太深的接触。
3: 那还有没有其他人找过你？
2: 我想起来了，在瑞金，我跟唐仁礼偶遇过，闲聊过几句。他说他认识我，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其他的就没聊什么。
4: 为了培养政府干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中央决定啊创办苏维埃大学。在此之前呢，大选委员会先行成立，各位啊都是委员会的委员，希望大家可以同心协力把苏维埃大学给办好。
5: 关于大学校长的人选，我看非主席莫属。
6: 我同意。
7: 既然政府培养干部，中央政府的主席兼任校长，再合适不过。
5: 看来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啊。
4: 咱们的苏维埃大学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整顿干部的作风，杜绝贪腐。谢了啊，来，你坐这儿。来，你来谈谈有什么想法。
8: 主席啊，对于贪腐的问题，我是这么想。
9: 诸位，委员长亲自部署，集结了百万大军，对共军盘踞的地区要进行第五次围剿，而且特别请了德国的塞克特将军作为顾问，意图很明确，我们这一次必须要将共军一网打尽。
10: 我们赣州站一定全力配合。
9: 赣州站的情况可能在人事上有些变动，你要理解并且要配合。
10: 那谁负责？
9: 委员长让康泽来成立赣州别动队，他会来接手赣州的工作。
10: 我呢？
9: 志才，你肯定是赣州别动队的队长。
10: 是。
9: 委员长是想让我们再加把劲，

0: 强对红区的经济封锁，切断共军所有的经济往来。余毅，
1: 主任，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你汇报。
0: 你说，
1: 李振球的广域兴商行跟共产党在私下做生意。
0: 你确定吗？
1: 千真万确。
0: 越军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马上包围广域兴。
2: 首先明白。哎，
1: 主任，能不能晚一个小时再行动？
0: 为什么？
1: 我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送这份重要情报的，得留给我赶回去的时间。因为在那边包围行程的时候，我是说到江口等总务厅来买建材的通知。
0: 你放心，总务厅买建材的人我不会抓。
1: 多谢主任理解。啊，我得马上赶回去了。
0: 好。余毅，
1: 哎，
0: 等等。
1: 主任，
0: 你觉着他们怀疑你了吗？
1: 啊，我也不能确定。今天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我的师弟，保卫局的郑红。我猜想，他对我有所怀疑了。
0: 行，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1: 是。春，千万晚一小时行动啊。

0: 那我现在回去准备，一小时后出发。
1: 为什么要等一个小时？现在出发！
0: 主任，那鱼一汤
1: 在等黄花菜都要凉了。封锁红区几个月了，毫无建树，你等着魏园长抽我的职吗？快去！
0: 是。

0: 我等你们，快点！起开！给我松！
1: 军爷，你们这是？邓老板，你们干什么？滚！谁让你们进来的？
0: 下去！
2: 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吧？啊！你说这是谁地盘？
0: 得罪李师长，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李师长来，我也照样抓。你竟然敢通共！

撞开！不好，快，销毁文件，给我撞开！

0: 你快走，我掩护你。
1: 不行，要到医院。
0: 来不及了，你把这个带上。

0: 你的证件，啊，怎么了？出城干什么？
1: ，谢谢。
2: 你的证件呢？啊，整个出城干什么？啊，回乡下老家。来，赣州广玉兴遭到敌特破坏，原本应该移交给我们的食盐、药品，也遭到了抓扣。
3: 王先选同事拼死保住了一些资料，还有一些经费。
2: 侯立虎同志被捕了，
4: 说明我们保卫工作没做好啊，庄飞同志。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是外部还是内部？必须查清。
3: 我们和越军做生意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现在看来，某些环节上确实出了漏洞，
5: 要防止敌特分子。 有更大的破坏，另外，必须尽快查出潜伏在我方的敌特人员。

0: 局长，我还有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说，王先选同志在出城门的时候，碰见了我们总务厅的于毅。总务厅派人去赣州秘密采购那批基建器材，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是郑红告诉我，他今天早上碰见于毅。
1: 于毅跟他说是去江口街买器材的同志，并不是独自去赣州。郑红，于毅，郑红那小子做事太感性，你平时还要多提醒他。另外说到那个于毅，据我所知，他是郑红的师兄。
0: 好像还救过郑红的命，他可以吗？于毅同志平时表现的一直低调沉稳，以前也没什么疑点。
1: 同志，说明你还不怀疑他吗？
0: 根据我这么多年潜伏的经验，一个人表面如果……
1: 越是低调沉稳，那么他背后的内容就越丰富。再好的演员，也逃不过你的法眼啊，张飞。我们做保密工作的，很多时候都要学会应急处理，特别在紧急时刻，不必事事向我汇报。
2: 我和保卫局相信你的经验，
3: 局长，谢谢组织信任。
2: 地下党员火力红同志牺牲之后，敌人把他和广玉兴老板曾伟仁的人头挂在了赣州城门上，示众了三天，
3: 简直是禽兽不如。
2: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现在关键是李振球他退缩了。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苏区的盐荒、红军部队的缺衣少药，都越来源严重。是啊，这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打击啊。
2: 那其他贸易分局的情况怎么样？
5: 新泉贸易局还能运转，但进货量非常低。蒋介石已经向我们发起了第五次围剿，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2: 抓紧时间购买物资，
5: 所以江口站的安全极为重要。嗯，这样，找一下保卫局的邓发同志，让他多增派些人手。
2: 是，
5: 部长，我们还有一个想法，你说。附近的蔡廷锴现在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是很好，相比之下，我们和他的关系还算友好，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另外一条路。
2: 转向福建，接洽蔡廷锴。可是据我所知，国民党特务对蔡部的渗透很是厉害，不知道那个蔡廷锴敢不敢接招啊？
6: 我们想试试。
2: 好，我们绝不放过任何机会，要学会见缝插针。泽民、志光。 这件事就拜托给你们了。好，我东方军围攻江乐顺昌一个月了，仍未攻下，而北线敌情又日趋严重。
7: 这仗不能这么打了，必须快速结束东方战斗，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状态。
8: 朱老总说的对，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机动性处置当前的战斗。
9: 你的意思是，顺昌和江乐不打了是吧？
10: 不打了，东方军必须马上结束东方战线，集结兵力，尽快北上。
11: 那红一方面军呢？
10: 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结束东方战斗，在泰宁集合，和抚西红军战士会合。会合之后，我们用全力和蒋介石的军队在府河会战。

0: 就按朱老总说的，尽快展开行动。
1: 是。
2: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结束东方战线，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与国民党军队在浦河会战。

0: 忍着，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吕德同志来了。看来还是外面的和尚好念经啊。
1: 你在看什么呢？
2: 巧了，最近啊，我一直在找这本书，想再看看。哎，在书中啊，列宁同志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重点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基本经验，论证了为了争取群众而斗争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在战略和策略上的基本原则。我觉得写的非常好，
3: 很有指导性。
2: 这本书啊，我都已经读了好几遍了，你拿去读。哦，太好了，
3: 谢谢。对了，最近啊，我一直在构思一篇文章，题目都想好，叫做《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2: 哎，这个题目好啊，不过我觉得呢，还是更应该结合当下的实际，这样去写才会更好。嗯，
3: 现在国民党。

0: 这源都是你自己做的？
1: 复兴村子里好多人得大脖子病，都是缺盐闹的。
2: 我在长岗乡做调研，发现那里的群众工作做得相当好。
3: 我们就给你一个更振奋的消息：福建事变，
0: 这次的合作应该越早越好。
1: 好了好了，你的意见我已经知道了。
2: 说实话，我不乐观，
1: 你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0: 请看《大道心火》第24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巧了，最近啊，我一直在找这本书，想再看看。哎，在书中啊，列宁同志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重点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基本经验，论证了为了争取群众而斗争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在战略和策略上的基本原则。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1: 很有指导意义。
2: 这本书啊，我都已经读了好几遍了，你拿去读。
1: 好，
2: 太好了，
0: 谢谢。对了，最近啊，我一直在构思一篇文章，题目都想好，叫做《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2: 哎，这个题目好啊。不过我觉得呢，还是更应该结合当下的实际，这样去写才会更好。嗯，
1: 现在国民党大兵压境，想把我们红军呢一网打尽，要我说呀，他做梦。我听说啊，福建已经派代表跟主老总他们对接上了，希望呢谈判能够有所进展。
0: 啊，但愿吧。马克思主义啊，并不排斥对革命有利的妥协。把有利的革命谈判当儿戏啊，就是一种左派幼稚病，得治。
1: 有的时候啊，这左派幼稚病比右倾机会主义

0: 你的同志这一路也辛苦了。到了之后啊，一直在看地图，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
1: 哦，好啊。他住的还适应吧？
0: 还可以，基本上提到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2: 司令。

0: 稍等，稍等一下，我去说一声。哎，가을에쉬다
1: 여보다시뒤님이쉬어요
0: 老总啊，你看，李的同事就是这么一个人，忙起来的时候什么也顾不上。
2: 看得出来，他已经全心全意投入到了我们的革命战争当中。一个外国人，为了革命事业，来到我们这里，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是。老总，你先坐下。我去倒杯水啊。

0: 王秘书，你扔的什么？
1: 一封匿名信，没有署名，所以我就
0: 拿给我看。
1: 就是一封匿名信。
0: 王秘书，你过来。你知道吗？匿名信也许更重要。匿名信中所反映的内容可能更复杂、更严重。为什么不署名？因为写信的同志他怕我们为他解决不了问题，他会遭到更大的打击和报复，他们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以后不管是署名的还是匿名的，我们都要一样对待，一视同仁，都要一查到底，给他们一个交代啊。
1: 明白了，
0: 去吧。
2: 现在蒋介石已经调集100万兵力，
3: 对我们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还请了一个德国的什么将军当他的顾问，可谓是来势汹汹，来者不善。利川失守之后呢，波古里德去了前线，恐怕又要不说了。我呀，过两天要去长岗向左调查，我走之后呢，你们要把经济财政的工作抓好，要保证好前线的后勤保障。
4: 主席，我们来就是想要向您汇报这方面工作的。
5: 我们几个刚才商量了一下，一致同意往福建方面找出路。
3: 是福建的蔡廷锴部吗？
4: 是。
3: 是谁的主意啊？
4: 我。
3: 蔡廷锴啊，已经秘密派人跟我们有过谈判了，达成的共识就是反日反蒋，如何珍惜这个机会啊，关键就看我们自己喽。那我们马上派人去试探一下。你们呀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干。
6: 任之，我们先走。
3: 好啊。
7: 六，
6: 出发吧！
8: 我去，我来当主席。
6: 好，
8: 走呗啊！
0: 任之，
6: 叔啊，
3: 怎么，有什么事情吗？
0: 群众举报，全苏大会工程处处长、六大建筑建设负责人左向元，跟总务厅的事务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公款，经常大吃大喝，强拆群众房屋，随意砍伐群众树木。我们调查当中发现，左向云擅自盗盖公章，伪造路条，企图逃跑。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6: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像这种败类，就是枪毙100次，也不足以平。

0: 民愤。
1: 阿彪，
2: 到，
1: 出去后好好做人啊。
2: 是。
3: 哥。
0: 金子。
3: 哥，我想死你了，哥。
2: 长高了。
3: 哥，你也瘦了。
2: 笑。
4: 哥。
5: 红哥，
4: 哥，咱回家，
3: 回家，
5: 咱回家。

0: 红哥，这么长时间不在家，你照顾奶奶还有弟弟妹妹，谢谢。
1: 只要你想明白了，出来之后洗心革面，好好照顾家里人，比什么都强。
0: 我这次想明白了，以前都是我不好，总给你们添麻烦犯浑，对不起。
1: 以前的事不提了，向前看，走吧。
0: 红哥，我这次都出来了，我是想找点事情做，最好能赚点钱，这样能照顾奶奶和弟弟妹妹。
1: 好啊，那你要是不嫌累的话，可以去钨矿做工，我可以跟毛矿长求求情，他应该会同意的。
0: 不嫌累不嫌累，只要有活干就行，再苦再累都行。
1: 看来这次真的不一样了啊，思想觉悟提高很多啊。
2: 行了，快点走吧，奶奶还在家等着呢。哎，哥，
3: 那你看看我这行不行啊？
2: 哥，好着呢。
3: 奶奶，
4: 阿彪，阿彪，阿彪，阿彪，
3: 孙子不孝，让您担心了。奶奶，想你了，奶奶，想家。
4: 奶奶知道。让奶奶看看，以后咱们好好的啊。来，奶奶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地皮菜炒鸡蛋，走，回家吃饭。
3: 回家，
4: 回家吃饭，吃饭了。哎呦，回家，回家，来来来。
3: 好着呢。

0: 老兄弟啊，笑死我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原来你这么快就出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变化没？没有，还是那么硬了。对了，我要去铁山龙矿上屋，到时候咱俩兄弟还一起干。
0: 兄弟，我就知道有好消息，忘不了我。今晚咱好好喝一口，
1: 好好喝一口，
0: 必须好好喝一口。
1: 徐舅，
0: 走。
2: 进屋，想死你好久没见你了，你娘身体怎么样了？乡亲们，盐不多，大家量够买啊，尽量让更多的人都有的买，给大家互相体谅啊。
3: 这是啥？东西，别这么大意思啊。
4: 三两啊！来，尝一口。好，你也是买盐的吧？哎，你去后面排下队。
5: 你好，老乡，我不买盐，我呀就是随便看看。啊，这盐。
4: 都是你自己做的，是啊。那这盐的质量怎么样？肯定没有供销社卖的盐好，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啊。附近村子里好多人得大脖子病，都是缺盐闹的。哦，
5: 那这一天能生产多少啊？
4: 小作坊生产不了多少，还不够卖。你看后面还排那么多人，我这就这些了。
5: 就是让每户人家都吃得上盐罢了。
4: 老乡，你这手艺可造福了不少人呐。哎，什么造福啊？大家都不容易，尽一份心罢了。
5: 老乡，我能随便看一看吗？
4: 啊，可以可以，你随便。
5: 好，谢谢，
4: 啊、你先忙啊。好好好，六两是吧？哎，对，量不多，大家都。 互相体谅啊！啊，三两啊！啊，三两啊！三两啊！啊！
6: 小子，又是你，又来偷牛奶。我没偷，
7: 这是户主组的牛，你这不是偷是什么？我，
6: 给你奶奶弄的吧？这奶是给小豆豆的。小豆豆，小豆豆是谁？
7: 小豆豆是毛主席的孩子。
6: 那你下次来啊，提前跟我讲一声，别让牛踩着你。赶快去吧。
7: 哦。
6: 慢着点儿，别洒了。
7: 站住！
8: 快让我进去吧！哎，我有急事。什么急事？
7: 我要找毛主席，快让我进去！你不说清楚是不能进去。
8: 我要找毛主席，让我进去。
7: 哎，
6: 小主席，
8: 哎，主席，
7: 你怎么来了？
8: 我给小豆豆送牛奶。
7: 哦，谢谢你啊！来，哎，这是我一个小老乡，
8: 是主席。
7: 哎呀，在家好吗？
8: 嗯。 看给孩子饿的，还是没有奶水吗？没有，我这身子骨不争气，到现在一点奶水都没有，都感觉对不起这娃娃。你该吃吃，该喝喝，先养好自己，不然孩子吃什么呀？
9: 哎，
8: 子珍，名字起好了吗？
9: 认知大名还没有给他想好，给他起了个小名叫豆豆，
8: 豆芽的豆。
7: 不是豆芽的豆。
8: 是豆蒸的豆，回来了，
7: 子珍阿姨好。哎，你好，
8: 豆豆，
7: 想爸爸没有啊？你看，
8: 你小瑞金哥哥给你拿什么了？现挤的水牛奶。
7: 来，拿过来。
8: 谢谢你啊，小瑞金，
10: 不客气。
8: 哎，润之
7: 啊，
8: 那边桌子上放了盐巴。
0: 一会儿小瑞君回去的时候，给他包一些，让他带回去。哎，谢谢阿姨。
1: 哪里来的盐巴？子珍，我们可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啊。
0: 放心吧，机关发下来的。这奶要不要热一下啊？
1: 这是县级的，还温着呢。
0: 我们喝牛奶了。
1: 喝牛奶了啊！
0: 豆豆，喝牛奶了啊！哎，这孩子呀，真是生不逢时。子珍，
1: 我们要想一切的办法把他养好。嗯。哎，对了，给孩子的大名你想好了吗？我想了一个，我想叫毛岸军。
0: 红军的军，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我喜欢。那我们就叫毛岸军。哎，来，来，小毛岸军。哎呀，还是让德春同志来吧。
2: 子珍，我来吧。哎，
1: 子珍，来。哎，过了这几天身体还好吧？
2: 没事儿，干嘛把奶倒出来啊？
1: 你也喝一碗。
2: 来。

0: 这奶留给孩子喝，献祭的牛奶不喝就浪费了。再说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的身子弱，不补营养，对孩子也好。来，哎，我这也是借了豆豆的光。快，大口喝。
1: 任之，
0: 任之，哦，
1: 我去看看啊。
0: 任之，任之。
2: 听说你回来了，
3: 胡老来看见来了，
2: 快来看看你。哦，
0: 老师，啊，师傅，
2: 哎，哎，我们小点声啊，孩子啊，有点发烧，子珍的身体也不太好，我们院里说，哎，姐姐，
0: 真喜欢这孩子啊，这么细心。哎，
2: 大嫂，哦，
3: 给子珍回去。
2: 我跟董姥姥今天去锦江边，一边钓鱼，一边谈工作，
0: 几条大鱼。
2: 走走走，好好，那润之啊，就不客气了。哎，待到厨房去。哎，端点茶过来。哎，请坐。好好好，走走走。哎，哎呀，
0: 润之啊，这次下去调研收获不小吧？
2: 是啊，这两天啊，我在长岗乡还有财西乡做调研，发现那里的群众工作做得相当好，经验值得推广。
0: 我十分的兴奋呢。哦，那我们就给你一个更振奋的消息。哎，哎，哎，
2: 这书包也学会卖关子了。嘿，
0: 快看看吧。
2: 福建事变，嗯，太好了。
0: 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4: 对呀，啊，
0: 这可是我们难得的历史性的转机啊！哎呀，这十九路军的蔡廷锴、蒋光鼐虽然跟我们多次交过手，也确实为蒋介石买了不少命，嗯，但是在淞沪会战呀，拼死抵抗日本人，让蒋介石如鲠在喉啊。所以蒋介石呢，他把他们从上海，后来我来调到了福建，现在呀。 他们就是没有乃师的气概。如果我们这次呢，可以和他们合作，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我们打破五次围剿也有很大的帮助啊。
5: 润之说的对啊，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啊。
2: 对，哎，最近中央有没有反应啊？
6: 什么动静都没有啊。
2: 那我去找中央。哎，
0: 润之，
2: 不急不急。
0: 对，
2: 我们再商量商量。11月20号刚发生的，还有时间吗？是啊，润之，我个人觉得呀，应该先写一封信给博古，详细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先看态度吧。先坐，先坐。
0: 好，
2: 那我呀，今天晚上就写。我们红军跟福建的谈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我认为这次的合作，应该越早越好。
6: 任之，说实话，我不乐观。你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2: 书恒说的有道理啊。最近，博古天天去那个独立的房子。
6: 独立房子？就里德住的那个房子。嗨，那个地方，现在每天是聂鼠、诱人、伙夫，天天伺候。 博古呢，天天去报告，已然成了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中枢了。

0: 任同志，能不能不要让孩子哭了？没看到我正在给中央写信吗？
1: 你凶什么？我想让他哭啊！没看到孩子不舒服，他发着烧了吗？
0: 孩子哭就弄点吃的哄哄就好了。
1: 一直哄呢。
0: 我告诉你，福建事变是现在打破金枪围剿最好的机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 别人都已经那么不待见你了，你还在这自讨没趣。
0: 别人待不待见我没关系，只要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我就得管。我看你什么都不懂。
1: 行，我不懂，就你懂，回屋写你的信去吧。

0: 刘参谋，到，通知一下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我在李德固那边等他们，赶紧啊！
1: 是。
2: 何谷同志，何谷同志，我终于找到你了。
0: 泽东同志，你有什么事儿？
2: 我们与十九路军还有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签订的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我们要尽快落实啊！
1: 泽东同志，蔡廷锴算什么革命政府？
2: 胡同志，我能说出我的观点吗？你说。是这样，10月份，我跟恩来还有朱老总商量过，给中央局写过一封信，但是石沉大海了。现在，是我们第五次反围剿最关键的时期。福建事变是我们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这次机会，我们红军的主力应该毫不迟疑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闽赣地区。 把我们的战略防御策略改变为战略反击，威胁到敌人的根本重点，在广大无堡垒的区域寻求作战。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迫使进攻的敌人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敌人自动退却，也可以粉碎蒋介石对我们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还可以帮助十九路军相得益彰啊！
1: 好了好了，你的意见我已经知道了。
2: 哎，郭谷同志，你总得听我把我的意见讲完呢。
1: 你不是给中央写过信了吗？
2: 信写了，可你们也得看呐。
1: 好了，你去忙吧，我还要开会呢。
2: 郭谷同志，我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我的意见。
1: 等我跟李德同志商量。

0: 吃饭，
1: 吃饭，
0: 吃，
1: 吃，
0: 吃饭，
1: 吃饭。
0: 俄文怎么说
1: ？Кушать。
0: Кушать。Кушать。
2: 事情紧急啊，要不要去催一下？
3: 再等会儿吧，估计快吃完了。
2: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

0: 李德同志，这是周恩来总政委从前线打来的加急电报，关于军事斗争策略，我们来找你商量一下，想听听您的建议。
1: Опять насчет Фудена не просит.

0: 我问你，福建事变的事情，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打破围堵最好的机遇。我也是这么想的。哎，你写给朱文军，我的信我看了，我非常赞同你的主张。但是博古里德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蔡廷锴，还说蔡廷锴啊，只是为了求自保耍出来的伎俩。实际上呢，不想跟我们合作，还说啊，他们比蒋介石更可怕。蔡廷锴已经举旗起义，公开反蒋了，还不明显吗？陆父，这个时候你要站出来说话。
1: 不是我不想说，是我说了也白说，他们根本就不听。
0: 那就说到他听为止。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明天我找伯国同志谈。
0: 现在就去。
1: 现在，
0: 走。现在就去。
1: 罗夫啊，
0: 跟他们一定要好好解释清楚。
1: 我明白。

0: 蒋介石已经派兵讨伐，领导福建事变的蔡廷锴部，周恩来总政委来电，红五军团应趁机不备，侧击蒋介石入缅部队。我觉得这个建议啊非常好，我们应该按照与他们之前签订的协议，在军事上呢与十九路军展开配合行动，这样必然会打破蒋介石对我们的包围。
1: 你有这里，你有这里的大的未来是谁？卡斯蒂在听凯啊？他们是抗日的，与蒋介石不一样。诺夫，那是小军阀，他大军阀，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你怎么跟毛泽东的论调一样？
0: 没错，这件事情上我非常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1: 能否抓住这次机会，事关我苏区和红军的生存和发展。
2: 诺夫同志，我没有听错吧？
1: 我简直不敢相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博学而坚定不移，对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推崇备至的诺夫同志，竟然发表出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
3: 如果我也没有记错的话，跟我有同样政治修养和理论崇尚的伯国同志，也曾经答应我党我军与十九路军的合作。
1: 我之前之所以同意，完全是出于对普通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的革命愿望的尊重和团结。现在我反对，是对反动阶级本质和目的的提防。更何况，王明同志已经发来了指示，否决了这次谈判。
3: 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吧？这也就不奇怪了。
1: 罗同志，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千万不要在右倾机会主义泥淖的边缘徘徊。
4: 罗国同志，我也提醒你，不要对右倾机会主义神经过敏，也不要对毛泽东的话条件反射。闻其言，必否之。

0: 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哦，左林同志，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不进去啊？我跟洛夫同志为了福建事变的事情啊，来找博古里的。我当你是书密的，找阿里斯毛泽东。博古他第一波发走。
1: Никак нет, он сам пришел.
2: Богу同志，毛泽东同志虽然以前犯了右倾错误，但是他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
3: 左林同志，福建事变可是我们红军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最好的时机，也是最后的时机啊。
2: 没错，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泽东同志，这绝对是个难得的机会。
3: 左林同志，你我可都是明白人呐。
2: 这样。 我和你。

0: 毛泽东，кто вас сюда позвал？
1: 毛泽东，是谁让你们参加会议的？
2: 博古同志，李德同志，请原谅我不请自来。但这个时候，我想我有必要找中革军委的同志，还有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当着面说一下我的真实想法。
3: и у тебя на нем нету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Поэтому будь так любезен.
1: Удались.
2: 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前三次反围剿我都有过参与，我想我有资格这么说话。
4: 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们的军事顾问。
2: 我尊重他，他也要尊重我，尊重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
5: 博古同志，既然泽东同志他都来了，我们大家听听他的建议，又能怎么样呢？

0: 坐下说，两位同志，我来不是为了吵架的。可现在，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时刻，有些话我必须要讲。
1: 豆豆，
0: 我的意见。 同洛夫原来的意见完全的相同，让蒋介石和我们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从前线迅速抽调了九个师入闽，去围剿十九路军。蒋介石还亲任了剿总的总司令，这样就大大的减轻了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兵力。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以主力突破东线这个大缺口，利用游击战突进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这些地区，打破他们的部署，打破他们利核心地区这个心脏，对南京造成威胁。在这里，蒋介石可没有保密，他们的围剿计划、堡垒计划终将泡汤。所以。
2: 我们与十九路军必须联合起来。
3: 没错，我非常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十九路军完全是可以联合的对象，而且甚至可以扭转战局，机不可失啊！
4: 我已经说过了，王明同志已经发来指示否决了这次合作的提议，而且。 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施特恩先生也说，蔡凡先生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战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战争，来巩固我们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

0: 蒋介石正在调集兵力，意欲镇压福建政府。如果我军能够从侧面出击的话，必定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1: 和十九路军共同抗敌，你们为什么就不同意呢？
2: 我连刚一走，敌人就来偷袭。
3: 显然这是有人通风报信的。
4: 谁能想到这敌人能隐藏这么深呢？
5: 咱们这次损失很大，已经逼得中央不得不启动秘密进攻。
1: 请看《大道心火》第25集。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一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2: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5: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

0: 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

0: 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时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

0: 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松梨小金碗。

0: 就这样过去了。大家围着篝火唱啊跳啊玩啊笑啊，直到慈祥的月亮婆婆爬上了高高的山顶。夜已经深了，小动物们呼啊呼啊地睡着了，森林里一片宁静。大头，你睡着了吗？
1: 睡着了。
0: 睡着了怎么还说话呀？
1: 我睡着了你怎么还问我？
0: 不行，小朋友必须睡午觉，快睡觉啊。
1: 小姨，可是我真的睡不着。
0: 小动物们都睡着了，你为什么睡不着啊？
1: 可是现在是大白天，小朋友们又不是小动物，睡不着有什么不对？
0: 别的小朋友都睡得着，怎么就你睡不着啊？你看看其他的
2: 小朋友，老师，老师，我也睡不着。
0: 你们看看人家胖嘟嘟，吃得饱，睡得着，这才是好孩子啊！
3: 老师，我爸爸讲过，这个叫个别现象。
0: 那你爸爸有没有讲过，小朋友为什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
3: 没有，老师，我爸爸讲过。
0: 小萌，你给大家讲讲。
3: 我忘了。
0: 这样，那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小朋友们午睡的时候啊，内分泌系统会分泌一种物质，这就是生长激素。睡眠的时候呢，生长激素的释放速度是平常的五倍。
3: 我想起来了，爸爸说多睡觉才能长大个。
4: 对呀，
0: 所以啊，每天午睡一到一个半小时，才能保证身体的抵抗和免疫力都特别好啊，小朋友。
5: 那胖嘟嘟睡的时间最长，为什么他又高又胖，还经常闹肚子啊？
3: 那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肉。
0: 这胖嘟嘟吧，他睡眠的时间虽然足够长，但是也要注意饮食习惯，这样身体才会健康啊。大家快睡觉，等一会儿睡醒了，老师要公布一个又好玩又有趣的活动，大家赶紧睡觉，我看谁睡得快。哦，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咱们班啊，马上要列出儿童乐器活动了。

0: 大家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乐器，只要你们感兴趣，就可以跟老师学习，好不好？
1: 好。
0: 大家在挑选乐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把乐器弄坏了，好不好？
1: 好。
0: 去吧。
2: 哇！我最喜欢这个，这个不行。哇！来。
0: 大头，这个你不能拿。
3: 为什么呀？棉花糖他们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
0: 小军鼓是女孩玩的，你可以试试别的乐器啊。
2: 好吧。
0: 来，挂好了。
4: 这是我的。
3: 凭什么说是你的？大家都可以用。
4: 我先看到就是我的。
3: 我先看见的。
4: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他叫小浩，我叫小豪，跟我的名字一样，所以是我的。
0: 那边还有这么多乐器呢，你再看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呢，好不好？
4: 别！
2: 大头，
3: 胖嘟嘟干什么？
2: 这个东西特别好，我能把所有零食都藏在里面。女孩子们真是太笨了，拿那么小的鼓装两包薯片就满了。哎，可惜没有大鼓了。如果你也拿一个，我就有两个地方能藏零食了。
3: 就知道吃。
0: 小朋友们，东西挑好了吗？挑好的话就到老师这儿来哦。
4: 好。
3: 小豪，你干什么呀？你已经有一个乐器了。
4: 这个我吹不响，给你了。我要这个。
3: 我现在不想要喇叭，我想要这个。
4: 不行，这个茶我要了。
3: 凭什么呀？
4: 凭它现在在我手里。
3: 小豪，你太过分了。
2: 就是小豪，你太过分了！
5: 老师，他们要打起来了！
0: 不要打了，这个乐器会弄坏的。
6: 我回来了，爸。回去。哎，大头，我回来了。
3: 妈妈在打扫露台，爷爷下棋去了。
6: 哎呀，这是难得的清静呀。这什么东西？
3: 这是我的乐器。小头爸爸，你快看呀，幼儿园要组建军乐队了，这是我的镲。哎，
6: 大头，你这怎么完全没有节奏啊？
3: 谁说我没有节奏？我完全是按照老师教的教的，您没听出来吗？
6: 我可真没听过呀，这小镲还能独奏。
7: 大头，
6: 哎，是这样，这小镲呢是合奏乐器中的一部分，你得找谁，一起合奏才好听啊，比如跟胖嘟嘟一起练啊。
3: 胖嘟嘟的鼓被花裙老师给弄坏了。
6: 胖嘟嘟的鼓被花裙了。没关系，那个，那就去找小明或者是棉花糖，那谁的乐器合适，你就找谁去练呗。
3: 好吧，
6: 给你。哎呀，好好练啊！去你同学家去了吧？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棉花糖不在家，小明的乐器没法合奏。
6: 啊，那谁的乐器合适啊？哎，小豪，你不是说小豪的是小号吗？小号配上小镲的节奏，那。

0: 就好听了。走走走走。
1: 不行不行，如果我去小豪家，他就会抢我的茶。您知道吗？第一次，我、大头也有小豪想要的东西。第一次，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小豪想要这个茶，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分享呢？
1: 什么叫分享？
2: 这分享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拿给别人用。大头啊，你看啊，小豪就不吝啬分享啊。上次他还送你一个玩具，对不对？
1: 那是因为他有新的玩具了。
2: 哦，如果你把这个茶拿给小豪一起分享的话，那他也会把你想要的东西跟你分享，对不对？
1: 对。
2: 哎。

0: 头，
1: 大头，
0: 大头，
1: 大头，
2: 爸，大头可能睡了，咱别给他吵醒了，好不容易清静一会儿啊。
3: 大头，你怎么不在家？
1: 你吓我一跳，你
2: 干嘛呀你？哎呦，走走走走走，大头儿子呢？
4: 找小朋友练习合奏去了。这小镲独奏啊简直太难听了。
2: 这小花呀也是也不告诉孩子们乐器啊得练合奏。
1: 我呀一直告诉大头这小镲得配合别的乐器，这么独奏这也太没美感了。
5: 我告诉你们说啊，哎，你们可得好好谢谢我。
4: 大头听我这一解释一启发去小豪家了。你看小豪的小号配上大头的镲，我估摸着啊肯定好听，这回倒好，俩人都进步了。
2: 哦，小号也不能独奏啊！哎，不是，
6: 哎呦，大家都在呀、啊，太好了！你们快听听我吹的好吗？
2: 停！
6: 怎么了？你们不喜欢吗？
5: 你这个喇叭又是从哪来的？
6: 哦，这个呀，我把镲给小豪，小豪把他的小号给我了。
5: 嗨，这我……
2: 哎，不，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咱们不能光会打镲不会吹号啊，全面发展也不错啊。
1: 哎，对，我年轻的时候就吹过号，我可以教大头啊。
6: 那太好了，耶耶耶！
5: 学习音乐要有天赋的，
2: 天赋是可以培养的。
4: 有天赋也得先练一样，专心致志嘛，这让孩子们换来换去的不好。
2: 哎，你这话可不对啊，孩子们图新鲜哦，这个也试试那个也试试全都试过了，这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嘛。
4: 贪多嚼不烂你不懂啊，我觉得啊还是练一种乐器好。
2: 大头，你想不想学号啊？
6: 小，
2: 你看看，咱们得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啊，要根据孩子的兴趣出发。你要是不支持他，要留下心理阴影，一辈子都很难愈合的。
5: 得，那好吧。大头儿子，咱可说好了啊，
4: 咱们每天必须练
5: 5分钟。
1: 5分钟哪够啊？最起码得2分钟。
4: 2分钟。爸，您到底想不想让孩子出成绩了？
6: 太好了，我跟爷爷学吹号了。
1: 听我指挥啊，一二，嗨，你得吹响了，这来，一二。你瞧我的，这你看这拿着啊，有姿势啊，你看这样，你看这你看你得有这个，来，你再来啊，哎呀，这什么？

0: 他这不告诉你了吗？一只手，你看，哎，这，一，二，一，再来一回，再来一个啊，哎，一，二，哎，哎呦，你这不行啊，这，我，哎呦，
1: 这太难听了，哎，我说。要不你去说说去吧，别让孩子吹了。哎，你跟大头儿子说，我跟咱爸说啊，不是，哎，
2: 哎呦，你吓我一跳，干嘛呀？
1: 我还以为你已经被炒聋了呢。
2: 哎呦，这不是不塞这个就没法待吗？我总不能老去外边躲着去吧？哎呦，我觉得咱们家大头好像真的没有音乐天赋，这是不是得治治他？
3: 可是天赋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2: 那能培养出来的还叫天赋吗？是吧，老哥？
3: 可是别的孩子都学，咱们大头不学，那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2: 这，但可是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更重要啊，是不是？
3: 可是孩子自己想学呀，那可怎么办呀？
0: 不行啊，不行，这孩子我可教不了了啊！哎呀，他压根他也学不会呀，太难教了这。
3: 啊，是啊，那也不能打击孩子的兴趣啊，万一造成心理阴影，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2: 你看我的眼睛，啊。
4: 哎呦，小头爸爸文轩妈妈，我已经学会了，我吹给你们听。我吹的好听吗？
0: 说实在的，你吹的是
2: 那个好听。啊，
0: 那人大头真聪明，真有天赋。
4: 我可以每天吹，每天吹给你们听啊。
0: 别，
2: 是这样的，大头儿子，你看啊，我们其实也都喜欢音乐，也喜欢听大头儿子演奏啊。可是如果大头想学音乐的话，不一定学小号，对不对？
0: 对呀，学点那个不出声音的乐器。
5: 不出声能叫乐器？
2: 爸爸跟爷爷的意思是说呢，你不一定要学小号。可以先看看其他的乐器，万一你有更喜欢的呢，我们再决定也不迟啊，对不对哈？
5: 对。
4: 那这个小号怎么办呀？
5: 啊？谁适合
0: 给谁去啊？
4: 嘘，我爸爸说了，现在不能敲，要等到晚上才能敲。
6: 晚上？
4: 那不是都把别人吵醒的吗？不会的，我爸爸说了。这个在古时候就是半夜敲的，因为那会儿没有钟表，所以让人打惊报时，像这样：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哦，我知道了，我好像在电视上看过。
7: 小明，还没有到敲锣的时间，去做作业。
4: 知道了，
6: 你还有作业呢。
4: 对呀，我们课外班已经开始上一年级的课了，
6: 你还有时间跟我们排练吗？
4: 当然没有了，不然我为什么只有在晚上才打锣？
6: 哦，我知道了，那我拿小号换你的锣，这样一来，你晚上就不用起来了。必须得跟我们一起去排练了，
4: 我晚上还得打更呢。反正我晚上也起不来，给你吧。
6: 那我晚上是不是就可以打更了？
4: 如果你能起来的话，反正我起不来，所以这个锣自打拿回家，我也就刚才敲过这么一次。

0: 干嘛呀？
1: 看什么呢？
0: 跨界歌王。
1: 那你管什么清音呢？
0: 你说什么？
1: 管清音，你看。

0: 我说你关着静音看跨界歌王，看个什么劲儿啊你？
1: 哎，多么难得的安静，又让你给打破了。
0: 都是让这乐队给闹的，弄得咱全家跟聋哑人似的。
2: 小东爸爸，我把号给小明了。
0: 好，哎呦，大头儿子，这什么东西啊？
2: 这是小明的锣，现在是我的了。
3: 这也是你们乐队里边的？
2: 当然了，不过我现在不会叫，现在时间不对。
0: 哎呀，你看大头儿子多乖呀，多聪明啊，都知道找合适的时间制造噪音啊，不是，那个演奏音乐了。
2: 我刚睡觉去了。小头爸爸、雷军妈妈、老头爷爷，晚安。
3: 好，
0: 睡觉啊。
3: 哎呀，
0: 你看看，
3: 好，
1: 看来这个音乐是真能陶冶人的情操啊。你看咱们大头是越来越乖了，要不然让他继续。

0: 哎呦，小头爸爸，我为什么发火呀？你还问我？行，爸，你没事吧？
1: 大头儿子，这么晚了，你在这干什么呀？小明说，锣就是等大家都睡着了才敲的，这叫打更。哎呀，昨天这一折腾起来以后啊。
2: 我这半宿就没睡着，再这样下去，咱家全家都得让他折腾疯了。
3: 应该怎么说呀？你跟孩子说，大头，你别学了，你没有音乐天赋，那孩子非得自卑了不可。哎，长大以后变成一个呆板的人不说呀，他还会因为自卑而压抑，最后郁郁寡欢。你说你舍得吗？
1: 不至于，我小时候还经常被人说是。
3: 缺少运动天赋呢？所以呀，
0: 你除了上下咱家这楼梯，我就没看你运动。嘿，我觉得小薇说的对，你跟小孩子说话本来就得讲究方式方法。围裙妈妈早，小头爸爸早，老头爷爷早。
3: 哎，大头乖。
0: 大头儿子睡得怎么样啊？挺好的呀，小头爸爸，那个罗能还给我了吗？
3: 除非你再也不叫他了，
0: 为什么呀？
2: 那是因为爷爷年纪大了，他需要好好休息，可声音会影响爷爷休息的。对对对对对，
3: 这怎么又怼到我头上来了？
0: 可是爷爷经常开着电视就睡着了，电视里那么大的声音都吵不醒他。
2: 大头儿子，那是因为电视里那个声音啊，比你那个声音。
1: 好多了，有什么不一样？哦，知道了，老师说过不要在有屋檐的地方玩乐器。可以这么说吧。<笑>
0: 可是咱们家也没屋檐呀。<笑>
1: 大头啊，你是没明白老师说这话的意思。老师是说呢，不能在屋里头玩乐器，并不是说呀。
2: 不能在有屋檐的地方玩乐器。
1: 哦，哎哎哎哎呀，大头儿子，喜欢音乐当然是好事儿啦，但是我们更喜欢，
2: 唱歌。
1: 啊，
2: 唱歌，因为这唱出来的声音啊，总比你那锣呀鼓呀好听些。
3: 对，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咱们可以学唱歌啊。哎。
0: 可是幼儿园乐队里没有唱歌这一项呀，
2: 你唱得好就会有了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真的吗？
1: 嗯，
0: 可是，
1: 爷爷早就跟你说过，爷爷就。

0: 参加过乐队，这乐队里还真有唱歌的，虽然说是合唱，但是合唱要唱好了，那也很体现水平啊。
1: 你看啊，这个学乐器呢，只有这一个乐器，你要是学唱歌呢，就可以有很多的音乐唱碟。
2: 真的吗？那太好了，
1: 一会儿爸爸就带你去买。
2: 好好。
3: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肥羊，我只是一只羊，你早已带我变得更像。
1: 这就是你出的好主意啊，
4: 还怪我，还不是你买的卡拉 OK 呀、啊、
0: 不行，我得把这机器砸了。
1: 别别别，这好多钱呢、啊。安静了，
4: 没声儿了。
1: 我的功法，安静，安静，安静，太好了。
0: 啊，别出声儿。
2: 老刘爷爷，我回来了。
4: 哎呀，哎呦，小花终于说通了他。让他当指挥了，
2: 以后他们都得听我的了。
1: 哦，太好了！哎呀，老婆，你真聪明，早知道这样就用这招啊！
2: 哎呀，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
4: 动起，不错吧？
0: 学指挥好哎。学指挥不出事儿。哎呀！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

0: 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喜欢下雨，雨天太美了。我一定是着凉了。下完雨后出现的彩虹就是我的最爱。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我以彩虹为名。

0: 我的力量来自于神奇的彩虹。
1: 为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呢？
0: 空中出现彩虹了，跟我来。让我们靠近一些，好美呀。
1: 嘿，这是怎么回事？

0: 了。哦，我又因为睡觉错过了雨天。
1: 哎，我有麻烦了。色彩世界的彩虹急需清理，它太脏了，它褪色了，需要重新上色，太糟糕了。
2: 彩虹公主，你怎么了？
1: 我的魔力正在消失，托马，我的力量和彩虹联系在一起，你们必须让它变回以前那样，否则我会消失的。
0: 但是彩虹那么大，我们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来重化它。
3: 哈，色彩精灵们，我有一个计划。现在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彩虹褪色了，这让彩虹公主的魔力慢慢消失了。
0: 哎呀，这太可怕了！
4: 为什么会这样啊？
3: 我们必须重新粉刷整个彩虹，我们要让彩虹重新变得好看起来。时间不多了，有问题吗？
5: 会有点心和零食吗？
3: 没有。我们得快点干活。
6: 我带了零食，一起分享吧。
3: 谢谢。还有问题吗？
0: 我们开始工作吗？

0: 托马，我们完成了，彩虹已经重新上完色了。哇哦，
1: 色彩精灵们，我们去看看。喜欢他可怎么办？我们破坏了他的魔法可怎么办？如果他不能让彩虹公主恢复可怎么办？
2: 色彩精灵们，你们给彩虹上好色了吗？

0: 起做的吗？哎，我很喜欢，它太漂亮了，比以前的好看，真有创意。
1: 你喜欢它？真的吗？
0: 色彩是艺术，色彩就是创意，这是完美的色彩世界彩虹桥。世界的魔力，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
1: 创造力加上团队合作，就会变成超能力。
2: 怪兽先生的宝藏。啊哈，是彩虹公主，彩虹公主。彩虹公主，
0: 你好呀，彩色痛哭怪。
2: 我需要色彩精灵们的帮助。
0: 可是色彩精灵们只在发生色彩危机时出动。
2: 的确没有色彩危机，只是我在洞穴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可我看不懂，所以请叫色彩精灵帮帮我吧。就当作是一次色彩大冒险。
0: 好吧。

0: 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呀呼，色彩精明，啊，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3: 麦蒂，
2: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4: 我们听到了你的召唤，发生什么了，公主？兽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
5: 我在洞穴里找到一张藏宝图，我想看懂它。你们总能猜出我的谜题，所以我想你们或许能看懂它。
2: 我和他说了，你们只解决色彩危机，对宝藏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
3: 藏宝图？哇
6: 哦，去看看。
4: 我想我们应该向前走五步，然后在一个黄色的圆圈上跳一跳。
5: 为什么？
4: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
3: 一二三四五。
1: 黄色圈圈，
2: 现在跳。
1: 嘿，哇，
3: 哇，

0: 些门都锁上了。
1: 啊？嗯，这上面说我们需要把每把钥匙和每扇门对上号，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我们选错了钥匙，那么所有的门都会打不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宝藏。
0: 首先让我来打开这扇绿色的门，就用这把粉色的钥匙。
2: 粉色的钥匙
3: 打开绿色的门？
0: 没错，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爸爸最爱的是绿色。太简单了，不要挡路。

0: 粉色钥匙打开粉色的门，
1: 橙色的钥匙打开橙色的门，
2: 紫色的钥匙打开紫色的门，
3: 绿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4: 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嘿嘿嘿嘿嘿，哦。
3: 树先生，里面是什么？
4: 世界上最最最棒的宝藏，画笔、蜡笔、颜料、铅笔、画纸、涂色书。
3: 我们要和色彩世界的所有人分享这些宝物。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三岁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

0: 是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在做什么？
1: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0: 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1: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0: 这是他的头，还有这个。
1: 这是我。
0: 这边还有这个，看我的墨汁魔法。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早上好，小托马。你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精力旺盛。
0: 他们只会爬来爬去，到处乱跑。把苹果还给我！
2: 我不是小马，我是小蜜蜂。
3: 救命！救命啊！救命！
0: 太多纸娃娃托马了。
1: 他们不是坏孩子，只是想找人一起玩。
0: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4: 快跑！

0: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脱马。
1: 我觉得这是色彩危机。
2: 色彩危机，没错，召集其他色彩精灵。
3: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4: 闪闪，
1: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5: 黑色，
6: 纳伊，
5: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1: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7: 数三个数，
1: 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一、二、三。
3: 我喜欢他们。
8: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5: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2: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5: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
2: 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5: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2: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5: 有时候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2: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5: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9: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
5: 晚安，布布康康。
10: 晚安，小梅布布。
8: 晚安，空空小梅。
11: 摇摇果。
1: 什么声音？哎，
5: 小仙灵。
10: 我们去找小仙灵。
5: 小仙灵。
1: 仙灵哪儿呢？
12: 等等等等，是我
10: 抓到了小仙灵。耶
12: 哎呀，我不是小仙灵，我不是小仙灵，放我出来。哦，
10: 真奇怪，小仙灵会说谎。
12: 你们这些淘气的小猴子，我不是小仙灵，快把我从罐子里放出来，马上。
13: 怎么办？我在想抓住小仙灵后应该做什么。
10: 这很简单呢，小仙灵必须满足我们一个愿望，我们才能放了他。
12: 等我从这个愚蠢的罐子里出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让我出去。
13: 抓住装小仙灵的罐子。
1: 别让小仙灵跑了。
10: 小仙灵，你还欠我们一个愿望。
12: 放开我，我不是小仙灵。
10: 你要实现我们的愿望。
1: 这么晚你们在做什么？夜晚可不是你们玩的。

0: 的时间，你们这些小猴子应该睡觉了。
1: 可我们抓到了一个小仙灵，彩虹公公。
0: 布布小傻瓜，我从没见过小仙灵，我也不相信有小仙灵。小仙灵，
2: 彩虹公主，是我，奈蒂。
0: 奈蒂，打开罐子，立刻放奈蒂出来。
3: 彩虹公主，这可能是小仙灵在说谎，她在假扮奈蒂。你看，她是闪闪发光的。
0: 她真的是小仙灵，
2: 这太傻了！打开这个罐子，别开玩笑了。
0: 这是小仙灵危机，让我们求助色彩精灵吧。
4: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0: 闪闪，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3: 奈蒂去哪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小仙灵，这绝对是个小仙灵。
0: 他应该实现我们的愿望。
2: 托马，是我。
5: 这声音听起来是奈蒂。
1: 奈蒂，是你在里面吗？
2: 哎，闪闪，就是我。身上的星星在我睡觉时变烫了，导致我身上的黑色消失了，所以我到七彩森林来找悠悠火，吃他们能让我变得漆黑蓬松又可爱。可是小猴子们把我抓起来了，还要我满足他们一个愿望。
3: 小仙灵在说谎。
5: 我觉得他就是奈蒂。
1: 我有一点不确定，
0: 我想他可能真的是小仙灵。也许吧，
1: 这绝对是小仙灵。
2: 我不是小仙灵，我是奈蒂。
6: 好吧，我们要先证明他是小仙灵。我是说奈蒂。反正不管他是谁，我们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奈蒂，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
2: 火锅，你的最爱。
6: 答对喽。
5: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2: 嘻哈音乐。
5: 没错，我最喜欢嘻哈音乐。
1: 那我每天早上醒来会做什么呢？
2: 你会喝茶和看手机。
1: 然后呢？我会做什么？
2: 打电话跟我闲聊。
1: 全部答对了，他就是奈蒂。快把我的朋友从这个罐子里放出来。
0: 真是太棒了，奈蒂！小猴子们有话对你说。
1: 对不起，奈蒂，
0: 我们真以为你是小仙灵。
3: 我们知道错了，
6: 这只是个小失误。如果我的红色不见了，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5: 如果我的蓝色不见了会怎么样？
1: 如果我的黄色不见了，我看起来也会很奇怪。
7: 颜色能帮助我们认识动物和东西，甚至是朋友。
6: 我想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5: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之谜完美解决。我变成夜空的颜色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哎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
4: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9: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可

0: 看，我有好多问题不知道该问谁。
1: 问妈妈。
0: 妈妈太累了。
2: 那问爸爸吧。
0: 爸爸呢？太忙了。
3: 那我们自己找答案吧。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1: 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雪龙号完成12个冰站作业，创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暑期研学游热潮，青少年走进抗战馆，沉浸式感悟抗战精神。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当前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整个调查过程是怎么样的？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特点呢？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芯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
1: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那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然后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这个暑假，位于北京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